皆属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意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有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

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

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生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吴景。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盛世华诞，举国同庆，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万亮城市景观喜迎国庆佳节，国庆来紫帽山免费看灯光秀，陈代镇新增2处停车场，于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国庆期间，晋江精心布置城市景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主题景观小品陆续亮相，城市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1: 在全安北路天桥上，一整排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成为一道鲜亮的风景线，景观小品也陆续布设，传递着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为减少施工对城市运行的影响，相关部门科学调配施工资源，错峰开展景观小品组装、花卉摆放、国旗悬挂等作业，有序推进节日景观装点。截至目前，晋江已布设景观小品17处，种植摆放时令鲜花50万余株，悬挂国旗600余面，采花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鲜花与红旗相应，主题景观与城市街景相融，营造出欢度国庆、礼赞祖国的浓厚氛围。
0: 国庆假期，紫帽山将以光影为主题，推出山体灯光秀及多项休闲体验活动，为游客打造集观赏、游玩、休闲于一体的假日文旅体验。
1: 9月30号晚，紫帽山山体灯光秀进行最后的调试。据了解，此次活动将以光影为核心叙事线，把层林浸染的山谷作为天然幕布，通过现代光影技术与紫帽山自然山景的融合，打造山与光交织的独特观赏体验，实现白天有的玩、晚上有的看、全家有的聚的全时段文旅深度体验。10月1号至6号，每晚19时30分、20时30分和21时30分，游客可在紫帽山玉仙池营地观看灯光秀。活动期间，每天下午17时，现场还将安排 DJ、 乐队演出和泡泡秀，并设置音乐市集、萌宠互动、山野露营等休闲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主办方提醒，游客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文明游览，共同度过安全愉快的国庆假期。

0: 距离超级晋江乐购魅力携都，作为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中秋国庆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配套，陈代镇七一路超级晋江乐购携都品牌工厂店促销活动近日启幕。
1: 活动汇聚安踏、361度、乔丹、特步、鸿星尔克等本土知名鞋服品牌，联合放价，推出多重折扣、满减满赠等福利，点燃双节消费热潮。记者在七一路看到，沿街品牌工厂店人气升温，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一站式选购鞋服好物，近距离感受晋江国潮产业活力。
2: 对，我们中秋国庆的话，我们都有开展我们的一个全场最低1.9折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包括我们的一个服装和我们的一个鞋子，我们店里面大概有80%到90%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在促销。
3: 刚好这几天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一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1: 活动以本土鞋服产业为核心，整合品牌工厂店资源、鞋都产业文脉和沿街商贸载体，打造可选购、可体验、可传播的产业消费型 IP 落地行动，进一步激活鞋都本土消费动能。
4: 在这个双节的话，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节假日期间呢，就是说购买力度也会比较大一点。
1: 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联动商圈街区品牌企业开展多元促销，把产业优势转化为消费增量。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代镇新增2处停车场，于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5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9月30号，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协纺城设界天地南侧临时停车场和陈代镇海尾农贸市场旁临时停车场于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10月1号至7号开启试运营，车辆可以免费停放，10月8号起正式收费。在协纺城设界天地南侧临时停车场，记者看到停车场已经建设完成，出入口的倒闸系统也已全部安装完毕。据了解，该停车场占地60.56亩，标准车位1495个，大货车位100个，非机动车位600个，收费标准为停放2小时内含2小时免费，停放超过2小时的首个30分钟收费3元，不足30分钟按30分钟计费，后续每30分钟收费1元。同一车辆连续停放24小时，收费封顶15元。其中办理月卡70元，办年卡400元，年卡800元。陈代镇海尾农贸市场旁临时停车场位于陈代镇海尾村乐登公寓南侧，车位数量约200个，收费标准为前1小时免费，1小时至3小时按5元计费，不足1小时按1小时核算，3小时后按每小时1元叠加计费。24小时期间上限25元，长租套餐为黄牌货车每月300元，蓝牌货车每月200元，小型轿车每月150元。据了解，这两处临时停车场的投用，不仅有效扩容辖区停车泊位，缓解交通压力，更切实提升了市民出行体验与获得感、幸福感。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优化停车场配套布局，规范停车场日常管理，常态化整治道路停车乱象，全力营造畅通、有序、便民的道路交通环境。
1: 秋风渐凉，关爱先行。9月30号，晋江市委文明办、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融媒公益联盟联合厦门惠尔康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惠尔康爱心公益行能量暖秋冬致敬城市实干者活动，为我市一线城市美容师送去饮品和国庆节假期诚挚问候。
2: 活动现场，慰问组将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对大家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奉献精神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要劳逸结合，安全作业。
3: 对我们这环卫工一线的工人哈，非常的关心嘛，特别是在这个高温天气下哈，还拿出了这些葡萄糖水啊给工人吃啊，非常感谢这些爱的心人士，越来就感到越温暖。城市越来越美丽。
2: 近年来，我市持续做好环卫工人权益保障、爱心驿站建设、极端天气防护和国庆节假期走访慰问等工作。此次公益慰问既是一份物质上的支持，更是一次精神上的礼赞，将进一步增强一线环卫队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4: 咱们晋江市能这么干净整洁，主要靠大家祈祷贪黑，不风雨无阻。我们今天特意带来了超劲葡萄糖，为大家补充更多的能量，缓解疲劳。那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2: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节前慰问、驿站护航等关爱活动，让尊重劳动、礼敬环卫成为晋江文明城市建设的鲜明底色。
0: 日前，晋江市安海镇政府联合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的交通安全亲子同行、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在安海镇吴山中心幼儿园举行。
5: 现场，安海镇吴山中心幼儿园师生带来的文明交通从我做起文艺节目表演拉开本次活动序幕，引导在场人员树立文明出行理念。酒精吹气测试体验区、警车体验区、醉驾模拟体验区、交通事故案例视频观影区同步开展，幼儿园大班小朋友与家长一同体验认识大型车辆视觉盲区、内轮差危险、酒后驾车危害、骑行不戴头盔、不规范戴头盔的危险。
6: 我刚才去开大货车，四面八方都没有看见，看见大货车要远离，
7: 停车不进汽车道，走路要走人行道，交通安全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8: 那个电动车还有安全帽都戴上，然后看到大车远离一点，我觉得这种意义很大。小朋友多参加这种活动的话，对他那个安全教育帮助很好，知道这些危险的事情不要做。
5: 针对幼儿、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薄弱，自我防护能力较差，家长日常骑行不戴头盔，酒驾侥幸心理，大型车辆盲区认识缺失的特点，安海镇政府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开展此项活动，并组织全镇小学、幼儿园安全员到场观摩。
9: 这些大型车辆以及这些货车盲区体验第一次进我们的校园，那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跟家长一起亲身去体验，亲身去感受，这样能让孩子用他的语言去规范自己，规范家长，这样有利于我们将来的交通行为更加的规范。
5: 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以亲子联动加校园安全员观摩模式，推动交通安全知识入校园、入家庭，构建家校警三位一体交通安全防护体系，深化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平安整个社区的宣传理念，有效降低涉幼涉校交通事故发生率，切实筑牢幼儿园、小学交通安全防线。
1: 九月二十八号上午，恰逢孔子诞辰日，晋江市内坑实验小学举行开蒙启智润童心、执笔明智学做人一年级新生开蒙礼，以传统仪式开启孩子们求学第一课。
2: 在学校综合馆内，身着汉服的一年级新生在家长陪伴下入场，正衣冠、拜新师、朱砂启智、启蒙描红、击鼓明智等环节依次展开，孩子们整理衣冠，向孔子画像、老师和父母行鞠躬礼。校领导和老师用朱砂在新生额头正中点上红痣，寓意开启智慧，心明眼亮。在击鼓鸣智环节，鼓声阵阵，孩子们齐声跟诵尊敬师长、热爱学习、为国争光的学习目标。随后，家长向孩子赠送书籍，亲子三年级长以书香和陪伴开启新学程。
10: 今天恰逢孔子诞辰日，我们内坑实验小学

0: 仪式在党员教师代表诗朗诵《石鼓鸣初心，红炬照新城》中拉开帷幕。现场一同回顾学校立足石鼓山、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动人故事。随后，全体人员入馆参观，在讲解中了解学校红色育人脉络。学校将以党建馆落成为新起点，深入推进学校党建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夯实党建育人实体阵地，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办学品牌与育人实效，将其打造为党员教育的红色阵地、师生思政教育的鲜活课堂和集团化办学的党建示范窗口。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哈哈哈哈。

0: 盼盼
1: 阿爸，时间了不早，你睡去书来休息，我得去当大忙去。
0: 哦，哎呀。

0: 入室就煞念酒了啊！
1: 你不是说半醉半醒的人最可爱吗？
0: 今仔日你这是忙搞我出代志，大家都来了，进去就得。
2: 翠华，哦，翠华，全是托你这个好礼啊！哦，这块油包是托你的。内面哦是全体农产品网络销售课程啊，哎，
0: 是你领了？哎，厝边头尾都下了。
2: 好，您先慢用，今仔顶的也够一个会议，我得赶去开会，过后我才陪你只啉酒啊。
0: 志在遐工作态度怎认真啊？
2: 无认真，哪有何人做撑主任嘛？
0: 撑主任？
2: 是啊。在今日的民主选举当中，我要竞选下一届陈主任。
0: 竞选陈主任，
2: 你不同意吗？哦，过后我再跟你说详细。
0: 你看，你看，钟表杆这贵了，鸡也太贵了吧？
3: 重要的不是这表，你是。

0: 女摆一个手，祝你红福接天，吃够饱饱好。
1: 你出
2: 后面一点马路，你忘记个，忘记个。
0: 我现在正想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孙阿奥，故事了记载，我的真实。

0: 有的你啊，你老爸就是爱听调，哎，你莫影响你，你跟这个跟这啥？
1: 修红
2: 修红毡，
0: 丢啊！啊，修红毡，俩的鬼佬盖连套都无欢喜哦。哎，
3: 强哥，啊，强哥来，再归还老爸。是阮祖孙三代人的愿望。
4: 阿公啊，你开始啉水了啊？
5: 阿公啊，来来来来来来，哥你啉一杯啊！
3: 你这我先干为敬。

0: 同意我甲崔五之间进行一摆家庭电视的新组合。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0: 我希望你同意将崔五给予我。我也要当你的面，送伊一件礼物来表达我对伊的感情嘞。
1: 电视人恁老爸将家己超满死，这世人啊，免想到将阮查某啊拖落去。
2: 阿爸，你不是上算，不是去，一日内就有志气，理想嘛。
1: 都已经决定了，还敢问我做什么呀、啊？哎呀！
0: 对哦，在这个临时性感情泛滥的年代，你愿不愿意将我留下来，当作永久性的生活必需品？崔五，你那个说的话，阿咪计甲我说了，从今仔起呀！

自己记住小聪明，没把我给记呀。

0: 哎
1: 飞哥，哎错了，这条绝对是真的，里面有电子模具的感情证书，甲证书发票。

0: 卡严肃的，卡严肃的，
1: 严肃的，
2: 卡严肃的，卡严肃的，卡严肃的。
3: 想着你，做我生命中的。

贫穷，你嫁给董大辉，你才。

0: 那女天牛不顾地东沙渡鸡
1: 哇红线发麻的我碰到起点的了啊
2: 这大菜啊是何大队专利啊我这暂时也想法了他就是受到什么变化
3: 李江啊我讲你属于
2: 我是说初嫁九夫再嫁九义
3: 当今
2: 当今
3: 过来

在这件代志上，是着我的绝世武功。

0: 俺刚哥准备好没？
1: 准备好了，已经开的沙地下来了。那么咁咋整？
0: 免了，免了，
1: 这是个通宵避难出来，千万唔通做什么差错。
0: 也就是家这个歌牛嘛，
1: 咋的暗仔点？喂，那个野鬼人，你喊鸡仔会出来面啊？
0: 卡自信，唔通用上贵的思维来束缚家己哦。赶紧去出口打开游戏。
2: 你好哟！
3: 啊，你这是

0: 是在做什么呀？
1: 日面馆，去看伊。哇，老主任，你来了！你这牛闲的高风亮节，难得我晚辈学习啦。什么事？你代表你政府来完成主持选举，是对阮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我代表全体村民对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2: 好啊，你啊是唔通去槟榔回草埔咯？
3: 乡亲们，乡亲们啊，大家认真听，听宋秘书交代咱村换届选举的大事。
1: 好。
4: 各位乡亲啊，各位乡亲啊，恁大家啊都听广播了吧？民主选举啊，讲究公开，咱今仔就要选出陈主任咯。哦，报名的人有两位。一位是村会的韩志才。
5: 好。
4: 一位是红叶馆的孙阿翁的
5: 好，
4: 恁咱来详细看，咱来详细听，听因来宣讲，是真感人。好，各位乡亲啊，恁来说哦，是要分彼此回避，也是要分长久？拍擂台啊！
5: 拍擂台！
6: 拍擂台！
5: 拍擂台！拍擂台！
4: 下面啊，咱有请二位上台，分别来介绍伊未来的设想。恁两人，想要顺势啊？
1: 我，
4: 请啊，请。
1: 刷腿蛋

Thank you.

0: 这边啊，咱来宣布投票结果，选哦，80票，啊，80票，韩七仔132票，啊，
1: 好呀，
2: 是我将发现哥两大了，
1: 不过咱嘛算袂歹。
0: 啊，选举的结果啊，等我上报顶党委批准啊。下面啊，咱邀请韩志仔上台，甲大家讲话。
3: 感谢感谢乡亲们的信任嘛。
0: 好，好。
3: 上回事，新官上任三白鹤，我要先来头一白鹤。

0: 一摆又搁创歹咯。
1: 你倒一摆成功着啊！
0: 我搁真诶有一个新想法，你有法通留几段，搁爬一哪句无？哎
1: 呀，苏伟清，即摆来参加竞选，今年连竞选歌你都推大了，要拽话拽话，你都也无选着啊！只有话嘛，你说看卖，你做都是虾米代志啊？为一条脸啊，弄虚作假，连竞选一个参主任都叫歪门邪道，本来都是好好的代志，你是娘你做一下，歹一下。
0: 崔娥，崔娥，你的意思是说我方向正确，方法错误，是？
1: 哼！
0: 崔娥。哎呀，躲过我，躲过我，我就是韩志才嘴的说的那款人。
2: 无，你不是敖兄，你晓得混乡，洪志文的样，你本山土精人，坚守洪站嘛是为了咱城来的招花呗。你为竞选做的这些代志，就算有淡仔出格，嘛是为了乡亲们。甲你做一下，我感觉。也快乐。
0: 宋秘书，宋秘书啊，坚守洪山的代志，丁同伟最近有研究无？
3: 哎，这件代志啊，是无可能提上议事的厅的啊。你呀、啊，需要一份心吧。
0: 我死不瞑目啊！
2: 好呀好呀，来，三杠来三杠者哦！
0: 你什么代志啊？
2: 我那无乱了，你又搁着假嘴咯啊！
0: 我就是唔留言，以为我牙脆弱。
2: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咱也是赶紧想卖，跩高卡话要怎啊办吧？咱甲人送倒去哦。
0: 我正想看因清净的高卡话，出门老话说得对啊。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

0: 小沙敬酒请。
1: 你这是孙阿翁？手机号码是1987007134。
0: 是。
2: 你好，我是电信管所的工作人员简来法官。你伫电话调停乱打地面小广告，影响了地容地貌。
1: 这张是罚款单，请你伫15日来到定江中银行去交罚款，也可以扫地门被支付。
0: 我已经过。
2: 好，
0: 真是福无双至，不但行啊！

0: 小玲啊，小玲啊，你唔通去啊，你唔通去啊！
1: 什么情况？
0: 小玲啊，你有较好无？你唔通去哭咯啊！在我目内，你就是曾志。

款摘太长，剪子一款摘太短，会作伴美女啊！照亮了我，也照亮了咱全村啊！好不容易将你请来，哪里怎啊？这些电话靠了就要倒去啊！

0: 翠果啊，翠果啊，不会了，不会了啊，翠果，
1: 不会了，将来是山鹰的我目睭含住了，你甲我滴目药水。

声我哈我哈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妖精，多是假的，伊无一定是天使，伊可能是鸟，嘛可能是蝙蝠。

0: 阿仔呀，阿仔呀，拍拍咯，阿仔呀，阿仔，嘿，
1: 阿姑，你今晚来咯哈，阿姑，
0: 阿仔呀，拍拍咯，阮厝的灯，
1: 无，
0: 是鬼休你的灯，都老过头，好像染上低温啊。
1: 有发烧无？
0: 啊，都是无发烧人，唔知着惊。
1: 无发烧，这
0: 吼吼，听说后面找着无种的症状，那无你去因厝查，看因找着什么情况。
1: 吼吼吼！阿舅啊，那无咱两个做一来去问，你都知影，我甲伊之间，我，哎呀，
0: 阿仔呀！

0: 好，我雕像阿弥陀最近去，遐个查某鬼哦，比那呀较精灵。
1: 喂，
0: 哦，阿弥啊，侬帮我一个忙哦。

0: 全村的猪进行集体扑杀啦！
1: 扑杀啊！你敢不是要来扑杀阮厝的猪哦？
0: 不，阮哦是要来求教的。听人说，你认定一摆，不是猪瘟啊？
1: 求教？
2: 好啊好啊，求教。
1: 安尼嘛，卡差不多。公明，
3: 哎，
1: 找几撮工匠来。
3: 好。

0: 比手刀不啊？阿五阿五啊，连出来都是气都打落啊！
1: 滚在天边，滚在眼前。

0: 我号称
1: 连五两连白凤，分辨全家界的我号称啊！
0: 前沿技术不足，我还不敌后面厝的猪啊，是个活跳跳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个活跳跳啊！
3: 阿妈，阿你是哦，村内怀猪哦，是得了病咯？
1: 对，
3: 什么病啊？
1: 这个
4: 关键是看在那边，阿妈，你家是有什么顾虑啊？
1: 你去问林阿姑哦，
3: 问我阿姑，你做是什么叫什么的呀？
1: 公明，退化验单，
3: 化验单。

0: 庙中参杂有福梅编织的崔亚卡，以梅坤检出率79%，
1: 全
0: 是
2: 最近是将王宜顺饲了对妹，你也阁有啥物说法啦？
0: 我家水晶嘛走去，我当是跩得我的代志，我来是追查心虚啊！阁后我才找生肖。
2: 唔通阁后咯？难道你无想输入一个

0: 难题，
1: 那坏坏，
0: 公明，退缩箱子。
1: 啊，都准备哥哥还你去了啊！
0: 袂晓你算小心，一只猪上村口，抓侪猪，着偌侪钱啊！
2: 啊，
3: 是
2: 啊，
3: 着偌侪钱啊！
1: 喂，阿哥哥，我问你吧，你咋的话对得起了？是去到了这个公司真的好啊？什么呀？网顶哦！
4: 啊，
1: 哎呀，你家庭支持了，幸福的家门检查。

跟我检查者，未出偌济偌济的材料，将我钱哦都偷偷浪啊！什么啊？阿好，那你就等看你的短票吧。

0: 昂呀昂呀，你是怎啊知影拄在注意个饲料出了问题，也专门叫人去做了化验啊？
1: 全是阿贵摕来，
0: 你确定哦？
1: 200%，这几年我大腿都潮油了，潮油去了一半，
0: 潮油，
2: 都真够干了诶！阿兄，今仔咱一封信件，托伊开开讲。

0: 没想到你这抓鸡手啊！
1: 那

0: 堂兄，你做中草药，都教人开一个中药店咯。你这是中毒哦，当作人的气啦。
1: 什么当人气啊？我是甘伊当祖宗福赛。
0: 堂兄，你做中草药是去了这个中药店真的好啊，一种阁袂歹哦。
1: 全是我甲公娘，逐日去山顶玩嘞。无农夫作家，无歪门邪道。我不但要做第二代志，也要将第二代志做到。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1: 这是我的爱情指南。
0: 小心哦，将你指去教我来。
1: 既然只因我行向完美，无办也会甲你见证下一届陈主任。
2: 又搁偷跑搞烟了吼！
0: 好兄，安尼说哦，你是有把人治好，一摆全治会变咯。
1: 阿贵因厝的治已经全好咯。
0: 好。

0: 的情敌关系，这个人吼、哦，不能放。
1: 阿飞啊，你就不能往大处想想啦？
0: 如果我只是升掉小明一个，大不了
1: 兄弟之间，
0: 请为小草攀大树。
1: 那你准备讲道理吧？你看起了的代志，人只在遐，都代意不清咯、哦。
0: 是。万一若出淡薄什么问题，要怎啊交代啊？这年冬啊，坐飞机有拍稳的，坐轮船。

0: 马下嘛是一只有梦想的马下，唱是杂草嘛是一丛受了完的杂草。
1: 后爷，那全村的猪全村人的代志，
0: 就是我孙老王的代志。
1: 老话说得对啊，急之待驾，爱国。

0: 关系。
1: 阿公啊，差不多就好了。
0: 阿咪，你去买三个大鼎，甲二十个小铲倒来，咱准备忙，各家各户各户各家每家每户每户每家送油。

0: 红兄，我这大只搭等恁倒来哦。
1: 嘿，想较咪咪啊！我倒去你的村委会，我挽的草药就吐水哦，来兄。
2: 哇，红兄，你可比我想象的聪明多咯。
1: 嘿，我只是无喜欢输的感觉咧。尽管你夺走了我竞争的快乐，
2: 可是
1: 免指望我的劳力离开上啊，地球交转，
2: 弟弟不了人呐、啊！
1: 等下带几包猪瘟预防药，记得逐日天光转一贴，掺咧饲料来。
2: 多谢，多谢。
0: 阿兄，阿兄，以前我说过话哦，也够生效
1: 啊！
0: 我哦，愿意继续交你公平竞争。
1: 我个去！那咱就徛驴看小婆，走着瞧，
0: 走着瞧。
1: 翠娥啊，我感觉哦，我今仔将对的代志做对了。这是出来时时交予你，我去买草药。

0: 生的嘛，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阿翁哦。我跟你说好，已经有人建议我开兽医诊所了。
1: 是。
2: 阿娘，你怎啊专门欠虚啊？
0: 欠虚？如果我二姐内面就无欠虚两字，叫我，叫我，也就是叫我。
2: 我宁愿叫我。
3: 叫我，我也得叫你叫我。
0: 将我话放咧油条咧，会滋生油来，我爱食。
4: 好啊好啊，你这小啊，平常时是不懂形象，这关键时刻啊，一年一年几两，爆炸天啊！
0: 做人做事，当然要靠善良啊。姑姑小水。不足挂齿，
5: 不足挂齿。好啊，竟然错了三千块，不行经理啊！
0: 不，我早就说过了，分文不出，哪通常常收你钱呢啊？是我你说是吗？
6: 好啊！哈哈
7: 哈！好啊，我来通知你，你拿去店里开会，讨论伫东沙城七点建立收风站的代志呀！
0: 吓死你啊！
7: 吓死你啊！
8: 你被评为南城的金星之星咯！大弟，你认为啊？你不但在物质文明方面大提真进去，在精神文明方面啊，也大头真兴咯！

0: 你出院以后啊，我都没时间回去看你。昨天啊，我还给林丽打电话，我还想着这几天回家一趟呢。你看你就来了，
1: 没事儿。爸知道你工作忙，我来看你一样的。哎，怎么样？没啥事儿吧？
0: 没事儿。
1: 那就好。
0: 你这儿的情况呢，林丽回家都跟我说了。我今天来呢，是想和你说件事儿。
1: 爸，你说，啥事儿？
0: 爸呢？想跟你道个歉。爸，你这话说的，你跟我道什么歉？因为什么呢？自打我住院以后啊，一直没见你人影儿。嗨，可后来呢，我在医院看着你去看望你同事他爹，哎。 这我可以理解。可是后来，我又见你去看望投资商的妈，哎呀，你还跑来跑去，忙前忙后的，这爸可不太理解。爸毕竟老了，我觉得生个儿子这应该……
1: 爸，您的意思我懂，是儿子做的不好。
0: 你让爸把话说完，你平时老不在家，爸这个心里呢？ 总觉着空落落的。我住院以后呢，多亏星宇啊，他来照顾我。哎呀，那可是忙前忙后的，什么事儿他都帮我的忙。所以呢，我就觉着咱应该念星宇这孩子的好，是吧？啊，我就给你打电话，让你平时多关照一下他。哎。 后来我仔细又想了想，这事儿没办好。你现在在这么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压力有多大呀？爸知道，这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爸更知道。这，你可跟我到一冲动，我还让林丽去带她来看你。这，哎，
1: 爸没事。
2: 爸得跟你道歉，
1: 不，爸，该道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没有尽到儿子应该做到的。这样，等以后我正和他发展搞上去了，我一定多抽空回家陪你，爬爬山，下下棋，走走路，好不好？
2: 那你也得有时间呢。
3: 哎呦，
2: 爸，我接个电话。
3: 哎。
2: 熊主任，什么事儿啊？
3: 廖书记，
2: 有件事情必须向你汇报啊！啊，
3: 我们得到举报，
2: 举报陆星宇的公司注入材料造假呀。这是确定了吗？
3: 确定。
2: 那陆星宇公司提供的造假样品是从哪弄来的？
3: 是从刚修好的3号公路上打孔取样的。
2: 廖书记，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3: 怎么办？按规章制度办，按法律法规办。
2: 好，我明白了。

0: 君木大哥，
1: 星宇啊，你是不请自来啊！君木大哥，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我的竞标资格被取消了？你跟我说实话，这些路基样本你是从哪儿取的样？
0: 这些年我修过的路不少，质量都符合标准，这些取样就是从我修过的路上随意取的呀！
1: 胡说！
0: 你是真够随意的，随意到以假乱真，破坏公共设施。
1: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从哪儿取的样？
0: 这就是我修的路啊！
1: 还说是你修的路，你竟然跑到我们政客刚建成的三号公路上打孔取样，
0: 你胆子是真够大的，啊！你已经被人举报了，
1: 还在这跟我说谎。
0: 这怎么可能呢，大哥？
1: 金木大哥，你别生气啊，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
0: 这样，我马上回去查。好好的国家公路。
1: 你居然敢在上面打孔，你胆子是真够大的！熊主任，通知相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必须做出经济处罚，按规定的上限来罚。
2: 按照上限，这一个孔可是20000多啊！
1: 那就罚他10万，马上给我交齐。
0: 不能这样啊，大哥！
1: 你现在给我出去！
3: 不重，不重，他不知道疼。这个郑和的城市面貌啊，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落后，还要破旧啊，真是令人担忧啊！哎，
4: 老谭呐，你是第一次来，啊，我可是来过好多回了。依我看呐，郑和的城建比起以前来可是进步不小啊。
3: 你看，现在都有红绿灯了。嗯，
5: 以前连红绿灯都没有啊。
3: 对啊，不是有句话说洗澡洗到黄河，做官做到郑和吗？我看这个廖俊波啊，来到郑和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这个工作做得越多呀，出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哎，我还听说前些日子，开发区刚铺的路面就有质量问题。工作当然要做仔细些，毕竟嘛，这是我们调研组的职责。
1: 你干嘛？
0: 您通报廖书记了吗？
1: 我都等了这么久了，我少得有急事儿。他早就跟我说了，让你不要在这等了，他不见你。
0: 那我自己去找他。
1: 这个县委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
0: 不是，我找他真有急事儿。
1: 您别怕，我是廖书记的发小，真的。你是谁的发小都不好使。对不起，请。
0: 别推我呀，你这么着，我给廖书记打一电话。
6: 我亲自跟他说，行吗？我求求您了，您就让我打一电话。那好，你等着。啊，那个廖书记啊，我是那个传达室的老沈啊。那个现在有一个，你叫什么？
1: 陆星宇。
6: 啊，对，有个叫陆星宇的人。 他说是你的发小，他要跟你通电话。
1: 来来来，我跟他说，
6: 我明白，哎，好，哎，好，廖书记，你也再见啊，哈哈，再见啊。
7: 廖书记让我转告你，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在不同的位置要承担不同的责任，他呢？ 要承担书记的责任，不能徇私。你呢，要承担你工程承包商的责任。他说其他的他就管不了你了。嘿嘿，行吧。真有意思。
8: 书记，您真不打算见他？他毕竟也是和你一起长大的发小。
9: 谁让咱们干这行？ 干咱们这行工作，只能有空。
0: 万万不能想着有私。乡亲们都来了，没问题，没问题。哎呦，廖书记来了，跟我们一起啊！
1: 廖书记你好，
0: 廖书记，
1: 你也一起去啊？
2: 我跟你们一起去海城。
0: 廖书记啊，
1: 你跟我们一辆车啊？
0: 这县委书记这么闲呐，不好好上班，还跟我们一起去参观旅游啊？
1: 我就趁这个机会啊，跟乡亲们好好聊一聊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再接着问我们。你们县委书记跟我们小农民有什么好聊的？哎呀，
0: 这要聊的太多了。这个你看，我也下过乡，我也摘过茶，说不定你这摘茶的手艺，你还不如我。
1: 我不信，你又不是凭栽茶当上县委书记的。
0: 廖书记，周老板，哎呀。 非常准时啊！他怎么又来了？是不是又忽悠咱们呢？不会，我
1: 当然得积极一点，向您学习。
0: 来来来，乡亲们，我今天把周老板请来了，跟我们一起去海城考察了解花卉的市场。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担心，包括对土地出租这一块还有什么疑虑，统统可以提出来，由我和周老板给大家解答，好不好？目的就一个。
3: 把我们龙竹村尽快发展起来，让我们乡亲们早日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3: 行了，梁书记，那人到齐了吧？
4: 到齐了。
3: 那行，上车出发。走走走，
5: 您请。
3: 来来来，陆先生，喝茶。我没心情喝茶。茶可是好东西啊。陶冶性情，有心情要喝茶，没心情也要喝茶，润肺明目，滋养身心。 这可是好茶，别浪费。
5: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样本是怎么回事？Easy，Easy，陆先生
3: ，Police，Police。哎呀，哎，心平气和才是生财之道。
5: 我都破大财了，这不能怨我呀，是你说要承包工程的，我们这是在帮你啊。那你也不能从国家工作室偷取样本啊。
3: 这可是犯罪，你这不是害我吗？陆先生，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可不能乱说啊。小心隔墙有耳。陆先生，递交样本呢是你们公司，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哼！今天把话说明白了，船你是上了，要想下去，可就难了。 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廖俊波保不了你一辈子荣华富贵。他来郑和才多久？他又能在这儿待多久？只要咱们合作，你欠我们的钱，一笔勾销。以后挣钱的机会有的是。陆先生，你不想让你公司破产吧？
0: 喝茶。哎，老乡们，往这边走，这边，周队，休息，这边。
6: 走走走走走走，
0: 来跟上吧。
6: 慢点啊，都在这边，这边。
0: 哎呀，不错，你看那个老红啊，我就说这个他这个树就我们那就没有，对吧？啊，
6: 乡亲们，你们大家看啊，这片地一年前啊。 和咱们龙竹村一样，还是片田地。现在啊，这一片是咱们省里最大，也是最好的花卉种植基地之一。大家看好不好啊？大不大？
7: 好。
6: 乡亲们，这些花儿你们都认识吗？
8: 我认识，这个是月季。哦，
7: 这就是月季啊。
6: 这个也是月季。
8: 你怎么只认识月季啊？
6: 这个叫太阳花。
8: 这个大爷叫百合，那个粉色的叫康乃馨。
9: 我这儿应有尽有，您随便看，随便选啊。劳烦问句，老板今天想要什么花呢？
6: 你这百合什么价啊？
9: 平常我卖别人的都是4块钱一支，今天我卖你3块钱一支。
8: 3块？
9: 对对对。
6: 老肖你好，能麻烦您给我讲讲你们这儿的情况吗？
9: 啊，可以的。
6: 乡亲们。 老让我说吧，我怕你们认为我在忽悠你们。咱们让人家讲讲，有什么问题你们就问，啊。
0: 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你这一亩地能产多少个花呀？能产到2-3万个这样的骨朵。你这地里能出几千块钱啊？几千块那可不止，一亩地我们就能产到2-3万呢。
1: 哎，你好，师傅。你这路都多少天没法走了？怎么还没修好啊？
2: 哎呀，再等等吧。你看这又弄下水道又修路的，工程大着呢，急不了。
3: 那就多影响老百姓正常生活呀，老绕道走多不方便呀。
2: 哎呀，忍忍吧。现在这一带都干着活呢，廖书记说了要大改造，我们也没办法呀。
1: 大改造？
2: 哎呀，这块我来的少，你说其他地方也正在修，
3: 整个城南的主干道上。
2: 全都修着路呢，您呐绕路也不好走，没法子。
4: 慢点啊！
5: 慢点啊！
2: 太感谢了。好，快！哎，兄弟，哎呀，
4: 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
3: 书记呢？
2: 哎，不是上车了吗？
6: 没见到上车呀。
2: 那回去哪儿了？
3: 廖书记从上任一开始就说了，要让咱们郑和大变样，到处都干着呢。
2: 哎，您不是咱们郑和本地人吧？啊，哈哈，
7: 这是我外地来的朋友。看见咱郑和到处都乱糟糟的，就有点好奇。哎，
2: 对了，这廖书记这么搞，大家都怨声连天了吧？让老百姓出个门，连个路都走不平。哎，肯定有人怨。哎，不过呀，等这路修好了，下水道也弄好了，到那时候再下雨，这水都能排出去了，大伙儿啊也不用趟水过河了。到那时候。
8: 咱们肯定念廖书记的好，要我说呀，郑和早就该这么整整。
9: 来来来，哎，都到齐了吗？
10: 齐了啊！
11: 这边大把。
12: 书记呢？
13: 太紧近，不齐。
14: 没吃到吧？没有。
15: 来，书记来了。
16: 书记啊，辛苦了，辛苦了。
17: 哎，这来都来了，可不能空手啊。
18: 漂亮啊！好漂亮的花呀，好浪漫啊！
19: 廖书记，
20: 你这花送谁的？
21: 送给谁的？
22: 保密，
23: 我拿着吧。
24: 好好好，
25: 哎，
26: 廖书记
25: 啊，
26: 买这么好看的花，你是要回家呀？
27: 回家。
26: 哦，家里有情况。
28: 嗨。

0: 刚才要捅这儿，
1: 哎呦，这今天怎么了？表现这么好呀？啊，还能记着我们结婚纪念日不容易啊！
0: 那还开玩笑，你老公我虽然工作忙是忙了一点，但这方面我还是做的不错的。
1: 好，口头表扬你一次。哎，你这是快糊了，差不多了。
0: 好了，哎，你赶紧那个什么，去洗洗手
1: 啊！好好好，
0: 等爸妈他们回来，咱们。
1: 你去开饭，爸妈呢？
0: 爸妈出去办点事儿，问他办什么事儿没告诉我，挺神秘的。哎呀，哎呀，丫丫应该也快回来了，要快回来了，一会儿尝尝我的手艺啊！呵，哎，今天怎么没做你拿手的鱼啊？不，我炖了一条鲫鱼汤，一会儿就好了。林老师，我得批评你了，你说咱们的结婚纪念日你老忘，这交出江山了。
1: 你才傻呢！看看。
0: 这是送我的礼物啊，我看看。太好了，我正好缺件衬衣。你看看你身上这件衣服都塌成什么样了，赶紧换了啊！谢谢老婆，口头表扬一次。
1: 我不要口头的，我要实际行动。
0: 哎，我跟你说个好事啊。
1: 什么好事？
0: 想不想听？
1: 想。
0: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哎呀，
2: 这也算好事。
3: 这怎么不算？你平时老说我没时间陪你们，这有时间陪你们了，你还挑三拣四的。
4: 我想要你天天陪着我。
3: 那就等我退休了呗，退休了以后我就天天黏着你。你去哪我到哪，好不好？哎，
4: 我就是这样被你甜言蜜语给骗的。行吧，我再自己骗自己一次吧。
3: 行了，来，一会儿准备开饭。郑和县的城建改造工作，这样看来。
5: 虽然步子稍有点大，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影响范围较广，但毕竟是一时短痛。我看这个方向是对的，改造的决心是有的，方式也算是合理。嗯，我的意见也是这样。
6: 哎，你们是干嘛的？
5: 我们是外地来的商人，想过来考察一下经济开发区的投资情况，参观参观呢。哎，这怎么大家都停在这儿了？ 不是说要郑和速度吗？哎呀，
6: 速度太快，车子跑坏了，正在整改。
5: 整改？整改什么呀？哎，
6: 要整改的地方多了去了。你看，这道路路面得重修，配套设施得补齐。哎，你们是外地来的是吧？
5: 啊，对对，外地刚来的。
6: 啊，哎，你们还没听说吧？县里廖书记的发小投标造假，给查了。
7: 主任，
6: 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住。
7: 这工资啊，实在不能再拖了。哎呀，工资的问题我们会解决的，但是不能停工，这工期不能延误，知道吗？哦，你们有什么事儿？啊，我们是外地来的商人，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哦，老李，赶紧张罗大家干活，告诉大家，工钱一分不会少，工期一天不能耽误。快快快！
8: 听到了吗？
9: 工资一分不少，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这样看来，郑和的情况真不好下定论。我看啊，这负能量要多于正能量啊。
5: 哎，也不能这么早就下定论嘛。我们才来看了一天，要多了解了解。可是。
9: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有好几个县要去转呢。哎，这倒也是啊。哎，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
5: 民意，对，民意。几位同志啊，打扰一下啊，我们是外地来的商人，正在考察这郑和的投资条件，有几个问题要咨询一下，可以吗？
10: 好，行行，
6: 听说你们这一任的廖书记啊，大搞改造，还要提什么郑和速度，哎，你们觉得这效果怎么样啊？我家门口现在都给拆成什么样了，天天出来回去就搞得跟捣完仗一样，这不是瞎搞吗？
10: 新官上任三把火嘛，他上任这么久了，这把火还没灭，证明他是干实事的嘛。
11: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拆到你家门口试一下。
6: 这廖书记还是想干点实事，为咱们谋点福利，毕竟现在。
1: 都还在过程之中嘛。
5: 是是是，大家说的都很好啊。

0: 这把你吵醒了，你再睡会儿吧。几点了呀？啊，这才6:30，你起这么早干嘛呀？
1: 我今天有事儿。
0: 今天不是周末吗？啊，
1: 我们约好了。
0: 哎，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呢。
1: 这什么事儿啊？这大清早就跟我商量。
0: 哎呀，谁知道你一会儿要去哪儿啊？那个，星宇啊，来了家里好几趟了。 我是想吧，
1: 别，这是我帮不了他。
0: 哎呀，你先听我说完了嘛，我没说让你帮他，是这样的，他那个公司不是马上就要倒闭了吗？要不咱们给他点钱，就算帮帮他，毕竟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说呢？可以啊，
1: 那咱们给他多少钱？
0: 我算了算，除了家用之外，能拿出6万块钱来。6万。
2: 可以，回头你把钱取出来，我来给他。
0: 行，哎，你今天又去哪儿啊？
3: 我今天啊去一趟龙珠村。
0: 龙珠村。
4: 通过这几天的走访调研，这郑和县的变化是值得肯定的。
2: 对，我们回去将情况如实的向上级汇报。
3: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
5: 哎，妈，哎，
6: 怎么起那么早？啊，起得早，妈没那么多觉了，我得赶回去。
5: 回来。
6: 坐下。
5: 就
6: 怕你一早起来就走，你妈专门起个大早给你专门做的，这饭必须吃啊。
5: 丽丽，起来吃饭。
4: 来，丽丽，赶紧赶紧。
6: 哎，来了。
3: 妈，我来吧，我来吧。
6: 不用不用，
3: 啊，行行行，待会儿
6: 这么丰富的早饭呀。

0: 妈，您辛苦了啊！
1: 辛苦什么？为我儿子做饭，怎么都不觉得累。
2: 赶紧吃吧，
1: 多吃点啊。
2: 军哥，啊，你吃着啊。我这还有点事儿。哦，
3: 你说什么事儿？这是什么？
1: 儿子。这是我和你爸攒的一点钱，没多少，就4万块。你替我们交给星宇吧，
3: 爸。
1: 这孩子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现在他有难处了，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2: 妈，他犯了错误，该处罚就处罚。可你俩毕竟是一块长大的，两家的情谊还是要尽的。
3: 爸，
2: 怎么，连咱们自己的钱都不能给他，这也犯错误？
3: 不是
0: 爸，您别误会，是这样的，我跟俊博商量好了，从我们的积蓄里呢拿出6万块钱给他，这些钱你们就自己留着吧。
3: 对，是。
1: 不行不行不行，
3: 妈，
1: 我跟你说，儿子，丽丽，凑个10万吧。
2: 哎，凑个整数。
1: 凑整数，
2: 好吧。
3: 哎，那行吧，爸妈，那我就代表星宇，谢谢爸爸妈妈。我也代表我自己，谢谢咱爸咱妈。哎呀，谢谢你们对我工作的支持。
1: 哎呀，不要谢儿子，这真是一家人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是好事。
0: 对呀，
1: 快吃饭吧，
2: 快吃饭，
1: 吃了饭还忙着呢啊，快吃吧。
3: 行，那我就收着了。
1: 收着。来来来，
4: 我们考察也考察过了，回家也考虑了一个晚上，跟家里面的人呢也商量了一个晚上。可以说方方面面应该都是想周全了吧，啊！现在咱们大伙儿就拿个主意，这个花卉项目到底是能搞还是不能搞？
5: 能搞，
6: 为啥不能搞？是不是？
7: 就你那钱，那谁家
5: 的好搞？是，这事能搞，是不是？是不是？
8: 能搞，咋不能搞呀？能赚大钱！
9: 赶快搞吧，我还等我儿子回来陪我种花呢。
10: 就是啊，快搞！再不搞，穷到啥时候啊？
11: 对对对，是得搞。
4: 廖书记，他们都想搞啊。哎
12: 呀，乡亲们，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么大的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慎重一点，不能盲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包括对细节上还有什么考虑，都可以说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讨论，讨论清楚了，我们再跟周总，哎，跟我们周老板商量价格。
8: 我说你这个人啊，要我们抓紧搞的是你，现在不着急的也是你。这么好的事儿，我们马上就想干，是不是乡亲们？
13: 是，
14: 对呀，
15: 对呀，
8: 能搞。
4: 廖书记，就请周老板算个价吧，我们龙珠村是真想搞啊。
12: 好啊，周老板，那咱们就算算账，落实一下细节。
16: 哎，好嘞。
8: 太好了啊，太好了。哎，咱这一干起来啊，咱就有钱了啊，是不是啊？
16: 算好了。
3: 什么价？
16: 我这个价呢，也是综合市场的情况和咱们龙珠村的情况得出来的。咱们龙珠村啊，虽然自然条件好，但没什么基础，还有很多要投入的地方，所以这个价格可能会低一点点。
4: 有多低啊？
3: 每亩折干谷500斤。
16: 刚开始是这样，前三年呢每年上调10%，如果效果好的话，咱们三年后啊重新议价。
3: 廖书记，你跟村民们不是也商量过了吗？你们想要多少？
4: 廖书记啊，我们也不敢狮子大开口，卯足了算，也只敢叫380斤。
3: 廖书记，人家周老板还多给了呢。
4: 对，一不小心我们又赚了。
3: 好啊，这个赚钱的事儿让老百姓干，不赚钱的事儿让县委政府干啊。这以后赚钱的机会还多着呢，这龙竹村马上就要富起来了。
16: 乡亲们都这么支持，那真是天时地利人和，这项目岂有做不成之理？
3: 周老板，那这个项目现在就可以确定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签约了。
16: 好，
12: 我就等着龙珠村啊，成为我们这个郑和农业发展的标杆了。
17: 廖书记，
3: 罗强，你怎么来了？来，进来吧。
17: 杜县长，
18: 哎，
3: 你怎么来了？
17: 我给县委办打电话，县委办说你在这儿，我就过来了。
3: 有事儿吗？你们稍等一下，走。
6: 怎么了？
17: 就是现在房地产市场火了，这建筑材料一直在涨价。我们本来打算慢慢修，等价格再跌回去，也想着说慢工出细活，质量也能修好一点。谁知道这价格只涨不跌，一天比一天贵，眼看着比我们当时预算的价格高出了近一倍。我们四处筹的钱也都不够用了，这不实在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来找您了。
6: 啊，没事儿。哎，我们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也怕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啊，提前攒了一批材料。这样，你把你需要的材料列一个单子给我，我回去问问，如果有多的，我就先给你匀一点；要是没有呢，我们采购的比较多，有议价权，我们现买啊，也比你们买的要便宜啊。
17: 好，谢谢廖书记。
6: 没事。
7: 所以说，咱们一整改一返工，不但把原来积攒的材料全用完了，而且又进了一批更高价的材料，加上之前有几笔应付款都必须得给上，所以说咱们的资金压力是非常大呀。现在别说支援罗镇长了，咱们自身都难保。
6: 那省里给的钱呢？也花完了？
7: 还没花上呢，省里只是答应了，但是这笔钱给不给，具体怎么给，还需要一级一级的走流程。再加上咱们省级经济开发区还没有批下来，就是给恐怕也给不了那么多。咱们是有政和速度，可是财政上也有财政的速度，这时间上，哎，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6: 老兄啊，这么严峻的情况怎么没跟我说一下？
13: 你那么忙，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去打扰你。我也在跟各个部门协调，看能不能有解决的办法。
6: 有办法吗？
7: 还有，咱们账上的钱还不够开这个月工资的，这已经拖了三天了。
14: 工头，工头，工头，这都三天了，这工资能发了吗？
15: 别催我呀，
18: 我工资也拖着呢，我也一大家子人，我比你们还着急。
19: 不催你，催谁？当初就是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
18: 我问过领导了，最近呢是因为财政周转不开，领导们正在解决呢，估计用不了多久了。
20: 什么领导？廖俊波，我看缺钱都是被他弄的，又是返工又是整改的，钱都被浪费了。
18: 也不能这样说，廖书记，他这也是为了咱们项目的质量。
19: 为了咱们的项目质量？他要是真为了咱们的项目质量，会让他的发小来投标吗？投标就投标，材料上还作假，你说他作假就作假，还让人给查出来了，估计就是为了他那点脸皮才这么折腾我们的吧。我们的血汗钱都让他们给挥霍了吧。
20: 我们不管那么多，他们不给钱我们就找你要。
18: 我相信政府马上就会给大家解决的，还是先干活吧。
6: 情况现在非常紧迫，不客气地说，现在就是我们经济开发区最危急的时候，咱们这一关要么跨过去，要么就得掉下来。回头我再跟上面沟通一下，把流程加快一点，把咱们的钱尽快拨出来。
21: 银行那儿我再跑一跑，看能不能再贷点款出来，解解燃眉之急也好。
6: 嗯，试试吧，有路子的都试试。啊，
22: 大家想办法。
23: 会后我立刻回去查一下咱们的财务状况，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开发区的忙。
6: 嗯，哎，到处都缺钱，我看你这个财政局长也不是神笔马良，画不出金子来呀。

0: 请进。
1: 廖书记，杨主任来了。
2: 哟，
3: 廖书记。
2: 哎呀，我的杨主任，老大哥，又得麻烦你去灭火了。
0: 熊主任已经把情况给我说了。
2: 您威望高，我还是希望您去跟工人师傅们好好说一说，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0: 哎呀，都是应该做的，咱们就别说客气话了。我现在就去
2: 啊！好，好，好，好。哎呀，这时间啊，能争取一点就争取一点。
1: 是，
2: 我考虑了一下，开源肯定很难，咱们还得考虑节流啊。
1: 节流，
2: 你看一下，你看，
4: 咱们园区的地势啊，高低起伏不平。
5: 嗯，
4: 以前呢一直认为是劣势，这造价一大半都花在这上面了。削山填坑，硬是要打造成一块平地。哈
5: 哈，可是该花的钱得花呀。这全国的经济开发区哪有一个是建在这个半山腰上的？
4: 哎，我认真考虑了一下，这个钱可以省。
5: 这钱不能省，钱不够咱们再想办法。
4: 老兄啊，现在党中央和国家都在提倡搞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咱们的眼光也要放得开阔一些。
5: 嗯，
4: 咱们也搞绿色化、生态化，把这些山都留着。啊，就当成呢各个小园区之间的它自然阻隔，这样顺便也能搞成分块园区，只把适合搞工业的土地平整一下，这样造价是不是就可以降下来了？
5: 行是行啊，可是重新规划工作量太大，再说要请规划局来调整，那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
4: 咱们是穷人，哎，穷人就得有穷人的玩法。
5: 廖书记，你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啊？
4: 哎，你听我说，
5: 啊，
4: 注意安全啊！

0: 请进。哎，哎呀，
1: 廖书记，
2: 廖书记好。
0: 老廖啊，啊，现在什么时间了？啊，你也太不爱惜自己身体了吧？这什么情况？你们怎么凑一块了？
3: 我说凑巧，你信吗？
0: 那，我请你们宵夜。
3: 我这睡醒一觉一看表啊，觉得您肯定还没睡呢。
0: 我这心想着，嫂子交给我的任务，我就想让您去睡觉。结果一路上碰到这么多想让您休息的人。廖书记啊，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
4: 是，
0: 哎呀，是担心我承受不住压力吧？哎呀，没事儿，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这身体可精力啊，还得留给咱们郑和的光荣与梦想呢。哎，宁宇啊，一会儿点点菜啊，看看大家都想吃点什么。
5: 今天晚上我请客了，我放辣椒就行，我胃不好。
0: 少点油，我看着不好。我不是海鲜，免疫力低，容易过敏。你看，这还说我。我看你们这身体还不如我们。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我是什么好吃，我吃什么。一会儿去看看吧。啊，哎，行了，去点菜吧。哎，
6: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对，小谷一块去。哎呀，这来郑和这么长时间了，还第一次请你们吃饭啊。这个，哎，今天不算啊。
6: 回头我再好好请你们吃，啊！感谢你们对我的关照，对我的关心，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对我的包容。我就以茶代酒，先敬你们。
5: 来，
0: 来，
6: 好，来。廖书记，说实话啊，自从你来到我们郑和，我们的工作就繁重多了，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家属们那意见可是大了去了啊。
0: 所以你请客不能光请我们，得把家属全都请上。
6: 谢谢。
0: 我一印象各位家属赔礼道歉，请求各位家属的谅解啊！然后呢，你们的工作才能尽兴些。哎，这廖俊波呀，你呀就是个工作狂，
6: 工作狂。
0: 行了，就让我当两年工作狂，啊！咱们努努力，加把劲儿，把眼前这坎儿迈过去，让郑和来个大变样，让咱们全县的老百姓能尽快的脱贫致富。
6: 哎，我听老熊说，你又有新想法了啊？
0: 哦，是，原来呢是跟别人一样，我们就是想建一个平平坦坦的经济开发区。可后来我一想啊，不行，那与其花这么多价钱挖山填沟啊。

0: 倒不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咱们开发利用，保留原来的山丘河流，直接搞一个园林式的经济开发区，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这想当年啊，这个明朝设计武当山庙宇，永乐皇帝曾下圣旨，世间万物皆是顺应自然规律而生，山川草木、河水流向，一切都处在自然状态之中。
1: 哎呀，所以啊，务实武当山公馆这个依山傍势营造，万万年与天地同其久远。你说这老祖宗都有这样的智慧，都知道依山而建，顺山而为，那咱们更应该能做到了。嗯，
2: 这想法倒是有点意思啊。
0: 哎，关键这么做啊，有三个好处：这第一个呢，不破坏园区原有的生态；哎，咱们也响应一下绿色经济、环保经济，搞一搞可持续发展，保留了原来的自然景观，同时呢，也保护了环境。 这朱熹啊，当天在这块土地上可写下过：“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嘛。如果连一渠清水都不给子孙后代留下，那可说不过去。”这第二点呢，这么一来呢，咱们这个园区啊，环境会非常的漂亮，而且各分块经济区它中间有个自然隔离带。哎，正所谓工业与艺术的兼容，关键是这第三个好处，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咱们的建设成本降低了。
3: 节约了资金，这压力也小了。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接受惩罚，于私，这个你拿着。
1: 丁副书记，
0: 谢谢。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人，他是个老太太，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
1: 金宇，这钱是我们全家人凑的，就这么多，你不要嫌少，借给你应急，希望你能把公司继续办下去。啊，俊文大哥，这是你跟嫂子辛辛苦苦攒的，
0: 拿着。
1: 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大哥？
0: 好自为之吧。

真是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有了这些照片，还愁搞不丑他廖俊波吗？

0: 这可不是廖俊波受贿的钱啊，能有什么用啊？
1: 董事长，您看啊，从照片上看，谁又能说清怎么回事？就算最后查清了，廖俊波不是受贿，可现阶段也够他忙活一阵的了。
2: 您想啊，开发区资金快断裂了，他们也快搞不下去了。同时呢。 陆星宇这个发小，又违法造假，外面都在传廖俊波就是他的保护伞，可一直没有证据。现在证据来了，只要是照片一交上去，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所谓，众叛亲离，墙倒众人推。
3: 墙倒众人推，
1: 是。
3: 谁推了？都在推呢。廖俊波现在大拆大建，无力为继，纵容亲朋造假投标，这些消息满城飞了。郑和县人人都在推廖俊波这堵破墙啊。
1: 人人都在推，
3: 是，我推了吗？把水搅浑，把廖俊波挤出郑和。
4: 在郑和，推墙这种事儿，可不能少了我同伴毕。是，我马上去办。
5: 调研组的同志汇报说，郑和经济开发区，无论从基础配套、施工质量，还都。
6: 不具备升级省级园区的条件，调研组提出的问题，我都认可。我会和郑和的同志们共同检讨、深刻反省、认真思考。正副省长，在这我只是想说，郑和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但是它的区位优势、空间优势、生态资源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嘛。目前已经有许多企业。 已经看到了郑和的这些优势，只是受制于扶持政策的局限啊，才没有最终做出在郑和投资的决定啊。我们现在急需解决的就是政策上的支持，一旦政策缺席，我们再多的努力也是杯水车薪呐。郑和正因为穷，所以才要变，而且要做大的改变。
4: 才能赶上全省的改革步伐呀！在经济开发区建设中，我们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已经责令整改了。我恳请组织上，能再多给郑和一点时间吧！啊，
7: 我看可以再给一些时间。省委省政府的意见是，要多支持一下落后区县的发展。郑和这样的穷县。
6: 办个开发区不容易啊！我个人也是很钦佩郑和的领导班子，办开发区的魄力。谢谢陈副省长对郑和工作的支持。
4: 不要那么说，我对郑和还是有信心的。回去以后，尽快拿出新方案，尽快整改。
8: 我相信郑和的领导班子一定不辱使命，对他们，我是充满信心的。
9: 廖书记，
8: 我还有个想法。
9: 你说，
8: 等龙珠村的花卉种植搞起来啊，还可以引入到园区，配合周边湿地及相邻的绿地，
9: 设计出适合园区生态条件的植物群落配置模式，
8: 打造城市次生生态系统。城市次生生态系统，哎，
9: 这个想法好。
8: 哎，廖书记，你看，这是红嘴相思鸟，也叫红嘴鹬。
9: 哦，这个鸟真可爱啊。
8: 对。
9: 这种鸟喜欢吃水果，非常爱干净，爱洗澡，像个有洁癖的小姑娘。她能在这儿，说明咱们园区的基础生态环境非常好。今后园林市园区建好，
10: 还会有更多鸟类和小动物来这里栖息。
9: 嗯，
10: 这是一定的。
9: 老洪，我带你到那边看看。好，走走走。
10: 谁让你们听公的？
7: 修主任，外面都在传，说园区改施工方案，其实都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0: 还有人说是为了巧立名目，套取银行贷款，所以上级停止拨款，还要准备调查我们呢。
1: 对呀。

0: 电子工程，消极怠工。老兄啊，这事儿也不能怪大家，啊，工友们，最近加班加点的干，大家确实是辛苦了，是这样，我们确实是调整了施工方案，动静比较大，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解质疑，没关系，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是希望你们回去啊跟下面的工友们解释解释，啊，不要再信谣传谣了。
1: 我们郑和开发区建设的信心是绝不能动摇的，拜托大家了啊！
0: 廖书记都这么说了，我们回去吧，给工友们做做思想工作。啊，
2: 好，跟大家说清楚啊！
3: 好，
2: 好，好，好。
0: 行了，坐下，别上火了。来，洪主任，您坐。
2: 哎，我就不知道都从哪儿听说的。
0: 好了。
2: 做事情总要容得下别人的误解和议论嘛。别往心里去了，咱们还得把手里的事儿办好啊。哦，对了，那个污水处理设备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哦，现在运转良好。这次的新设备是我亲自定案装的，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啊。
0: 太好了，那咱们的后续工作也得抓紧跟上。
2: 正想说这件事儿呢，这新的图纸要马上出来，不然这后续工作跟不上啊。
0: 我这也着急啊！这样，我今天晚上就不走了，咱们俩掐个夜班，把它弄出来。
4: 太好了！别，等一下。
0: 哎，老丁啊！哎，老丁啊，什么事儿啊？
4: 廖书记，你在哪儿啊？
0: 哦，我在开发区指挥部。
5: 我想跟你聊聊。好，那你待会儿过来吧。洪主任，一会儿尝尝我们这个工程部的饭，啊。好。嗯，
6: 是时候出手了。
5: 董事长，资质和申请材料都做得天衣无缝，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嗯，咱们想得到的地皮啊，优惠补贴啊。 这些通通都进了我们，啊不啊，进了董事长您的口袋。不要急，时长之后少不了你那一份。是是。另外，董事长，我想冒昧的问一句，您下这么大的功夫，就是想，讨点地皮和补贴？
6: 当然是另有所图。
5: 另有所图。
0: 那董事长能否告知一二？别
7: 瞎打听，你没听说过，好气害死猫！
8: 老丁，下午啊，我跟洪主任在园区啊，又仔细落实了新方案的想法。哎，结果非常好，而且洪主任提出一个好想法，等龙珠村的花卉种植搞好了，
7: 就引入经济开发区。廖书记啊，你看我们最近的工作是不是有些出格啊？出格？你这话怎么说？啊，你看，一下子做了你看这么大的事情啊，是不是步子有点步子迈得太快呀？是，很可能出事儿的。
8: 老丁，做事情总不能畏首畏尾嘛。
7: 可是啊，我就是担心出娄子。 外面那些风言风语，他哦，如果改革创新，怕出娄子，怕流言蜚语，不敢想，不敢做，只能是循规蹈矩，裹足不前。乌纱帽可能是保住了，但可能会错失发展机遇，贻误发展大业。那你说郑和要等到哪辈子才能发展起来呢？
8: 是是是，这大道理啊，我也明白，我。
0: 我不是怀疑你啊，可是那些流言蜚语的，是不是空穴来风啊？我不管外面怎么传，
8: 但是我明白你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就行了嘛。
0: 可是廖书记，哎，好，哎，丁书记在，好，那你们忙吧，我回办公室啊。好，走了啊，好，老丁慢走。哎。
2: 廖书记，咱们开干吧。

0: 嘿，这人呐，跑得可真快啊！哎，老兄，哎，打早饭去了。
1: 你怎么起来那么早？不多睡会儿？
0: 我呢，食堂可没什么好吃的啊，老三样：粥、馒头、咸菜。
1: 可不错了。哎，你昨晚这壶打得可以啊，
0: 有点水平吧？
1: 嗯，这早饭。
0: 对了，老兄，这昨晚咱熬夜熬太晚了，我都没发现。这早上一睁眼啊，我一看这效果呀，哎，咱们的进展真的很快，你过来看一下。
1: 我说你啊，先等会儿再看行不行？先吃点早饭啊，这图纸又跑不了。哎呀，这早饭不吃他也跑不掉了。真是拿你没办法。对了，老兄啊，哎，咱俩的水平也就这样了。真的，接下来呢还得交给设计院手里。嗯，但是咱们先打好了基础。
0: 方向找准了，他们做起来就快了。对了，嗯，昨天忘了跟你说了，嗯，我觉得有条路啊，还可以修正一下啊。你看啊，嗯，这条主路，嗯，是不是能延伸到这儿，就更好了。
1: 哦，我明白了，你意思从这岔过来，
0: 对，
1: 把跟这边的路连起来是吧？
0: 对，
1: 这样以后出城进城就方便多了。
0: 哎，我看可以啊，就从这边岔过去吧。
2: 仅凭这些材料和照片，还不能说明问题。先查吧。我们共产党人不去冤枉一位好同志，但也绝不姑息、包庇，希望他廖俊波在这个问题上是清白的。
3: 我都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事情不是你说的那样。
2: 事情可以是我说的那样，这种下作的事儿我做不出来。我有一个伟大的拯救计划。什么意思？拯救你呀！如果有关部门询问你，你就照我说的回答。你要是这么说了呢，你公司就有300万的进账，这笔钱足可以让你摆脱困境。
3: 当然了，钱呢是以股权的形式进入的，我们要占你们公司30%的股份。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我就有责任帮助你，啊不，帮助咱们公司迈向一个崭新的台阶。哎呀，多宏伟的蓝图啊！
4: 姓名，陆星宇。知道今天为什么把你请到这里来吗？
5: 不知道。
4: 你再想想。
5: 我确实不知道。
4: 好，那我问你，你和廖俊波什么关系？
5: 廖俊波。

0: 石桥就算不搞市政改革也是一样堵。
1: 明远，我下去看看。
2: 师傅，
3: 哎，
2: 这酒准备送到哪儿啊？
3: 我送到河对面那个餐馆去。
2: 哦，哎，那你开车直接过去不就行了吗？
3: 哎，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我们这边呢，这座桥只能让小车过，那个大车不能过，也不让过。我们大家全都把货拉到这里，然后用板车拉到河对面去。哦，
2: 那绕道不行吗？
3: 绕道，绕道就要多十几公里，一年要多六七千公里。
2: 六七千公里，
3: 对呀，像我们这种小买卖耗不起的。我们也不知道政府怎么想的，几年前就说要修这座桥，到现在也没有个影儿。
4: 就这桥要耽误我们多少时间呢？别发牢骚了，该干啥就干啥吧。
2: 啊，那你们忙吧。明宇啊，把地图拿来。

0: 因为师傅说的没错呀，绕道的话至少要多出10公里。
1: 还真是。书记，您不会是打算要修桥吧？
0: 修桥怎么了？
1: 哦，没事，我就是问问。
0: 有什么话你说完。
1: 我就是觉得吧，这郑和落后不是一天两天了，可以说是问题多如牛毛。就算你长了3头6臂，这一时半会儿也处理不完啊。要我说。
0: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发区的建设。再说您这么忙，我担心您这身体。哎，你别说了，亏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1: 哦，这开发区是大事，这修桥难道就是小事吗？
0: 我告诉你，民生无小事。无论是经济开发区，还是一座桥，哪怕就是个红绿灯，这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儿，那分量都是一样的。 书记，我知道错了。丽人啊，我跟你说，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就是衣食住行，就是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事积累起来的。我们有一件事情没有看在眼里，没有放在心上，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失职。我们工作确实忙，但是再忙也不能成为我们工作疏漏大意、不择时机的借口。要我说，没有最忙，只有更忙。 忙才是我们正常的状态。
1: 书记，我明白了。您今天所说的话，我每一字每一句都记在心里。我下次一定改。哦，不对，我保证没有下一次了。

0: 啊，把图收起来。
1: 林局长，我廖景波。

0: 喂，你好，
1: 喂，
2: 丁峰同志吗？我们是省纪委调查组的，
0: 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2: 关于政和县县委书记廖俊波，有一些问题。
1: 需要找您了解一下情况。
0: 好的，是现在吗？
2: 对，是现在。
1: 出于对纪委工作的配合，还请您暂时保密。

0: 这么说，您认为廖俊波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在工作层面，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干部。这一点，政和的干部和群众是有目共睹的。
0: 您刚才说，工作层面是什么意思？您是不是还了解到一些其他情况？
1: 啊，
0: 您也知道，我们和您一样，都是从爱护廖俊波同志的角度出发去了解核实。丁峰同志，您可是一名老党员了，还希望您积极配合我们。那您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情况是值得向组织汇报的？
1: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需要汇报的。
2: 哎，到了。
3: 哦，廖书记。
2: 好，
3: 这是关于
2: 青石桥的
3: 资料，你看一下。
2: 哦，你坐吧。

0: 怎么这么少？廖书记，我翻了近几年的文件，发现重建青石桥的报告，县里几乎年年打，可是省里每次只是看看，几乎都没有回复。
1: 这叫什么资料？这数据严重不全了，你自己看看，桥的设计、类型、大小、长短、河道地形、水文断面测定、水深流速，这些最基础、最有用的数据，哎，这每份报告里几乎都是模棱两可、稀里糊涂，这么空洞粗糙、大而化之的报告，这省里怎么可能批复吗？
0: 来来来，抓紧时间把这些资料补齐了，越快越好。
2: 是，我马上去办。

0: 这上面说的是真的吗？我不信，我不相信雅琪的爸爸是这样的人。可是这传单贴的到处都是。
1: 丽丽，你们在看什么呢？没什么。什么好玩的呀？
2: 还真没什么，就是写小广告。
0: 我看看。别看了，雅琪。
1: 我看看。
0: 雅琪，这上面说你爸爸是大贪官。
1: 胡说八道，我爸才不是呢。
3: 你别急，清者自清，谎言早晚会不攻自破的。
1: 对对对。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咱们郑和的外环，这是在建的经济开发区，
3: 这是衢宁快铁的连接线，也就是说呀，将来过了桥。 就直接上快铁，这不仅大大舒缓了咱们目前的交通状况问题，而且对将来郑和整个的发展也必将产生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而把这几条线连接起来的，就是青石桥。
4: 根据您的描绘，这座桥并不是青石桥的旧址，而是七星河的上游官渡头。
3: 对，新桥就是要建在官渡头。
4: 这就是我今天召集大家开这个会的目的，咱们在一起好好议一议，啊。这事儿要好好论证一下，啊，这到底合不合适建？
5: 哎呀，
4: 所以说，
5: 廖书记啊，这可不行啊！多年前，我们把桥建在枫阳这里，那是因为那里地质条件好，河水相对平缓，河床相对牢固。可是，这官渡头的水与枫阳完全相反。
3: 是啊，那儿的地质条件十分复杂，河水急流多变，尤其是上游河道，在这儿建桥安全隐患实在是太大了。还有廖书记，郑和有句老话，官渡头愁白头，阎王见了抖三抖。这修桥可不比平地修路，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嗯，你们刚才几位说的情况，我都有所了解。
6: 在官渡头建桥，确实有难度，有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不在那建桥，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就失去了建桥的意义。有困难我们可以克服，有风险我们可以设法降到最低，但绝不能因此而止步。
7: 廖书记，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已大干快上。你看，我们是不是要缓一下？
3: 或者是说我们换个方式，把青石老桥加固一下，这样也可以解决民生问题。这个办法我之前想过，但是加固老桥所需的经费也不少啊。即使加固了，它的功用跟过去一样受限，本质上还是原地打转，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所以呀，索性推倒重来，把民生跟发展的需求合二为一，既在交通上。
8: 惠及更广泛的群众，同时也是为咱们开发区下一步的配套升级创造新的条件，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
9: 梁书记，
8: 你说的这些好处啊，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也不能为了一味的发展而去冒极大的风险。如果说要在官渡头建桥的话，我的意见跟大家一样，不建议建桥。
3: 老丁啊。
8: 我的，好，我接个电话。好。喂，廖书记，我们为了建桥打了很多次报告，省里都不批，我们可不能蛮干硬上了。
3: 你刚才说的对，做事情不能冒险，要尊重事实。可省里为什么屡次驳回咱们的建桥报告呢？就是因为咱们的水文数据不全。 所以啊，我想组建一支考察队进行现场勘查，尽快搜集齐齐星河的水文数据，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再设计一个保险的方案。这样，你等一下啊，你稍等啊。梁书记，这建桥的事能不能先放一放？我跟你谈谈别的事儿。
8: 如果又是上次的事情，就不要再谈了啊。你看看这个，
3: 他这个是
8: 廖局波同志，你怎么就不明白呀？啊，我是不想看你犯错误。
0: 老丁啊，
1: 你的好意我知道。现在我们正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正因如此，咱们更应该加倍努力的去看，这样才能证明咱们没有问题嘛。
2: 可是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
0: 怎么了嘛？
1: 廖书记，水利局那边来电话说，对水文勘测已经重新做好了准备。
0: 那好啊，那我现在过去看看。啊，对了，老丁。 家里你帮我值下班，啊！您看，
1: 水文的事儿要不要等一等？
0: 不能等了，我问了气象局的同志，今天下午啊就有一场大暴雨，这种洪峰流量的数据非常珍贵，必须强测，可以为我们的建桥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撑啊！
1: 好，我和您一起去。
0: 好，走。

0: 哎，老熊啊，
1: 廖书记，有个很重要的情况，我必须向您汇报。工人们因为工资的事情现在停工了。
2: 停工了？
3: 有我老杨他们在这儿，
2: 目前情绪还算稳定，他们要求要见县领导。
1: 好，我知道了。
3: 廖书记，有什么事情吗？园区那边因为没有按时发放工资，工人们停工了。 说现在要见县领导，
1: 我去吧，这离不开你，那儿大多数。

0: 现在情况怎么样？还好吧，就在这儿。好，各位兄弟们，我是政和县县长，我叫董秋云。这段时间你们为了开发区的建设辛苦了，我代表县领导向大家表示致敬。
1: 别跟我们来虚的，我们今天就谈钱。我承认，财政批复是需要流程的。
0: 暂时亏欠了大家的工资，但这个时间不会太长的，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好不好？以前拖欠工资的事情不是没有过，只要我们能吃上饭，我们是不会停工的。但是你们不懂，大家都知道你们县领导贪污腐败，我们的血汗钱都赚在你们口袋里了。现在你们开发区已经发不出工资了，我们还拿什么信任你啊？
2: 对，
3: 这些都是谣言，请大家不要相信。
4: 开发区的建设毕竟是政府的项目，我们是不会赖账的。
5: 我们不会再相信你们了。据说廖觉波书记已经被查了，
6: 这被查了，这被查了。
7: 廖书记现在正在官渡头领大家测量水文呢。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跟他核实。
4: 哎，
5: 老严，董县长是来解决问题的。
4: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5: 什么态度？他是打给谁呢？他跟公安抓我们啊？
8: 打！

0: 这雨下的太大了，等雨小一些咱们再测。
1: 不行啊，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极端天气下的水文数据，必须要测，而且要准。这样，我去帮他们一下。

0: 亮师弟，亮师弟，好，亮，往里面走，慢点。
1: 农民工兄弟们，你们拿不到工钱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我也坦诚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现在施工计划的调整，省里确实在对我们进行调查，但这些都是常规的调查。很快，我们这个事情就会过去的，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队伍是清廉的。
2: 那是关我们事，关我们事。
1: 这个事情怎么会和大家没有关系呢？ 你们现在建设的家园也是你们自己的家园嘛，在座的工友，很多都是我一家一家亲自请回来的。当时我就承诺，一定要让你们在自己的家门口赚到钱，不让你们远离自己的妻儿老小。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大家要支持和理解我们才对呀，是不是啊？
3: 董县长，不要跟我们说这么多了，目前我们的工资什么时候能给发了？
1: 时间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今天可以做出一个决定，从我们县财政应急周转资金里面拨出50万，先把大家基本工资开了，等省里的钱批复下来，再把剩余的工资补齐，好不好？
4: 小钱发你的呀！对不起啊。
1: 我代表县领导，向大家表示感谢了。

0: 抓住了，注意安全。怎么样了，林局长？
1: 怎么样了？
2: 林局长可以了。
1: 廖书记，
2: 啊，
1: 廖书记，好了好了好了，快上来吧。
0: 可以了吗？
1: 快上来吧。
0: 好，好，好。

0: 老弟，注意啊，注意，小心点儿。没事吧？
1: 老弟，你怎么来了？
0: 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但是关于剑桥。

0: 师傅，朱姐，您受伤了？没事，没事。哎呀，不行不行，这伤看起来不小，咱们赶紧去医院吧。哎呀，
1: 这会儿雨小了，今天遭到罪啊，不白受。这七次勘测达到的数据，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准确的数据。
0: 太好了，哎，把这组数据尽快补充到报告里。对了。
2: 我让你们准备的资料怎么样了？我已经安排人全力搜集整理了，应该很快就会拿出来。这样，林局长，辛苦一下，今天晚上加个夜班，连夜整理出来，明天一早我亲自送到省里去。
3: 好，护士，护士，人在哪儿？
4: 什么人啊？
3: 送来的县领导。
2: 县领导是吧？在急诊室呢。
3: 哦，好。
2: 哎，往右边走。
3: 哦，谢谢，谢谢。
5: 大夫，大夫，我是家属，里面的病人怎么样了？哦，病人伤口已经感染，正在处理。媳妇儿，媳妇儿，里面是个男的，不是你媳妇儿。啊，
3: 男的？
5: 对。怎么是男的？
3: 听说是个书记。
5: 书记？
3: 对。
5: 哎呀，那一定是廖书记啊！大夫，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啊！他可是个好人呐。
3: 好好好。
6: 哦，不耽误你们了，你们忙，你们忙。
3: 没事。哎呀，
6: 怎么是廖书记啊？老天爷不长眼呐！廖书记可是个好人呐。
3: 哎，老何，啊，你怎么来了？廖书记，廖书记，怎么了？那里边是谁啊？哦，是老丁，丁副书记。他为了救我受的伤。那秋云呢？秋云不是去工地上了吗？
6: 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呀。
7: 丁副书记现在情况怎么样？
8: 还不清楚。
7: 就是你们几个所……
9: 董秋云，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洗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世仪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0: 第五届吴林艺术季启幕，诉说侨乡迁徙与回归。
1: 晋江举办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1号上午，晋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王明远、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晋江市4套班子领导、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市直各部门和各镇街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阳光，在晋江市体育中心，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整齐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表达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深祝福。
3: 我每年都来参加升国旗仪式，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为祖国报效。
4: 祝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岁岁荣光。我以后会强健身体，学好本领，为祖国添砖加瓦。
5: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2: 国旗猎猎催人进，壮志凌云起心城。每一次仰望国旗的时刻，都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激励大家把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爱拼敢赢的奋斗姿态，全力续写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崭新篇章。
6: 这是我们第3年，带领我们学校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升国旗仪式当中来。那么在执行升旗仪式的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我们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发扬了我军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这个传统，那么把升旗仪式给执行好。那么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这样的爱国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践行我们的爱国之心。
1: 9月30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对下一阶段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和国庆假期安全进行再部署、再强调、再加压、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经过2个多月集中攻坚，全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距离上级目标要求仍有差距。各镇域、各相关部门、城建制工作组要紧盯问题，正视差距，继续保持攻坚态势，以如履薄冰、慎终如始的责任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会议强调，要铁腕高压、集中攻坚，围绕严执法、除隐患、防反弹，在全市域开展为期1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月，攻坚重点要再聚焦，推动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零、反弹回潮问题清零。陈代镇和池店镇厂区内外影响消防安全通道的地面违章搭盖全部拆除。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建设、江头试点片区全面调查摸底等重点任务如期完成，常态抓好用电安全整治、陈代交通综合整治、陈代城市管理提升3个专项，推动各项整治任务取得实效。执法力度要再增强，紧盯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线索，做到及时上报、依法快处、跟进复核、集中曝光，以高频次硬碰硬的执法查处形成严打严管强大震慑。联合督导要更严格，既督工作成效，也查作风纪律，及时纠偏正向，倒逼集中行动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要求要全面统筹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域严防死守，全面压实责任，强化信

0: 访维稳、消防、道路交通、文体旅、渔船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确保社会安定稳定。要强化值班值守，严守廉洁纪律，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清清爽爽过节，平平安安过节。
1: 9月30号下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71次主席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陈立达书记在参加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晋江市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晋江市贯彻落实意见。黄天凯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核心要义，一体学习领会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陈立达书记晋江团审议讲话、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及市委常扩会精神，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开展协商建言，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中体现政协价值。要发挥政协统一战线组织优势，讲好新时代晋江经验故事，凝聚内外合力，为晋江当好建设世界的泉州核心引擎贡献政协力量。市领导吴丽婷、陈希轩参加会议。
2: 9月30号，第5届吴林艺术季正式开幕。在国庆假期及之后3个月时间里，吴林传统村落将推出系列丰富文化活动，为市民和游客献上别具侨乡特色的艺术盛宴。
3: 3、2、1，请启动。
0: 本届吴林艺术季以迁徙与回归为核心主题，深度紧扣侨乡特质，聚焦华侨迁徙闯荡、回望故土的人文内核，邀请了10位艺术家开展驻地创作，将当代艺术融入古厝街巷，把吴林打造成为一座没有屋顶的侨乡美术馆。
4: 在这个秋日呢，以今天为起点，将会有连续90天的一个展期，为市民朋友们呈现上我们，艺术吴林最深刻的一个表达。
0: 除精彩纷呈的当代艺术展览之外，本次艺术季还联合七淘人打造独立出版主题艺术书展市集，同步配套草坪音乐会、非遗演出、文化沙龙等多项内容，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百年古厝与当代艺术的碰撞交融。
4: 其实艺术吴林是我们从吴林运营以来一直希望打造的一个 IP。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吸引市民朋友能够来吴林来感知艺术，来获得一种美的浸润。
0: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希参加活动。
1: 9月29号，国内多家规模采购商、晋江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代表齐聚晋江市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会，现场嫁接纺织鞋服下游供应链采购资源，助力纺织鞋服企业拓市场、抢订单。
5: 活动上，济华集团、迪尚公司、小棉袄公司等采购商代表逐一发布采购需求。随后举行的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项目签约仪式，7个项目分2批次进行集中签约。其中，济华集团分别与佳丽鞋业、兴业皮革、港艺纤维制品、龙兴龙染织等企业签订有关鞋靴、服装及原辅材料采购协议。据了解，济华集团于近期确定与晋江市正式合作共建济华晋江研究院，今后双方将加大供应链采购对接，推动济华集团优先落地本地采购与订单分配。目前已有11家晋江纺织鞋服企业入驻济华集采平台。
6: 签约的产品涵盖面呢还是比较广的，有鞋材，有成品鞋的这个生产采购，还有服装面料的生产采购。实际上呢，我们跟晋江当地呢也有这种成衣的一种生产采购，就可以说是从材料到成品都是全方位的，甚至呢有一些前端性的开发也是跟晋江已经在 逐步的开展合

0: 作？因为他们是一些央企企业嘛，他们的一些研究咯，刚好结合我们当地我们一些企业能更好的去赋能我们嘛，依托我们晋江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嘛，就刚好一个很完美一个结合嘛。
1: 活动同步开展晋江国际协纺城二期招商推介，现场还设置展示交流区，晋江制造企业携最新产品材料与采购商面对面洽谈对接，副市长陈进福参加对接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3: 9月29号上午，晋江市小初高接贯式职业生涯教育课程体系发布，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挂牌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晋江在推进中小学职业生涯教育系统化、特色化发展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
4: 活动上，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团队代表介绍了项目课程，并向教师进修学校移交课程资源包。现场还对22名晋江市首届中小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指导专家颁发聘书。该课程体系旨在打通小初高育人壁垒，让学生在真实社会场景中开阔视野、涵养志趣、树立志向。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揭牌，并前往中心参观。
5: 我们知道我们晋江的产业是特别的多，然后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商业气息很浓的城市，并且呢，我们小聪校区背后就是金融广场，前面就是力朗集团，所以我们这个校区呢，它拥有比较独特和优质的资源，就是做财商素养课程，这也是我们课程标准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加强孩子们的金融素养。
4: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的课程丰富，设有财富鹅农场、一双鞋子的价值环游、晋江智慧馆、服装创客等多个体验项目，为学生提供沉浸式财商学习场景，并配套2本手册、项目化学习手册和理财课程手册，通过系统化课程帮助孩子学习财富运用与人生规划，为学生将来融入大社会打牢基础。中心面向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各校区开放，同时聘请校内校外师资联合授课，打造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财商教育平台。
5: 其实财商素养呢，不只是关于金钱的问题，而是孩子人生规划的一个大问题。期待通过我们的理念，就是小善育大德，平凡育非凡，让孩子们看到在平凡的工作中也会有非凡的人生，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然后培养他们成为有爱有志有能有为的和善少年。
4: 当天，第二实验小学磁灶美里中心小学、泉州五中桥南校区、紫峰中学还分别做职业生涯教育先行实践案例分享，交流各校在生涯教育方面的探索与经验。
6: 9月29号晚，晋江市英林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25至2026学年度师生表彰大会举行，表彰一学年来表现突出的优秀师生和先进集体。本次大会依托8大专项基金发放讲教讲学及师资培养资金达402.74万元。
1: 大会依次宣布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英林中学教育基金会、晋霸集团教育基金等8大专项基金讲教讲学对象，获奖教师、学生代表依次上台领奖，接受属于他们的荣誉。本次大会共表彰教师290余人次，学生近400人次，先进集体13个，涵盖教学质量奖、技能竞赛奖、学科竞赛奖、学习优秀奖、进步奖、善行奖等各类奖项，激励在教学一线默默耕耘的教师和勤奋刻苦、全面发展的优秀学子，发放讲教讲学及师资培养资金402.74万元，为学校教育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保障。

0: 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奖学奖教资金，鼓励我们的同学们，还有鼓励我们的老师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的耕耘。过去一年，英林中学办学成果丰硕，高考600分以上8人，特控线上线人数较入学起点实现3倍增长，本科上线率达82.9%。 中考稳中有进，师资队伍建设持续加强。今年表彰大会还特别设置“强师提升计划”发布环节，由劲霸集团教育基金专项支持。今年学校新引进部署师范院校优秀毕业生9人，并挂牌成立10个名师工作坊，旨在通过5年系统培养，构建人人有成长、层层有梯队、名师有引领的教师发展生态。
1: 9月30号，为期4天的第40届泉州汽车展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开展首日，虽然是工作日，但展馆内依旧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到场看车选车。据了解，本届车展汇集数十家主流汽车品牌，展出豪华燃油、新能源、混动、代步车、大型 SUV 等百余款车型，其中多款全新车型集中亮相。
2: 那这个是我们昨天才刚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艾力克威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嘛，它采用了更多这种原创的设计，区别于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传统的这个电车来讲，它也是在海外卖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纯电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嘛，第一次首次去引进到我们国内。
3: 像我们这款的话是新N7嘛，新上市的，
2: 它特点就是说，坐的比较舒服，像它主副驾驶都有带按摩通风加热。
3: 各大车企业带来了专属车展特惠，配合车企国庆专项让利、购车贴息、以旧换新补贴、购车礼遇抽奖等政策，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2: 像其他车，像目前像天籁啊，也有厂家补贴，轩逸啊，现在目前最低的话，只要8万多。对，像经典这款，这款经典轩逸的话，现在只要6万多，裸车只要6万多。现在我们都是做的车展的一些价格。
1: 9月30号晚上，2026年超级晋江乐购英林促销费活动暨英林响山海漫游趣生活中秋国庆文体旅活动启动仪式在英林镇马山矿山生态公园举行。活动现场，相关领导共同启动2026年超级晋江乐购英林促销费活动，发布“善美英林漫游山海”路线，举行马山矿山生态公园荧光漫游活动亮灯仪式。
4: 100多位来自英林镇的运动爱好者，沿着马山矿山生态公园开启夜间健步漫游。北山这个公园，从我逐日都来行，阮逐暗都来行。啊，逐暗都阿老了，阮逐暗都行七八圈，有的行十外圈。啊，参加这个阿老的万侪人，欢迎大家来行吼。
1: 启动仪式后，乡村共创音乐会随即上演。 14个涵盖歌曲、乐器、舞蹈的本土特色节目轮番登台，悠扬旋律与生态夜景交相辉映，现场人气旺盛，气氛热烈，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味道。此次英林响山海漫游趣生活中秋国庆文体旅活动，是英林镇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发假日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 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消费场景，以更优质的服务与体验，让更多人走进英林，读懂英林，爱上英林。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阿贝，
1: 哎，坐下中。
0: 哎，
1: 哎，哎，你不是托人带信说要过几天才跟我们联络吗？
0: 阿贝，我着急回来是要告诉大家，在上海那边，我们潜伏的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日本梅机关麾下的魔窟四大杀手已经动身前来晋江。
2: 魔窟四大杀手。
0: 不错，代号风、林、火、山。
3: 诸位，桂林曾在乔批中提及，这些是日本人豢养的刽子手，专门针对南洋爱国人士。
4: 据你方才所说，这魔窟四大杀手向来在南洋活动，为什么会突然来晋江呢？
0: 因为他们想破坏已故侨领李定渊先生在晋江的周年祭奠活动，同时暗杀诸位宗亲会长。华侨的根在祖国，在家乡，定渊先生又是著名的侨领，他们这次的行动用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以往，一旦得逞，其破坏力与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5: 王坑不怕他们，要杀我尽管来。
2: 老王，不要激动，大家都不怕死，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帮畜生。
0: 诸位，诸位，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何不将计就计，让晋江成为敲响四大杀手丧钟的地方？
1: 杨峰，你说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共产党游击队。
0: 请大家切记，外松，内紧。这次的情报来源非常宝贵，杀手们又非常的精明，一旦有所察觉，我们潜伏的同志就有可能暴露，所以需慎之又慎。

0: 那批支那人处理得怎么样？他做阁下，除了已经死掉的那几十个人，剩下的都已经注射毒液，继续送往南洋。记得给那边发电报，让咱们的人把他们盯好。这些可都是实验品，把他们毒性发作的日期、时间、规模，还有症状。 通通收集好。
1: 哎，
0: 大佐阁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留下一批人呢？罂粟园不是缺人手吗？把活人补充进去，死了就当做肥料。<笑>
1: 大佐英明。
0: 等他们到达菲律宾，毒性发作却无计可施。
1: 想想都觉得爽啊！啊，看他们以后谁还敢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
0: 这些支那人每天喊着爱国爱乡的，只有真正断了他们的念想，才可以真正实现大东亚共荣。哎，哎。
2: 哎，你过来给我倒酒。我不会。
3: 不得，一贯的会谈，倒酒的不会。你弟，快过来，不然死了死了的。

0: 本想今晚让他好好的伺候大佐阁下，可是没有想到，
1: 放开！放开！

0: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你先下去。你怎么来了？
1: 九安，多日不见，怎么变得如此凄惨？你是特意过来嘲笑我的吗？哎，当然不是。 看你生气的样子，有没有兴趣杀人啊？
0: 支那人，有多少我杀多少。我在对岸靖江的布局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1: 到时候包你杀个痛快。你就这么有把握？ 当年我逼杀吕毅的时候，看得出来，这个吕家人并不好惹。你也要小心你的那位漂亮小姐，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也会扎上你一刀。哎，九安，你知道的，我最讨厌别人拿阿星跟我开玩笑。
0: 我没有在开玩笑，中国女人，啊！
1: 女儿是他最大的软肋，我只不过想让这场游戏变得更有趣些，所以才没有真正下狠手。
0: 算了，我一向是说不过你的。比起女人，我还是对杀人更感兴趣。也祝你早日将那对母女带回日本，过上好日子。
1: 哎，放心吧，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还有什么事吗？尹佐将军有令，事关昆仑。此次行动，昆仑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将军要求。 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将他铲除。
0: 请回禀将军，杀人我是专业的，一定完成任务。
1: 好，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兄弟们，知道最近这两天啊，大家确实辛苦啊，但是一定不能懈怠，咱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不好？
1: 阿强，没什么异常吧？
2: 哥，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我连只耗子都没看到。
1: 好啊，马上就到后半夜了，我来跟你换班。
2: 阿哥，都这么晚了，这会儿啊，更不会有外人来咱们村子了。你啊，先回去好好歇着吧啊。
1: 不行，最近异常紧张，千万不能出什么差事，否则会误大事的。
2: 哎，哥，我听婶子们说，村里的人只要跟吕家扯上关系啊，那一定会走霉运的。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啊，你看那如今阿四又伤成那样，你说
1: 阿强，你说啥呢？我告诉你啊，坏人始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汉，其他的都是受害者。我说你别跟的像个神棍似的啊！
2: 我
1: 哎，咱们这么多条汉子，这么多把枪，难道是摆设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2: 阿哥，说啥呢？我要怕，我就不敢在这守夜了。我只是……
1: 你怎么了？一晚上神神叨叨的，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阿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以前我和
1: 有枪声，
2: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1: 我去看看。你在这守着掩护我，自己千万小心。
2: 哎，阿哥，太危险了，我还是跳楼提醒村民，增援队很快会赶来的。
1: 不行，情况不明，大家从慌乱中跑出来，敌人趁机打黑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我是保安队长，清除危险责无旁贷。你在这守着，你们两个跟我走。
2: 阿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H哥我又可以享受。

0: 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吴景。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盛世华诞，举国同庆，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静江半辆城市景观喜迎国庆佳节，国庆来紫帽山免费看灯光秀，陈代镇新增2处停车场，于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国庆期间，静江精心布置城市景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主题景观小品陆续亮相，城市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1: 在全安北路天桥上，一整排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成为一道鲜亮的风景线，景观小品也陆续布设，传递着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为减少施工对城市运行的影响，相关部门科学调配施工资源，错峰开展景观小品组装、花卉摆放、国旗

0: 悬挂等作业，有序推进节日景观装点。截至目前，靖江已布设景观小品17处，种植摆放时令鲜花50万余株，悬挂国旗600余面，采花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鲜花与红旗相映，主题景观与城市街景相融，营造出欢度国庆、礼赞祖国的浓厚氛围。国庆假期，紫帽山将以光影为主题，推出山体灯光秀及多项休闲体验活动，为游客打造集观赏、游玩、休闲于一体的假日文旅体验。9月30号晚，紫帽山山体灯光秀进行最后的调试。据了解，此次活动将以光影为核心叙事线，把层林浸染的山谷作为天然幕布，通过现代光影技术与紫帽山自然山景的融合，打造山与光交织的独特观赏体验，实现白天有的玩、晚上有的看、全家有的聚的全时段文旅深度体验。10月1号至6号，每晚19时30分、20时30分和21时30分，游客可在紫帽山玉仙池营地观看灯光秀。活动期间，每天下午17时，现场还将安排 DJ、乐队演出和泡泡秀，并设置音乐市集、萌宠互动、山野露营等休闲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主办方提醒，游客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文明游览，共同度过安全愉快的国庆假期。
1: 聚力超级靖江，乐购魅力携都。作为超级靖江全程乐购2026中秋国庆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配套，陈岱镇71路超级靖江乐购携都品牌工厂店促销活动近日启幕。
0: 活动汇聚安踏、361度、乔丹、特步、鸿星尔克等本土知名鞋服品牌，联合放假推出多重折扣、满减满赠等福利，点燃双节消费热潮。记者在71路看到，沿街品牌工厂店人气升温，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一站式选购鞋服好物，近距离感受靖江国潮产业活力。
2: 对，我们中秋国庆的话，我们都有开展我们的一个全场最低1.9折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包括我们的一个服装和我们的一个鞋子，我们店里面大概有80%到90%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在促销。
3: 刚好这几天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一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0: 活动以本土鞋服产业为核心，整合品牌工厂店资源、鞋都产业文脉和沿街商贸载体，打造可选购、可体验、可传播的产业消费型 IP 落地行动，进一步激活鞋都本土消费动能。
4: 在这个双节的话，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节假日期间呢，就是说购买力度也会比较大一点。
0: 下一步，陈岱镇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联动商圈街区品牌企业开展多元促销，把产业优势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岱镇新增2处停车场，于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靖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9月30号，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协纺城设界天地南侧临时停车场和陈代镇海尾农贸市场旁临时停车场于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10月1号至7号开启试运营，车辆可以免费停放，10月8号起正式收费。
1: 在协纺城设界天地南侧临时停车场，记者看到停车场已经建设完成，出入口的倒闸系统也已全部安装完毕。据了解，该停车场

0: 占地60.56亩，标准车位1495个，大货车位100个，非机动车位600个。收费标准为停放2小时内含2小时免费，停放超过2小时的，首个30分钟收费3元，不足30分钟按30分钟计费，后续每30分钟收费1元。同一车辆连续停放24小时，收费封顶15元。其中办理月卡70元，办年卡400元，年卡800元。陈代镇海尾农贸市场旁临时停车场位于陈代镇海尾村乐登公寓南侧，车位数量约200个，收费标准为前1小时免费，1小时至3小时按5元计费，不足1小时按1小时核算，3小时后按每小时1元叠加计费。24小时期间上限25元，长租套餐为黄牌货车每月300元，蓝牌货车每月200元，小型轿车每月150元。据了解，这两处临时停车场的投用，不仅有效扩容辖区停车泊位，缓解交通压力，更切实提升了市民出行体验与获得感、幸福感。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优化停车场配套布局，规范停车场日常管理，常态化整治道路停车乱象，全力营造畅通、有序、便民的道路交通环境。秋风渐凉，关爱先行。9月30号，晋江市委文明办、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融媒公益联盟联合厦门惠尔康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惠尔康爱心公益行，能量暖秋冬”致敬城市实干者活动，为我市一线城市美容师送去饮品和国庆节假期诚挚问候。
1: 活动现场，慰问组将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对大家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奉献精神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要劳逸结合，安全作业。
2: 对我们这环卫工一线的工人哈，非常的关心嘛，特别是在这个高温天气下哈，还拿出了这些葡萄糖水啊给工人吃啊，非常感谢这些爱的心人士，越来就感到了越温暖。城市越来越美丽。
1: 近年来，我市持续做好环卫工人权益保障、爱心驿站建设、极端天气防护和国庆节假期走访慰问等工作。此次公益慰问既是一份物质上的支持，更是一次精神上的礼赞，将进一步增强一线环卫队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3: 咱们晋江市能这么干净整洁，主要靠大家祈祷贪黑，不风雨无阻。我们今天特意带来了超劲葡萄糖，为大家补充更多的能量，缓解疲劳。那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节前慰问、驿站护航等关爱活动，让尊重劳动、礼敬环卫成为晋江文明城市建设的鲜明底色。
0: 日前，晋江市安海镇政府联合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的交通安全亲子同行、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在安海镇吴山中心幼儿园举行。
4: 现场，安海镇吴山中心幼儿园师生带来的文明交通从我做起文艺节目表演拉开本次活动序幕，引导在场人员树立文明出行理念。酒精吹气测试体验区、警车体验区、醉驾模拟体验区、交通事故案例视频观影区同步开展，幼儿园大班小朋友与家长一同体验认识大型车辆视觉盲区、内轮差危险、酒后驾车危害、骑行不戴头盔、不规范戴头盔的危险。
5: 我刚才去开大货车，四面八方都没有看见，看见大货车要远离，
6: 停车不进汽车道，走路要走人行道，交通安全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7: 那个电动车我还安全帽都戴上，然后看到大车远离一点，我觉得这种意义很大。小朋友多参加这种活动的话，对他那个安全教育帮助很好，知道这些危险的事情不要做。
4: 针对幼儿、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薄弱、自我防护能力较差、家长日常骑行不戴头盔、酒驾侥幸心理、大型车辆盲区认识缺失的特点，安海镇政府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开展此项活动，并组织全镇小学幼儿园安全员到场观摩。
8: 这些大型车辆以及这些货车盲区体验第一次进我们的校园，那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跟家长一起亲身去体验，亲身去感受，这样能让孩子用他的语言去规范自己，规范家长，这样有利于我们将来的交通行为更加的规范。
4: 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以亲子联动加校园安全员观摩模式，推动交通安全知识入校园、入家庭，构建家校警三位一体交通安全防护体系，深化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平安整个社区的宣传理念，有效降低涉幼涉校交通事故发生率，切实筑牢幼儿园、小学交通安全防线。
0: 9月28号上午，恰逢孔子诞辰日，晋江市内坑实验小学举行开蒙启智润童心、执笔明智学做人一年级新生开蒙礼，以传统仪式开启孩子们求学第一课。
1: 在学校综合馆内，身着汉服的一年级新生在家长陪伴下入场，正衣冠、拜新师、朱砂启智、启蒙描红、击鼓明智等环节依次展开。孩子们整理衣冠，向孔子画像、老师和父母行鞠躬礼。校领导和老师用朱砂在新生额头正中点上红痣，寓意开启智慧、心明眼亮。在击鼓鸣智环节，鼓声阵阵，孩子们齐声跟诵尊敬师长、热爱学习、为国争光的学习目标。随后，家长向孩子赠送书籍，亲子三年级长以书香和陪伴开启新学程。
9: 今天恰逢孔子诞辰日，我们内坑实验小学举办一年级新生开笔礼，以传统仪式开启孩子们求学第一课。开笔礼核心就是教孩子先写好人字，懂得自律与担当，心怀感恩，明德向善，希望孩子们在校园扎根沃土，向阳生长。从今天起，以一笔一画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
0: 日前，晋江一中举行石鼓党建馆揭牌仪式，该馆以石鼓鸣初心、党建育新人为主题，设置启航、筑基、收获展望四大板块，展现学校红色育人画卷成为党建育人与思政教育的实体阵地。
4: 仪式在党员教师代表诗朗诵《石鼓鸣初心、红炬照新城》中拉开帷幕，现场一同回顾学校立足石鼓山、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动人故事。随后，全体人员入馆参观，在讲解中了解学校红色育人脉络。学校将以党建馆落成为新起点，深入推进学校党建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夯实党建育人实体阵地，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办学品牌与育人实效，将其打造为党员教育的红色阵地、师生思政教育的鲜活课堂和集团化办学的党建示范窗口。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以为无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乐善好施、崇文重教一直是晋江乡贤的良好品质，对于晋江的城市发展、乡村振兴起到很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交流一下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深户镇柯仁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吕子立；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省奥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达。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9月13号，新塘企业家王文墨先生向晋江市医院捐赠1000万元，助力医院学科人才科研建设。7月至8月，东石镇武校教育发展促进会也得到海内外乡贤企业家踊跃认捐，在晋江，民间的慈善行为蔚然成风。吕代表，能不能结合咱们村里的见闻来帮我们谈一谈目前我们的乡贤反哺我们的乡村的一些实例？
1: 早年渐渐的有学校、华侨营妓院以及村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李辉华侨史谋哲先生捐建科任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及乡村的白改黑道路，陈其环三兄弟以父母的名义成立慈善基金会助学助教，还有晚上村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这些都数不胜数。
0: 我们想请教陈代表，目前您观察到的我们的很多乡贤啊、企业家，他们主要的投入精力方向主要是哪一方面？
2: 那像我所在的社区福埔社区嘛，早期是一个工业区域，但经济相当在那个时候比较落后。那我们菲律宾华侨先生施志成先生投资了一个 SM 之后，整体的经济就带动起来了。从平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乡村小学或镇级小学里面的很多教学楼，都有冠于某些乡贤的名字捐赠，所以他们在教育事业这块也是非常重视的。
0: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福埔短短的10年20年的时间嘛，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二位嘉宾代表哈，我们都了解到我们的乡贤是乐善好施的，是反哺乡里的哈。目前主要是基于哪些原因？
1: 根源首先是有浓厚的乡土情怀以及那个感恩之心，其次是深厚的宗族以家庭的传承，那在闽南宗族的观念很浓，大家也会说把一份那个捐赠当成一份体面啊。
0: 我想请教陈代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慈善家们愿意投入到慈善这个领域来？
2: 晋江作为一个侨胞之乡，它的发展离不开海内500万晋江人共同的努力。那在早期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边整体发展是比较落后的，我们是得到了很多从侨胞来的支持。那有了这些支持之后，刚好改革开放，很多这批做慈善的乡贤他们开始下海做生意了，那他们现在发展起来了，他们心怀感恩，他们也开始反哺家乡。然后他们因为之前淋过雨，所以他们想给下一代撑好伞，像我的大伯那个晋江集团董事长陈建福先生，那早期的话也是贫苦过来的，那等他们现在发家之后，他也就经常在我们那个社区做慈善，每个月他都会给这些村里面的老人贫困户发放那些慰问金。
0: 你怎么看待父辈们去做慈善这件事情？
2: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值得学习，也是值得去效仿的，就是在我们有余力的时候能帮助到一些人，我们可以多去帮，并不是说这个帮助一定是要多少钱，10块、几百块都可以。
0: 慈善家们捐了钱之后，咱们用在了什么地方？对咱们村庄的具体发展有什么样的帮助？
1: 首先是捐资和的资金可以补贴村里面基建的资金的短板，落实在道路啊、广场啊、学校啊等项目上，改善人机环境这一方面。那再者就是讲学助教这一块，那第三是帮扶困难群众。
0: 目前我们的慈善大概是分为这么两种形式，就第一种就是直接把钱呢，就是捐给这个学校啊、医院呢、或者是其他的机构里。还有一种，我们从这个2010年之后开始，晋江的各大企业都开始成立各种的自己的基金会。我们想请教，陈代表，以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两种模式的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2: 其实主要还是看要解决什么问题嘛。 像定向捐赠，它的好处就是能够点对点、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比如说啊，针对一些四方四福或者当下一些急需的问题，这个一般来说涉及到金额相对较少一点。那从基金会跟促进会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一个国家认定批准的一个法定结构，它是受监督的。那它资金除了相嫌自己掏腰包之外，它也可以从社会各界去募资。那它的一个就是资金的去向是比较透明化的，它是需要强制性信息公开的。它整体的一个运作可能说不是说当下就马上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统筹分配。
0: 近年来，晋江乡贤慈善公益的行为也和移风易俗结合起来。内坑土安乡贤张传家、朱慧英夫妇减办儿子婚宴，向村老年人协会捐赠2.8万元，并为本村300多位6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赠送油米等，总价值合计11万元。英林三欧乡贤欧阳金灯、庄君美减办孙子周岁宴，捐赠村老人会善款66,600元。安海可木乡贤。

0: 许仁谦、王美珍减半孙子周岁宴，捐资50000元支持村幼儿园建设，减半俗事，捐资行善已成为风尚。那村里面推进移风易俗的时候，主要的阻力，您觉得是什么？
1: 移风易俗的主要阻力是面子跟思想、人情攀比，还有一部分群众误以为减半就是不孝。
0: 在你们看来，就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应该怎么融入到慈善的信封去做慈善？
1: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首先红白系的减半，不攀比彩礼，不盲目的铺张，不大摆宴席，省下来的人情负担，这就是践行那个信封的最好的一个表现。那此次呢，做到后养于生前，多陪伴照顾老人，把孝心落到立场，而不是简单的靠身后再大操大办这样。
2: 我觉得就是要打破一个，不是说只有乡贤企业家才能捐款这种固有思维。那我们现在要塑新风，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那普通家庭他完全也可以捐款，因为他想捐的话多少都可以。那他们现在这一代可能是在这个节骨眼是普通家庭，但不一定说他们下一代就是普通家庭。那从他们这代开始做起，开始传承起，也许他们在下一代他们就出了一些贵人，出了一些高人，他们就把这个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基层如何避免移风易俗流于一纸倡议书哈，想请问一下吕代表，目前我们都做了哪些新的尝试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开展？
1: 我们村里面的一个村民，他也做了点企业，小企业，然后他的孙子在做周岁的时候，也是准备要大办宴席啊。那我们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组织我们的那个村两委还有家族会的老人一起到他们家里面去对他进行劝说。
0: 第一次上门的时候，老人的态度怎么样？
1: 不能接受。
0: 对啊，我就发点油跟蜜。
1: 我平时这样，我周围的人都做这样了，我现在经济上面比他们好，我不能把这个钱省下来，不行不行，说不通。第二次就，第一次我们两委过去，第二次是叫老人会，再叫家族会，是三次，一次比一次的人多，过去做到他，心服口服，说你把省下来的钱又不是说你不要花，你想花，我们也想很多办法让你花出去。到最后他也很开心的接受了。
0: 那陈代表，您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未来我们的企业还能够做哪些尝试来补充？
2: 其实不只是企业的，那不管是乡贤企业家还是普通群众，那我们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出一点力在这个移风易俗上面，不一定要捐赠，也可以比如说通过这种新媒体这种传播，去给左右邻里去说一下这种移风易俗的好处，他们也可以通过媒体说科普，说别的社区跟这个人比如说同等身价的他怎么减半的，进一步去宣传。
0: 那再请问那个陈代表一个问题啊，目前就是我们周围的圈子里的人吧，你的好朋友们，他们是怎么看待比如说婚丧减半公益捐资？
2: 说实话，婚礼排场那么大，最累的还是新人，基本上整场下来你都很难吃到一口菜。
0: 是的，而且
2: 排场大，你单单敬酒这走一圈下来也要一两个小时。
0: 是的，
2: 对吧？那至于说你说丧事减半，那说实话现在更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想法。那随着有些工作也很繁忙，又没有说真的有那么多假期那么多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那随着很多这个殡仪服务业的这种丧事一条龙的推出，他们其实也很倾向这种一日账，就是一日之内就处理完这些事情，然后剩下的就是留给那些亲戚好友，有时间就去吊唁这些，这样子的话大家也都比较方便一点。
0: 从古至今，晋江的发展就和慈善的力量息息相关，在当下我们更要珍惜慈善良俗，倡导新风，用好善款，从乡贤带头到全民参与，共同涵养晋江文明向善的乡土风气。 感谢两位观察员，感谢收看我们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浏览晋江市电视台官方网站。我们下期再见。
3: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4: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打卡超级绝美海岸 ，Let's go！ 魔鬼礁石，咱们今天就挑战它。点赞要破万，给大家发福袋啊！有对情侣已经在礁石上走了，咱们马上也找个礁石开始挑战。来，哇，太刺激了，兄弟们！哇哇，兄弟们，这石头是真的滑。哇，走走走，去那边看看。兄弟们，这潮水涨得太快了啊！那个情侣怎么还不回来？他们不会不知道涨潮了吧？
5: 阿杰，阿杰。阿杰，阿杰，有人掉海里了，快啊！
4: 这人掉下去了，快救人！
6: 哎，孩子，那孩子，
4: 小心啊！哎，你啊！
5: 救命啊！我的徒弟啊！不要怪我，我不应该替他看手机的。
7: 看我的
8: 厉
7: 害是不是？标不标准？
8: 妈妈，你看我演的好不好啊？
9: 演的特别好呀！走吧。
4: 怎么样，导演？算的还可以吧？滨海风景美如画。
10: 安全三看，开心玩。
11: 一看天气，二看潮。
12: 看见孩子，别乱跑。
1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4: 在宁波、
15: 厦门。
1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4: 别笑了。
17: 你选什么？
1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9: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2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杜军，即使长确实做错了，念在金师长以前的功劳，给他一次机会吧。机会？给什么机会？现如今魏军长蝇头小利，
1: 就禁不住诱惑。以后呢？以后有更大的利益怎么办？他就得背叛。到时候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啊！杜军，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杜军，如今前线作战，这是用人之际，临阵杀大将，难免动摇军心。
2: 请杜军三思，拉出去，给我拉出去，拉出去，给我打50码鞭子。
0: 哎，杜军，杜军，你听我解释，杜军，
2: 就在这儿。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盼头啊盼头，你到底在哪儿啊？你放心，这里的一切我都帮你守着，但我希望你早点回来，我很想你，真的很想你。
1: 现在，大帅被刺，东北群龙无首，这正是个好机会。
2: 伯父，您需要我做什么？
1: 当机之际，就是赶紧把你父亲那批军火找到，咱们好起事。
2: 您是不知道啊，所有的线索都是死结，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就是找不到军火。
3: 玉珍，
4: 哎，
3: 我发现你最近把精力全放在修铁路上了，啊！你忘了你爹的心愿了？你爹至死都想让你振兴江家，当上这个东北王。
4: 伯父，我没忘，可是现在内忧外患，这时候局势，这不是让日本人钻了空子吗？
3: 哎，那你当初回来，你不说是让日本人支持你？
4: 实现你爹的心愿吗？那是我当时啊听信了日本人的谎言，我现在明白，日本人那都是狼子野心，他们想要利用我达到自己的目的，让我当一个傀儡。伯父，这种有名无实的东北王，我不做。
3: 不是，
4: 行了，伯父，我今天不跟您说这些，咱们爷俩今天说别的。我呢？ 是有一些事情想要求您帮忙。你说，是这样，上次呢，我不是遇到土匪了吗？幸好呢，被一位客商给救了。为了救我呢，也受了重伤，人呢就在方圆里面一直养伤。这伤啊，刚养好，出门就遇到了绑匪，我就在想，你说这人能是谁呢？一次又一次的，您帮我查查。
2: 有这事儿？啊！哎，
4: 你放心吧，这事包我身上了，我一定帮你查。哎，还有一个事儿吧，更蹊跷。您看啊，我好不容易抓着胡淼这个人了，终于能够证明祝朝轩所有的罪行。可胡淼这个人呢，死了，就在谭爷的眼皮子底下死了。 您帮我分析分析，您说能是谁把这个消息给透露出去了呢？
3: 这个赌场啊，鱼龙混杂。

0: 假设我要是没娶兰珠，您还会支持我吗？<笑>
1: 你这说什么话呢？这是，我支持你是因为你父亲对我有恩，另外我是从小把你看大的，把你当成我自己的亲儿子，这跟娶不娶兰珠没关系。
2: 不是，那个，你是不喜欢兰珠，不想娶她？
3: 江玉晨，我告诉你，这辈子我非你不嫁，我跟定你了。
4: 哎，闺女，
5: 兰珠。

0: 雨辰，其实吧，我也不是真的生你的气，可是你说你总是回避我们俩结婚的事儿，我爹都说我了，说我是一个特别不矜持的女孩。
1: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娶你了？我是想着，等我给我父亲报完仇了之后，再谈咱俩的婚事。你能等我吗？
0: 嗯，等，多久都等。

我告诉你的人，不许动潘会长啊！为什么呀？嗯，你没看江玉晨那小子，今天跟我说的每句话都意味深长吗？最后他还拿出相声账来压我，哼哼！要不是我用兰珠的婚事稳住他，说不定这小子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0: 忠孝仁义，做反省堂。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混蛋？
1: 这还用问吗？一直都是个混蛋。
0: 你这么说话聊天，你能叫着朋友吗？你不孤独吗？
2: 不过想一想啊，你这个人呢，脾气虽然臭了点，人倔了点，不过做事情很果断，遵照本心。不像我呀，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做一些自己不情愿的事情。
0: 我跟你说话呢，
3: 我没聋啊，听着呢。
0: 不，那你不应该，你安慰安慰我，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3: 一个大老爷们儿突然这么矫情，我才纳闷为什么。
2: 我问你啊，要是蟠桃不在了，你会娶别人吗？
3: 如果蟠桃不在了，
4: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3: 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老侯查过了，金大发跟高田确实有勾结。
5: 现在想一想啊，开工典礼的时候，金大发的人负责外围的安保工作，人员的进出，日本人呢就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混进来了。我一出滨州，跟兰珠一说完，身后就多了个尾巴。我一回到滨州呢，金大发就在问我军火库的事情，再加上胡淼的事儿，潘先生的事情。对了，他还跟我说，让我跟日本人寻求合作，趁着大局混乱，趁机举事东北。
3: 哎，江雨辰，我可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
5: 怎么可能做傻事儿？我现在就有一点。

0: 你说我父亲吧，对他们这些人一个一个都特别的好，可是为什么像朱少轩、金大发一个一个的背叛了我父亲，紧接着又都背叛了我呢？
1: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朱少轩是因为贪图钱财，而金大发是因为贪图权势。
0: 一个人要是过分的贪婪，迟早会遭到报应的。

0: 怎么了，少爷？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吧？没事。小妹啊，
0: 对这这么了解，肯定不是陌生人。
1: 混蛋！没有我的命令，你就敢轻易动他？
0: 可他已经怀疑我们了，不能再留着他了呀。
1: 他手里还掌握着军火库的秘密，这个时候他不能死，更何况他仅仅是试探呢，并没有把事情捅到向正民那里去啊，这就说明他不能确定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干的。
0: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1: 你还想怎么办呢？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人家的眼睛里，你给我听好了，违抗命令仅此一次，再有这种事儿，我枪毙了你！快出去！
0: 是。
2: 什么？有人要杀你？金大发？
3: 按说他不应该这么蠢呢，做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儿。哎呀，也有可能是祝少轩。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能怎么办？该怎么办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去在乎他们怎么办，是我们赶紧啊，抓紧时间把这个铁路修好，破坏日本人垄断运输的计划。
2: 修铁路固然重要，但是我害怕日本人盯上了你的方圆，潘先生会有危险。哎呀，
5: 怎么了？潘先生在方圆有危险？
2: 嗯，
5: 这样吧，这事儿交给我了。老潘，
6: 啊，
5: 你的请求我已经向组织上反映了，组织上接受了你的请求，欢迎你的加入。
6: 太好了，谢谢。谢谢。
5: 组织上考虑到你在滨州已经不安全了，有人盯上了你，组织决定派你到省城去组织一下地下工作。
6: 可是潘涛至今还没有下落呀。
5: 你放心，一旦有了潘涛的消息，我们会尽快通知你。
6: 好。

0: 终于要完工了。是啊，这几年在莫非和你的领导下，铁路修建非常顺利，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
1: 老郑啊，我要谢谢你，谢谢你和你那帮徒弟们不分昼夜、马不停蹄的赶工，才没有耽误进度。
2: 我还要谢谢向省长，没有他的支持，这条铁路不可能这么顺利的修建下来。是啊，
3: 丁总部，郑师傅，
4: 芈月，
3: 你们看见墨菲了吗？<笑>这墨菲在哪儿？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笑>丁叔。
2: 您也开我玩笑，行了，我也不问你们了，我知道他在哪了。慢点儿，留神。莫非，哎，芈月，怎么样？哎，你快坐下，我看看脚怎么样。我没事儿。我看看。
3: 我没事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是施工现场，你别老过来。我听说你中午没吃饭，我怕你饿着了，给你带点吃的。快来坐。做了什么好吃的？你看呀，饺子。我尝尝。
2: 这一尝就是我妈的手艺，我妈让你带过来了。不是，这是我做的。你做的？嗯。我听伯母
3: 说呀，你最喜欢吃她做的猪肉白菜馅的饺子了，然后我就跟她学了。你要是喜欢吃啊，我以后经常给你做。好。
2: 多吃点。
3: 好吃。
5: 你快看，方丈。

发什么呆呢？快吃，要不凉了。各位，这几年，咱们滨西铁路工程局在曹总办、丁总工还有江副局长的带领下，大家上下一心。 团结一致，安溪建成了滨西铁路，并且打通了滨州至西岭的通道，大涨了国人的志气。下面，我宣布，滨西铁路正式通车。

0: 祝贺了二位，这老夫人，
1: 这个老王八蛋，早晚弄死他。哎，你跟祝明月刚才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0: 我跟明月没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庆典的时候击个掌干嘛呀？
0: 哎呀，我跟明月能有什么意思呀？你知道我心里面装的是谁？
2: 希望你知道你心。
3: 报虎警长，快！
4: 这些年，曹孟非和江雨辰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这次，好好一个开通典礼，变成了一个白事现场，也算解了我心头之恨。哎呀，现在啊，只有你办事，我是最放心的了。
5: 老板，
4: 嗯，
5: 您答应把明月许配给我，我就算您的半子，所以，这都是我的分内之事。
4: 我答应你就不会食言的。百年之后，我祝家的家业就是你和明月的了。
5: 感谢老板的信任。小姐，你回来了。
4: 明月，
6: 今天的事情又是你指使庞海去干的吧？
4: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6: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从今天起，我准备搬离开祝家，你从此就没有我这个女儿了。你保重吧。
5: 小姐，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6: 你就是一个帮凶，你有什么资格拦我？
5: 明月，
4: 我已经答应庞海把你嫁给他，从今以后你就是他的女人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要听他的话。曹墨非和我们祝家不是一路，你们走不到一起。

0: 你在说什么呢？明月，庞海对我们家忠心耿耿，对你一往情深，你嫁给他有什么不好吗？卑鄙、无耻、肮脏！爹，你真的好让我恶心呢！你为了金钱，你都冲昏了头脑，他就是你的一条狗。 狼狈为奸，做了多少坏事，现在竟然算计到自己的女儿头上来了！你为了笼络庞海的心，你连你自己的女儿都卖死吗？你以为你做的那些坏事我不知道吗？你和日本人勾结，你就是一个汉奸！
1: 小姐。 看着我干什么？她现在是你的女人，你希望她就像曹宝飞吗？把她给我关起来，不许离开朱家半步！

0: 明月，明月，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浑身都湿透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倒是说话呀！赶紧把衣服擦干净。
1: 我有话想跟你说。
0: 你快说啊，明月，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能不能娶我呀？

0: 我之前说过，我心里有蟠桃了，装不下任何人。你还是忘不了他，是吗？
1: 是的，我忘不了他，我爱他。
0: 所以这辈子
1: 没办法娶其他女人，
0: 无论任何原因，
1: 否则对你、对蟠桃，甚至对我。

0: 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还不回家？我不想回家。那你要去哪里？我送你回去。
1: 那你送我去车站吧。
0: 车站？你要出远门啊？
2: 四喜，跟我回去！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宁愿受伤的是我，宁愿丢块肉。你要是出了事儿，那我也不活。
3: 那不行。 我们都得好好的活着。
2: 那说好了，这辈子我们俩同生共死。
3: 嗯，同生。

0: 莫非？妈，想什么呢？哎呀，思琴，思琴，思琴，快！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啊？哎呀，不好了！刚才朱小姐让我拉她去车站，她肯定是想离开滨州，只可惜没到车站，她就被胖娃给截住了，她被胖娃给抓走了。
1: 我心里有叛逃了，装不下任何人。无论任何原因是吗？无论什么原因。好，我明白了。
0: 原来是这样，难怪祝小姐去办公室找我。
1: 莫非明月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很清楚。 他为你付出了太多太多，你一定要救他。他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心里都很清楚。他一定会逼着明月嫁给那个庞海的。莫非不是妈逼你？你如果不娶他，你又如何能把他从家里都带出来？

0: 陶莫非，别动，把枪放下，听到没有？别动，过来。
1: 陶莫非，好大的胆子呀！
2: 这是要学习我祝福吗？
3: 朱老板，您误会了，我今天来不是找你算账，
2: 把枪放下，东西太监来。
0: 我今天来是提亲的，我要娶你的女儿祝明月。你说什么？我说我要娶你的女儿祝明月。我们俩日久生情，早已经私定了终身。这些是聘礼，今天我就要把明月带回去，跟我一起筹备婚礼。陶莫非，
4: 莫非你这是抢婚不成？
0: 朱老板，你说笑了，我怎么敢抢婚呢？这是我的一仗队，我可是拿出了120分的诚意来求亲的。这就是你的诚意吗？陶莫非，我告诉你，你给我听好了，自古婚姻父母之命，我不答应，你休想带走我的女儿。
4: 朱老板，现在都已经民国了，讲究的是婚姻自由，还是说您对民国的法律不满啊？再说了，明月已经怀了我的孩子，我总不能让她带着我的孩子去嫁给别人吧？
1: 老实点，别动！
4: 你说什么？明月想嫁给谁？您还是问问她自己吧。
1: 东西给您放这儿了，收队。
0: 陶莫非，我杀了你！放开！老板，您答应过明月，她可是我的。

王妃，秋儿，我要嫁给王爱。

0: 莫非？
1: 妈。
0: 明月，她是个好姑娘。既然你把她从祝家给救了出来，你就要对她负责任。你要是娶她呢，你就要一心一意地对她。
1: 妈，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趟，帮我照顾她。
0: 莫非，哎，莫非。
2: 我听说你带了护路队的人去祝明月家提亲，并且说明月怀上了你的孩子。
1: 这话是我说的，但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祝少轩要把明月嫁给庞海，我能坐视不管吗？
3: 好，那你这是打算娶明月？那我问你，你已经把蟠桃忘了吗？
1: 我以为你会尊重我的决定。
3: 我以为蟠桃还在你心里呢，看来我以为错了。

0: 上面再擦擦。哎，好嘞，我去把那个贴上。好嘞，
1: 明月，明月，哎，快来来来，
0: 衣服啊，我给你弄好，赶紧试试去。啊，
1: 好，好，现在就去，
0: 走啊走啊，
1: 你们收拾着啊。
2: 你说你明天就要成亲了，这搁着谁家这会儿新郎官不都搁家陪媳妇忙成亲的事儿？你可倒好，成天往这办公室跑，这办公室有啥呀？
3: 我还有很多公事没做完，
2: 就你忙。哎，你这会儿要是反悔。
3: 还来得及，男子汉大丈夫，既然已经决定了，有什么可后悔的呢？我真想找面镜子让你好好照照，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你哪像新郎官啊？跟丢了300万似的。你还有事吗？没事，赶紧街上转悠去吧。
2: 曹莫非，曹二少爷。
4: 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啊！切，这么着急把我从省城救回来，有什么任务吗？
5: 是啊，确实有一项任务需要你去执行。苏联共产国际派了一名同志过来执行一项秘密任务，需要我们全力配合。

0: 今天下午3点，你到滨州火车站去接他，接头暗号是金色向日葵。
1: 金色向日葵。

0: 省长，高田在楼上等你2个小时了。哼，我猜到他就会来。当年大帅被炸的案子就这么草草了结，而且关东军并未牵扯此事，这么个结果不是太荒唐了？现在咱们铁路完工了，他又想来坐收渔利，真是异想天开。
1: 那您还要见他吗，严秘书？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滨州城里新开了一家俄罗斯餐馆的碳烤猪排不错，我准备去尝尝。这里事儿，你处理吧。
2: 好的，省长。

0: 夏省长来电话了，说市里有紧急会议，暂时回不来。你看，
1: 那我就不打扰了，下次再来拜访。告辞了。

0: 小朋友，你看着点路。
1: 才不看路呢。

0: 高田先生，见到向正民了。哎呀，向正民这个老狐狸，避而不见。收购铁路的事，恐怕没那么容易。他呀，一向道貌岸然，以爱国人士自居，这个人不好对付。
1: 不把你放在眼里，我们可以先发制人。啊，这位就是高田君嘴里的中国朋友，金先生。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2: 任子乔。

0: 姐有什么高招吗？现在有一个绝妙的机会，不光能杀了向正明，还可以把曹墨菲一网打尽。哦，你说的是曹墨菲的婚礼？哎，这是个好主意。向正明是主婚人呐，到时候他一定要去。向正明一死，滨州能够接替他的。 只有金大人了，宾夕铁路也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侄子小姐，你已经失手过一次了。这次我有个万全之策。
1: 干什么？啊！我竟然在这儿偷听！
2: 怎么了？侄子，
3: 他在偷听。没有，我没有。你，住手！
4: 怎么，舍不得这个窝囊废？
3: 我看你才是个窝囊废。他是曹墨菲的哥哥，是我的夫君，将后来他是什么，我说了算，明白吗？
5: 没想到，三年前我一走，竟成了我跟我妈的永别。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娘，还有你。这么多年，我之所以和你们断绝联系，就是担心我的身份会连累你。
4: 没想到，你娘还是因故而死。我妈一直都坚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回来的。能在生前与你相见，也算是没让她白等这么多年。啊，对了。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怎么会以这样的身份回来的呢？当初掉下河之后，就昏了过去。是一位苏联的商人救了我。我一直昏迷了一个多月才醒过来。那时候。 我已经被带到了苏联，我当时受了严重的枪伤，在医院躺了整整2年多才恢复。刚开始因为语言不通，没法和这边联系，后来在医院认识了共产国际的同志，在我恢复之后，就加入了他们，接受他们的培训。 我一直盼着能早日回来，直到今天，终于回家了。
5: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怎么，你非要跟我去参加曹墨菲的婚礼？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对她还念念不忘？她这样对我，我恨不得她去死。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去到底是为什么？我还能为什么呀？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个当初对蟠桃说至死不渝的男人，是如何打自己的脸的。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外室带出去丢人啊？
1: 啊不，哪能呢？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想去哪儿都可以。

是你吗，潘桃，潘桃，是你吗，潘桃，是不是你回来了？啊，潘桃，潘桃，你开门啊，是不是你回来了？潘桃，潘桃，潘桃，你开门啊，潘桃，是不是你回来了？潘桃，啊，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回来了？潘桃，你开门啊，是我，我曾国飞啊，潘桃。

韩先生，是你？你以为是谁？我以为，韩先生，离开滨州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叛逃的消息？你都要结婚了，现在问这些还有意义吗？我只是想知道。 韩桃是否还活着？没有，我一直没他的消息。

0: 哎呀，真没想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同志，竟然是你！
1: 丁叔，好久不见。
0: 是啊，这一晃都3年了。
2: 行啊，你们俩聊，我在楼下等你。
1: 好，爸。
0: 嗯。快快坐。
1: 哎，谢谢。

0: 啊，丁叔，是这样的，这次我回来是共产国际那边得到消息，日本人打算在中苏边境修建十几个要塞群。他们这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啊？是的，据我们分析，他们是计划占领东北三省，修建要塞，除了防止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外，还要把它作为掩护日军主攻部队发起清苏战争最前沿的火力支撑点和梯次进攻的策源点。
1: 我这一次的任务就是配合你们找出要塞的具体修建位置。事关中苏两国的命运，你放心，我们定当全力配合，齐心协力，粉碎日本人的阴谋。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下一步就听你们的指示行动。好，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制定出一个详细的计划才行。班长，喝水。
0: 哎，谢谢。
1: 班导，你听说了墨菲的事儿吧？
0: 啊，丁叔，待会儿你还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吧？啊，那我就先走了。有消息我们再联系。
1: 班导，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那我先走了。
1: 哎。

0: 今天是你弟弟的婚礼，作为哥哥嫂子，怎么能不参加呢？
1: 我们和他早就没有关系了。
0: 你怕什么？你不是最讨厌他吗？不如我们送他个大礼，让他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如就把他绑在你身上吧。
2: 爹，我出门了。
3: 哎呀，这穿的花枝招展的，干嘛去啊？
2: 我去参加曹墨菲婚礼呀。
3: 哎呦，闺女啊，你跟人家又不熟，你去干嘛去？
2: 那曹墨菲是江玉晨的好兄弟，我是玉晨的未婚妻，当然要一起出席了。
3: 消停点吧，啊，别给人添乱了。
2: 爹，你这话说的，我怎么能是添乱呢？我是去给人家新人送祝福，是去喝喜酒的，好吗？
3: 我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好吗？
2: 凭什么？
3: 凭我是你爹。
2: 我不，我偏要去。
3: 王副官，
4: 是。
3: 放下！没我的命令，不许出大门。
5: 爹，你不讲道理！你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
3: 我要讲理呀、啊，我就不是你爹了。

0: 你还没回家呢，咱回家吧，啊！爸，你先回吧，我一个人再走走。
1: 早点回来啊！

0: 十分荣幸。
1: 我跟你父亲啊相交甚笃，能当你证婚人是我的荣幸，恭喜。
0: 谢谢，请上座。
2: 哎，里面请。
3: 请上请。
4: 喂，
0: 丁叔，
4: 恭喜啊！
0: 谢谢谢谢，感谢丁叔一直以来的照顾。
2: 谢谢。
3: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谢谢谢谢，来，好，里边请，上座。
5: 恭喜恭喜啊！
3: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2: 里边请，
3: 来来请。
6: 杀人，
2: 曹梦琴。

0: 你再不乖乖的听话，我就把你的心肝挖出来喂狗。
1: 母亲，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我就想请你帮我个忙，帮我把东西带进去。我会完完整整的把你带出来，绝对不会伤你一根汗毛，好不好？嗯。
0: 我不相信，不相信你。
1: 母亲，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不记得了，昨天木村雄要杀你。 是我保的你，对吗？所以，我一定会护你周全，相信我，乖乖听话啊！进去之后，
2: 住手！住手！
3: 阿桃，救命啊！
2: 是救我啊，救命啊！安桃，你还没死，放开他，杀了他！救我，曹芳心！救我，曹芳心！报告司令，出事了，怎么了？小姐跑出去了。
4: 好了，你是怎么办事的？
5: 小姐，她是回房睡觉，我也不能跟着她去卧室啊！
4: 废物，赶快去找去，找不着我毙了你！
2: 是。

0: 恭喜恭喜。
1: 美云，
0: 恭喜啊，二少爷。
2: 新郎官，恭喜了啊！
0: 里面请，里面请。
1: 好好好，走。
3: 请请请。
4: 哟，向厅长。
3: 看你的墙。哎呀，
5: 他俩咋来了？
1: 你给他俩下喜帖了？
6: 怎么可能？我婚礼的事儿，滨州城就这么大，传到许坤那儿。也很正常吧，不管这么多了，既然来了就好好招呼。
5: 这是，我不是担心他俩给你整啥幺蛾子吗？
6: 有相声长在这儿，我亮台许坤也不敢怎么样。
5: 行，算我多心。
3: 欢迎欢迎欢迎欢
7: 迎欢迎欢迎！哎呦，金大小姐！哎
6: 呀，谢谢金小姐。
0: 来的，你怎么就一个人来了？
8: 我去找你了，在楼下等了你许久，以为你没起床呢，我就提前来了。
0: 就你贫！
8: 哎呀，好不好？
9: 老板，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小姐嫁给曹某飞吗？
6: 他根本就没把我这个爹放在眼里，
9: 我压根就没有这么个女儿。小姐是我的女人，谁都别想把她抢走。
0: 请小心。
1: 谁邀请你们来的？这里不欢迎你们。
10: 出去，
9: 出去。
0: 我们是莫非的哥哥嫂子，来讨杯喜酒喝，有问题吗？
11: 莫非，他毕竟是你哥哥。
6: 让他们进来吧。
11: 莫非。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6: 谢谢。
9: 莫非。
11: 莫青，快走，走。
0: 向省长。

姐，我们帮你啊。

0: 桃子，桃子，慢点，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没事。
2: 我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好吗？
1: 凭什么？
0: 凭我是你爹！把他给我弄屋去，没我的命令不许出大门。

0: 无非，我想知道，我们的婚约还算数吗？明月，现在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我看婚礼恐怕是……无论如何，我都希望。 我能够嫁给你。啊，莫非，朱小姐，你们的婚礼我就不参加了。恭喜，
1: 老大，恭喜啊！恭喜，
2: 老大，头子，
3: 探头。

0: 疯子，差点把我们两个都给害死了。死？我又不怕死。安桃竟然没死，他又回来了。我就是要眼睁睁地看着他，看到曹孟非娶别的女人是什么表情。他背叛我，我要让他尝尝被人背叛的滋味。
1: 行了，别笑了，你个疯子，以后啊，不许这么胡闹了。

0: 明月，看来我还是得出去一趟。
1: 你要去哪儿呀？
0: 我大哥和智子的事儿，刚才你也已经看见了，我必须得去解决。不过你放心，我可以很快回来。
1: 那我等你。

0: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没死，就这么活生生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了。你变了好多，你倒是没变，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吗？哼，说吧，这么久，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那可就说来话长了。没关系，我呢有的是时间听你说。把你的手拿开，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你别忘了啊，你呢还有卖身契在我手上，你现在。
1: 还是我江家的贴身丫鬟，你的贴身丫鬟叫潘桃，我的名字呢叫纳斯塔西亚。叫什么？纳斯塔西亚。纳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哎，那是什么什么样？
2: 你真的不打算再争取一下吗？其实曹莫非心里面啊，一直有你。他取朱明月，是有别的原因。
3: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让他为难。
1: 不后悔啊？
3: 有什么好后悔的？人活一辈子，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不光是男女之情。
1: 那什么什么亚呀，我发现
2: 你长大了呀。小娜呀，小雅呀，你要不要跟我回趟方圆啊？钱叔、小福的孙子，要是知道你还活着呀，那得蹦一下，乐得给弹起来。
3: 我也很想他们，改天吧，改天我去看他。
2: 行啊，好。
4: 赤子小姐竟然失手被抓，没想到常墨卿那个窝囊废竟然以命相搏。芝芝小姐的暴露

0: 对我们十分不利，向正明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侄子现在还在许坤手上，应该在向正明手里。走，去铁路军。请进。朱老板，怎么有事儿啊？
1: 高天先生，
0: 来坐。
2: 您答应过我不要伤害我的女儿，侄子小姐怎么把我女儿的婚礼给炸了？
0: 朱老板啊，据我所知，他可没把你当父亲看。高天先生，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希望你们下次行动之前跟我通个气儿，行吧？
3: 朱少君，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0: 喂，武村，不要对朱老板无礼。 朱老板呐，谁要是跟我们合作，谁就是我们的朋友。
4: 你看你都瘦了，瘦了也更美。躺了这么长时间，那你现在身体恢复了吗？

0: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都不如明明。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哈哈哈哈哈哈。

0: 大家都来了，进去就到。
1: 翠华，翠华，全是托你这个好的呀、啊！哦，这块油包是托你的，内面哦是全台农产品网络销售课程啊！
0: 是你领了？厝边头尾都下了。
1: 好、哦，您虽无用，今仔顶的也搁有一个会议，我得赶去开会。之后我才陪你只啉酒啊！
0: 现在遐工作态度怎认真呐、啊？
1: 无认真，哪有何人做撑主任嘛？
0: 撑主任？
1: 是啊，在今年的民主选举当中，我要竞选下一届撑主任。
0: 竞选撑主任？
1: 你不同意吗？哦，之后我才跟你说详细。
0: 坐标，利息变化，好主意。

0: 女摆一个手，祝你幸福齐天，食到饱饱好。
1: 你出
2: 后面一点马路，你忘记个，忘记个。
0: 我现在正想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孙阿奥，古时了记载我的真实。

0: 听你嘎的呀。就等你啊，您老爸就是爱听听，一定要影响你的，你跟这个跟这个啥？
1: 修红毡，修红毡，
0: 丢啊！啊，修红毡，俩的鬼佬盖连套都无欢喜哦。哎，
2: 强哥，啊强哥，来再归还老爸啊！我恁讲，当年嘛是安尼想的。这是阮祖孙三代人的愿望。
3: 阿公啊，你开始饮醉了啊！
4: 阿公啊，来来来来来来，哥你饮一杯啊！
2: 你这我先干为敬。哦，哎，我今哪日来，是要请你同意。同意我甲翠娥之间进行一摆家庭电视的新组合。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希望你同意将翠娥嫁予我。我也要当你的面，送伊一件礼物来表达我对伊的感情嘞。
0: 电视人恁老爸将家己操满死，这世人啊！别想到将阮大母啊拖落去。
3: 阿爸，你不是上算，有时机，一日内就有机器，理想嘛。
0: 都已经决定了，还搁问我做什么呀？
3: 阿爸，
0: 哎
3: 呀，
2: 对我，在这个临时性感情泛滥的年代，你愿不愿意将我留落来？当作永久性的生活必需品。翠娥，你那个说的话，阿咪计甲我说了，从今仔起呀。

自己起嘴，小聪明没保我莫客气呀，将才华用大。

0: 哎呦，哎，
1: 崔哥，哎，兔女，这条绝对是真的。内面有珍珠宝贝的感情证书，甲证书发票。

0: 严肃的，较严肃的，
1: 严肃，严肃，
2: 严肃，较严肃的，较严肃的。
3: 想着你做我生命中的气。

0: 小妹，满朝云。
1: 哇，你啊你，啊你把我砸破啊你啊！
2: 恰逢兄，你这个东家问你惨不？

当今

0: 来骂我，所以我啊，你是今晚来看中总的人呀？
1: 我说安水，我这个大的做人嘛袂歹吼。你这哎进完了，
2: 进完。
1: 来，这件代志上，是着我的绝世武功。

0: 天刚哥准备好没？
1: 准备好了，已经去的沙地啊了。那么你敢咋子？
0: 免了，免了，
1: 这是我通宵逼人出来千万唔通做什么差错。
0: 也就是家己个歌调嘛。
1: 沙地暗仔点，我一个野队人，你韩志仔会出来咩啊？
0: 较自信，唔通用上贵个思维来束缚家己哦。赶紧去出口那只开油先。

0: 写的字什么呀？
1: 日年关，去看伊。哇，老司令，你来了！你这牛闲的高风亮节，难得我乱辈学生啊！什么意思？你代表镇政府来完成主持选举，是对阮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我代表全体村民对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2: 好啊，你啊是唔通去逼人回草埔咯？
3: 乡亲们，乡亲们啊，大家认真听，听宋秘书交代咱村换届选举的大事。
1: 好。
2: 各位乡亲啊，各位乡亲啊，恁大家啊都听广播了吧？民主选举啊，讲究公开，咱今仔就要选出陈主任咯。哦，报名的人有两位。一位是村官的韩志才。
4: 好。
2: 一位是红叶馆的孙阿翁的
4: 好，
2: 恁咱来详细看，咱来详细听，听因来宣讲是真感人。好，各位乡亲啊，恁来说哦，是要还彼此回避，也是要还长久？拍擂台啊！
4: 拍擂台！
5: 拍擂台！
4: 拍擂台！拍擂台！
2: 好啊，下面啊，咱有请二位上台，分别来介绍伊未来的设想。恁两人想要顺势啊？
1: 我
2: 请啊，请。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八点半下滚水沟边，说腿大，你就听我讲几句先来话咯，大家知影。我的行当是滴滴滴，但我超级爱读书，那算我。

0: 那边啊，咱来宣布投票结果，选哦，80票，啊，80票，韩七仔132票，啊，
1: 好呀，
2: 是我就发现哥两大了，
1: 不过咱嘛算袂歹。
0: 啊，选举的结果啊，等我上报顶党委批准啊。下面啊，咱邀请韩志仔上台，甲大家讲话。
3: 感谢感谢乡亲们的信任嘛。
0: 好，好。
3: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白好，我要先来头一白。

0: 这新想法，你有法当牛鸡大，搁背是哪句无？
1: 哎呀，苏伟清，即摆来参加竞选，今年连竞选区你都摕到了，还有跩位，跩位，你都也无选着啊？只有话嘛，你说看卖，你做都是什么代志啊？为这条脸呐，弄虚作假，连竞选这个参主任都叫歪门邪道，本来都是好好的代志，你是牛女做一项。
0: 哎，春娥，春娥，你的意思是说我方向正确，方法错误，是？
1: 哼！
0: 哎呀，躲过我，躲过我，我就是含之在嘴的说的那款人。
2: 无，你不是敖兄，你晓得混乡，洪志文的呀。你本山土精人，坚守红站，嘛是为了咱村来的招花蜜。你为竞选做的这跩代志，就算有淡仔出格，嘛是为了乡亲们。甲你做一下，我感觉也快乐。
0: 双臂士，双臂士啊！坚守红站的代志，定都为做官有研究无？
3: 这件大事啊，是无可能提上议事的厅的啊！你呀、啊，需要一份心吧。
2: 送倒去哦！
0: 我正想看因清净的高脚鞋，出门老话说得对啊，我本忠心。

0: 小沙敬酒请。
1: 你这是孙阿翁？手机号码是1987007134。
0: 是。
2: 你好，我是电信管所的工作人员简来法官。你伫电话调停乱打地面小广告，影响了地容地貌。
1: 这张是罚款单，请你伫15日来到定江中银行去交罚款，也可以扫地门买支付。
0: 我已经过。
2: 好，
0: 真是福无双至，不但行啊！

嗯。

0: 小玲啊，小玲啊，你唔通去啊，你唔通去啊！
1: 什么情况？
0: 小玲啊，你有较好无？你唔通去哭咯啊！在我目内，你就是政治一份杂太长，兼职一份杂太多的绝版美女啊！照亮了我，也照亮了咱全村啊！好不容易将你请来，那你怎啊接这电话？靠了就要倒去啊！

0: 崔国啊，崔国啊，莫贿赂，莫贿赂啊！崔国，
1: 我莫贿赂，今晚是煞用着我目睭，含住你，你甲我滴目盐水，

求生我哈我哈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妖精，多是假的，伊无一定是天使，伊可能是鸟，嘛可能是蝙蝠。

0: 宅呀，阿宅呀，拍拍喽，阿宅呀，阿宅，
1: 嘿，啊，阿哥，
2: 阿哥，阿哥，这是青蛙来喽哈，阿哥。
0: 阿财呀，阿财呀，拜拜咯！阮厝的灯，
1: 无
0: 无无无，是归乡里的灯哦，都老过土，好像染上低温啊！
2: 有发烧无？
0: 啊，都是无发烧，人唔知着急。
2: 无发烧，这
0: 吼吼，听说后面厝的灯哦，无种个症状，那无你去因厝耍，看出滴啥物情况？
2: 好好好。阿姑啊，那无咱两个做一来去问，你都知影，我甲伊之间，我，哎呀，
0: 阿仔呀，叫贵。

0: 滚。火丢上阿弥陀，最近去遐个查某鬼哦，比那呀较精灵。
1: 喂，哦，阿弥啊，侬帮我一个忙哦。

0: 去去晒山那块蔓草药，刷给人挖倒来了。
1: 嘿嘿，啊。敖兄，
0: 哎、欸，忙叫我兄，林中翘楚，哪会甲我这家名叫杜之道为我？
2: 阿兄，人只在兄是执行公务，大人四出边对你来，你唔忙以少年之心度君子之腹，哼！
0: 男子的对无变，唔免四出咯。
1: 敖兄，敖兄，哎呀！全村的德哦，但是都染上了德瘟哦。如果真的那是德瘟，就得对咱全村的德进行集体扑杀啦！
0: 扑杀啊！你敢不是要来扑杀阮厝的德哦？
1: 不，阮哦是要来求教的。听人说，你认定一摆不是德瘟啊？
0: 求教？
3: 好啊，好啊。求教，
0: 安尼嘛，卡差不多。

0: 么味少倒无啊？阿公阿公啊，连出的都是起的大楼啊！
1: 滚在天边，滚在家。

0: 号称
1: 连五两连百红，婚宴全家皆会发号称啊！
0: 前言技术不足，我还不得熬门出的地啊，是个活跳跳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个活跳跳啊！
3: 阿妈，阿你是哦，城内怀的哦，是得了病哦，
1: 对。
3: 什么病啊？
1: 这个，
4: 关键是看在那边，阿妈，你家是有什么顾虑啊？
1: 你去问恁阿姑哦，
3: 问我阿姑，你做是什么叫什么的呀？
1: 公明，退化验单，
3: 化验单。经分析，这三杯饲料中掺杂有发霉变质的催芽菌，因为分检出率达79%，
1: 79%，
3: 全是。
1: 所以你是将王宜顺饲料对买，你也阁有啥物做分啊？
3: 我这是已经嘛走去外头说些得分的代志，我来是追查心虚啊。哥啊，我才找生肖。
1: 哎，唔通阁哥后咯？难道你无想树立一个天面无私的光辉形象吗？

0: 难听。
1: 那坏坏，
0: 公明，他的所兄子。
1: 啊！都准备个个还你去咯。
0: 袂晓你算小心，一只猪上村口，抓侪猪，着偌侪钱啊！
2: 啊，
3: 是
2: 啊，
3: 着偌侪钱啊！
1: 喂，阿哥啊，我问你吧，你咋的话对得起了？是去到了这个公司真的好啊？什么呀？盲丁哦！
4: 啊，
1: 哎呀，你家庭支持了，幸福会下文检查。

0: 你跟我讲啥子？未出大罪，偌急的辞掉，将啥钱哦都偷偷浪啊！什么呀？阿好，那你就当花脸的短票吧。
1: 我就说嘛，人家在遐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0: 后兄，后兄，你是怎啊知影拄在自己的辞掉出了问题，也专门叫人去做了化验啊？
2: 全是阿贵推来，
0: 你确定哦？
2: 200%，这几年我大腿都走油了，走油。

0: 没想到你去抓鸡熊啊！
1: 哎呀，后最喜欢那两句，将军丫头能走。

0: 长兄，你这中草药都跟人开一个中药队了，你这是中毒哦，当作人的气啦。
1: 什么当人气啊？我是甘义东左宗福赛。
0: 长兄，你这中草药是去了一个中药队真的好啊，一种阁袂歹哦。
1: 全是我甲公牛，逐日去山顶玩嘞，无农夫作家，无歪门邪道。我不但要做第二代志，也要将第二代志做到。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
1: 这是我的爱情指南。
0: 小心哦！将你指去教我来，
1: 指南指引我行向完美，无办也会甲你见证下一届成主任。
2: 又搁偷跑搞烟了吼！
0: 阿兄，安尼说哦，你是有把人治好，一摆全治会变咯。
1: 阿贵因厝的治已经全好咯。
0: 好啊！

0: 情结关系，这个忙吼、哦，不能放。
1: 阿兄，你就不能往大处想想了？
0: 如果我只是升掉小民一个，大不了
1: 兄弟之间，
0: 请为小草攀大树。
1: 那你总得讲道理吧？你看起了的代志，人只在遐，都大意不清咯。
0: 是。万一若出淡薄什么问题，要怎啊交代啊？真泥当啊！坐飞机不怕晕的，坐轮渡。

去。

0: 我关系
1: 啊？公啊，差不多就好了。
0: 阿妹，你去买三个大厅，搁二十个小厂倒来，咱准备帮各家各户、各户各家每家每户每户每家

0: 王兄，我这大一打，等您倒来哦。
1: 嘿，想较秘密啊！我倒去你的床位会，我晚的草药就托水我来行。
0: 哇，王兄，你可比我想象的聪明多了。
1: 嘿，我只是无喜欢输的感觉，尽管你夺走了我竞争的快乐。
0: 可是
1: 免指望我的劳力离开上啊，地球交转
0: 弟弟不了人啊。
1: 等一下，多几包滋温与红油，记得当日天光转一条参你起了来。
0: 多谢多谢。老兄老兄，以前我说过话哦，也够生效
1: 啊！
0: 我哦，愿意继续交你公平竞争。
1: 我去，那咱就徛你看小婆，走着瞧，
0: 走着瞧。
1: 哎，崔我啊！我感觉哦，我今仔将对的代志做对了。这是出来时，高头女，我去满草野。

0: 上山东中国十大人物放落啊！记者有时阵是会发生的嘛，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阿王哦。我跟你说哦，已经有人建议我去收伊诊所了。
1: 切！哪里？

出来吃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茶。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0: 好，好。
2: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这边，这边。徐凤姐，啊，我发现您最近都变了，哪变了？这天天乐呵呵的，是吗？啊！哈哈哈哈哈！湖北战役结束了，西北算是大势已定了，但是还是得想一特务，反特工作的方式方法也要做出相应调整。我知道，我们已经抓获了一批特务。
1: 正在加紧审讯呢。
2: 争取与此类突破口，短时间内将特务全都肃清。
0: 好，要想让西安城内的老百姓啊生活安定，咱们都得共同努力。
1: 明白。
0: 小翠儿，进了城了，接下来啥打算？
2: 我听组长安排。
0: 哎呀，你呀一直在剧团工作，我看你就去找秦市长报个到。 陪着他到咱西安的各大剧社走走转转，搞搞调研，尤其是那个艺宿舍。
2: 好啊，许书记，我还真想去艺宿舍看看，去学习学习。
0: 好。哎呀，你们俩都到西安了，以后啊，这同志之间就要相互帮助，相互关心。
3: 要常来常往，深入了解。安助一直都还挺关心我的。哦，那就好。这样，你看今天啊，难得有个空，你们也不用陪着我了。你带着人家小翠到处走走转转，这。
4: 哎哎，季书记，不行啊，这特务还没肃清呢，我得保证您的安全。
0: 我有你保护啊！真是，有他俩呢，你去，快，带着人家走走转转看看，啊！哎，走了走了走了，
2: 哎，那走吧。哇。

诸位同仁，先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西安市的副市长秦木兰同志，大家欢迎。您请。大家好啊，我是秦木兰。哦，我介绍一下啊，跟我一起来的是我们八一剧团的演员刘巧翠同志。 我们俩呀，今天是受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委托，到这儿呢来做个调研。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一进咱们这个艺俗社呀，感受最深的，还是24年鲁迅先生写的这四个字：古调独弹。这是咱们艺俗社的光荣传统，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

0: 所以我在想，为了咱们艺俗社以后能够越办越好，我们当下呀，应该多排一些新戏，多唱一些新戏。
1: 秦同志，这话外行了吧？我们艺俗社自从成立，就是写新戏、唱新戏的。文山殉国、双锦衣、三滴血，那都是我们编创的新戏。
0: 现在还用得着再写新戏吗？这位同志，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说的这个新戏啊，跟咱们大家伙平常唱的这个新戏啊，还不太是一个概念。现在这革命形势发展的非常快，日新月异，大西北解放也指日可待。我想呢，我们作为
2: 文艺工作者应该多排出一些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这样的文艺作品，应该多排一些给大家看。秦副市长，我觉得您说的对，新社会了，就是要唱点新戏。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明天试着改两段，您给瞅瞅。宝冠音斑衣。

0: 停停停！你这不还唱的关公吗？
1: 乔翠同志，我这可不是关公啊！
2: 你这不是关公是谁啊？我是司令呀。这位同志，你说你这扮演的是谁？
3: 司令，解放军的司令。哎，领导，那我这还上去唱吗？
4: 请问你扮演的是谁呀？穆家军中参谋长啊。
2: 说心里话啊，你们改编的这个角度啊，还是挺有特点的。只是吧，我说两句哈，这个新戏啊，它不能这么改。你们看，其实这改来改去的，它还是古代戏。
5: 我说的这个新戏是什么呢？是能够表现咱们新社会、新生活的现代戏，不是古代戏。
6: 走，回屋。哎呀，这玩啥呢？哎呀！ 这脑袋瓜子长的啊！哎呦呦呦！

0: 做饭呢？哦，家里有几口人啊？
1: 五口人嘛。
0: 五口人都住这儿？
1: 啊，不住饿的，住阿塔嘛。就这，这刮个风下个雨不都落进来了？都是的嘛。
0: 这刮风下雨，塌一半，一个月就得修3回呢嘛。小伙子，这砖哪搬来的？
2: 这，坐城墙边上吧。
0: 城墙边上？啊，你这扒的城墙砖，砖咋能瞎扒嘛？

0: 住手！住手！住手！哎，大家都住手！别忙了，住手！住手！
1: 停停停停，都停下！停下！停下！
0: 你们干啥呢？这不是解放了吗？到处都在告先生，我们唱腰杆唱房，缺砖头。你看这城墙上，
2: 你瞧，你是哪个厂的？你们领导是谁啊？哎，
0: 一直人奇怪着，你咋还惯着惯着呢？
2: 去死！
0: 西北这仨单位不知道。 同志们，赶紧干活！
3: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放下！
0: 乡党们，听明白没有？
4: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紧急，那么这里面究竟住了多少人？你们统计过吗？大约几万人吧，我们正在统计。没有，我们得高度重视，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看看下一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好，我们马上。
0: 那儿拆城墙、扒墙砖，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1: 戚书记。 盖个房啊，垒个墙，他们就都会自己去到城墙那儿去扒那个砖，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拆墙风，到处都在拆。与其这样的话，那不如我们自己组织人，在安全这个有。
0: 秦师长，这城墙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呀，要把它拆了。
1: 您的意思是？
2: 大家什么意见，都发表一下吧。
3: 戚书记，城墙是封建的糟粕，是封建的象征。咱们现在要发展工业，不就应该拆了城墝，去搞建设吗？
4: 我反对拆。这是一座饱经了战争、饥荒和朝代兴衰的城墙，是现在我们。

0: 与历史联系的纽带桥梁，也是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文化标识，怎么能拆呢？
1: 我倒认为啊，应该拆掉。现在的城墙确实阻碍交通的发展，包括钟楼、鼓楼，如果都拆掉，市区的交通会非常的畅通。
2: 你是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吧？
0: 是的，习书记。
1: 我反对拆城墙。西安正因为有城墙，才是西安，才是长安。
2: 如果拆了，会被后世子孙耻笑的。是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嘛。
3: 头同志，哎，你是西安市的市长，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习书记，咱们西安解放了，大家呢都很急迫的想把咱们西安。 建设好，从城市交通、工业发展，从这些角度来看，拆掉城墙也不应该算错。当然，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咱们要讲科学，不能急功近利。
2: 托付同志，我要提醒你们西安市委市政府，西安是世界的历史古都。 我们的根在这儿，脉也在这儿。这是今天啊，我从现场啊拿回来的一块砖。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了解，咱西安城墙每一块砖上都记载着，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村子、什么人做出来的？这是什么？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你们都说要加快城市发展、工业建设，你告诉我，我们现在哪有那么多的工业建设需求？依我看，不仅这城墙不能拆，钟楼、鼓楼、碑林、大雁塔、小雁塔，还有上千年的寺庙、古刹。 都不能拆，不仅不能拆，我们还得好好的把它们都保护起来。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守护好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头部同志，
3: 徐书记，
2: 我建议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保护城墙的措施，拿出一个计划来。
3: 马上我们就制定一个方案，先把城墙保护起来。

0: 江山，眼睛要看前方，眼睛要有神，看前面。哎，对。定住，
1: 然后看看，对，这个膀子要抬起来啊，那个这个地方要这样，这样，在这里，这里，这里，对，这个地方抬起来。
2: 抹云老师，哎，
1: 请副市长，
2: 辛苦了，
1: 您别客气。
3: 田副市长，哎，跟您说个好消息哦，我跟翠花已经正式拜易抹云老师为师了。
2: 真的？
3: 真的。
4: 你看看易抹云老师。
2: 行家一出手，真的好看啊！你们一定得好好学，知不知道？嗯。
1: 秦副市长，我们艺俗社要和八一剧团连拍一出戏，叫《保卫和平》。
4: 哦，保卫和平啊！我知道这出戏，
2: 好看，好着呢。太好了，这回啊，不光是我们巧翠有机会跟你们讨教，
4: 我们八一剧团所有的演员都有机会向你们讨教。
2: 哎呀，也请各位老师们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
5: 好。
3: 好。
2: 嗯，真好。
4: 明天排练的事儿已经定好了吧？
3: 定好了，
4: 安排了。嗯。哎，排了吧。哎，
2: 李书记。哎。张书记。哎。
3: 李书记。哎。
2: 来，李书记这边。秦书记，我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艺俗社当红名角易抹云。
5: 易抹云同志，你好啊。
6: 秦书记您好，哎呀，您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啊，感谢您对我们艺俗社的关心。
5: 你易抹云的大名，那才真的是如雷贯耳啊。你演的《玉堂春》《三滴血》《五点坡》，在咱三秦大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也是你的戏迷啊！哟，
6: 谢谢。
5: 我知道，咱们艺俗社，民国初年就建成了，经历过护法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可以说是经过战争洗礼的。而咱们秦腔呢，又是以梆为板，乐琴应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把秦腔。好好的宣传传承下去。
3: 好，
7: 好，好，好。
5: 秦市长，哎，这横幅这样写，有些不妥吧？
4: 你说。
5: 对于那些嫡产，我们可以用接管。但是艺俗社，这是我们进步文艺团体，我们是不是用接办，而不是接管？也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把艺俗社接过来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9: 哎呀，一字之差啊，意思全然不同啊。
4: 是啊，秦书记，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改，马上就改。
5: 这艺俗社呀。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4: 是。
5: 所以呢，要想让他们发挥啊更大的作用，我们就得跟人家交朋友。这艺术上的事儿，我们就得多听人家专业人士的意见。
4: 没错。
5: 好。

0: 彭总何总，
1: 来，
0: 被敌人炸毁的公路已经派出了工兵，物资补给也已经动员了陇东和陕北的乡亲们进行支援。哎呀，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坐。
0: 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另一个事情的。
1: 什么事儿？
0: 郑军，你擅长统战工作，接下来这个工作，非得你去不可呢。
1: 什么工作？
0: 你说吧。主席来电了，要把对西藏的部分工作交给我们西北局。西藏的工作嘛，首要的就是班禅，保护在青海班禅大使的安全，为尽早的解放西藏做好工作。你也知道，接下来嘛，我这就要带着部队进军兰州。

0: 兰州啊，这可是青马的大本营。我担心一旦打起来，马步芳随时都有可能逃回他的老窝青海。这样的话，对班禅大师的安全可就构成了威胁。
1: 彭老总的意思是，他在前线打仗，仲勋，保护班禅的任务就要拜托你喽。那这样的话。
2: 我就马上联系咱们兰州的秘密组织，派咱们负责统战工作的范明同志迅速去塔尔寺接洽，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哎呀，
0: 钟勋，统战工作要的是耐心，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啊。
3: 明白，
0: 彭总考虑的周到。
3: 那咱们就兵分两路，嗯。
0: 我在兰州等着你，
1: 兰书记。齐书记，范明，来，快坐。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 已经前往青海塔尔寺去主持实施班禅的坐床典礼。看来这是要挟持班禅大师去台湾啊！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已经在青海玉树修整飞机场了。
1: 我和彭总决定啊，派你和青海省统战部长周仁山同志去做班禅的工作，宣传我们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
4: 好，我马上动身去青海。
1: 统战工作。 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这担子不轻啊！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必须阻止他们。彭总也说了，完不成任务或者出现纰漏，打你范明板子。我呢又加了一条，劝不回班禅，你就不用回来了。
4: 请书记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李宗仁戴总统特别委派我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大典。也就是说，从此之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即兼赞，就被国民政府正式确认了。国民政府及关长官全权之心，我等不胜感激。
1: 现在国内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希望能够尽快的把班禅大师和诸位都顺利的护送到台湾，到了那里就安全了。我听说台湾总是下雨，又潮又热，而且没有黄教寺院，就怕佛爷不能够适应了。共产党搞阶级斗争。
0: 他们是无神论者，我可以说句负责任的话：如果他们来了，班禅大师和诸位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国民政府也是出于对班禅大师的安危着想，你们不能留在这里。
1: 这是一件大事儿，我们看不听的官员还决定不了，最终还得请佛爷来决定。
0: 啊，是。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说实话，班禅大师年纪还小，真正的决策权还是在你们这里。你看，李宗仁戴总统虽然事务那么繁忙，还委托我等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仪式。你看谁是真正的朋友，你们心里应该清楚了。
0: 一定要尽早做个决断。老师，馆长啊，对不起，我失陪一下。
1: 哦，好，好，啊，请便。

0: 了解。我想知道你们在商量什么事情。国民政府方面希望我们尽快决定去台湾的事情。你们商量什么事情要经过我的同意，这件事情过几天再说吧。
1: 罗斯，一定跟您商量之后再做决定。
2: 1949年8月26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向兰州发起总攻，歼敌27000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

0: 王司令，你是我们拉卜楞的主心骨，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打就打。
1: 共产党对我们那可是心狠手辣。王司令，我们这些部落这些年都是在你的关照下，我们都听你的，你也是国民政府的少将。 更是我们甘南藏民的领袖，你就下命令吧。
2: 对，下命令吧。我们可以给蒋委员长发电报，让国民政府给我们发枪，跟共产党干。
3: 对，跟共产党干。
2: 司令，
3: 哎，
2: 司令，您既是拉卜楞保安司令，又是假面活佛的哥哥。
4: 您的依据移动，关系着整个甘南藏民的安危。您要三思啊！你们都要跟共产党打。共产党现在就在兰州，谁带上自己的部落，杀过去。 我们甘南中部落当年赶走了马步芳，今天又要面对共产党了。
1: 司令，
4: 你们下去准备吧，听我的命令。走吧，
1: 走吧。
2: 子峰，你是拉卜楞司令部的副司令。共产党已经占领了甘肃大部分，兵临城下，你是个什么态度？
3: 司令，大势所趋啊，我们打得过吗？国民党中央军几百万都输给共产党了，而且我听说。
2: 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我问你，你是不是能够联系上共产党？
3: 司令，我想想办法。
4: 我们外有匹快马，你去跟他们谈吧。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第一。
2: 在甘南的牧区，先不能流通共产党的纸币，继续流通银元宝和银元。第二，我们牧区的藏民不叫价，我们要继续保留我们的枪支。
4: 司令，这两个条件恐怕是不行。你去跟他们谈吧。如果这两个条件答应我呢，我就率部起义；不答应。
2: 我也没有办法，向诸位头人交代。
3: 司令，这件事情我觉得，
4: 子峰，我也想看看共产党到底对咱们能不能真诚对待。
3: 好。

0: 同志们，现在黄正清同意率部起义，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不使用我们的纸币，另一个是保留枪支。银元跟枪都要保留，这算哪门子的率部起义吗？
1: 在牧区继续使用银元，这事儿不行。社会的稳定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稳定，要想经济稳定。
2: 就要有统一的金融体系，统一币种。
3: 是啊，如果答应了这条，那我们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会很难做呀。
4: 那我想先问一句啊，这个黄正清，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
3: 说不上是朋友，也谈不上是敌人。
4: 只能说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好，那大家对这个我们要团结的对象有了解多少呢？我介绍一下情况啊，黄正清是藏族，藏名叫罗桑泽旺，是五世加木样活佛的哥哥，是拉卜楞寺的保安司令，之前马其马布方父子。
2: 在甘南下河一带横征暴敛，黄正清组织了一支由甘青藏民为主的武装力量，对抗马家军势力。还有一点啊，在全国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动员所有的藏族同胞给抗日前线捐款捐物，并且捐了30架飞机呀。
3: 30架飞机？
2: 是啊。所以从他这个做法。
4: 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所以我倒是认为啊，我们可以考虑答应他这两个条件。我不同意，习书记，我承认黄正清具有爱国情怀，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同意他保留枪支的条件啊。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条件？ 甘南下河一带啊，是牧区，时常有野兽出现，所以家家户户购置枪支啊，主要是为了打野兽、防野兽，这是他们的实际需求。再说了，购买一支枪支就要3-400银元，如果我们突然要求他们全部上缴枪支，这就是要他们的命啊！
4: 道理是这样。 可是习书记啊，这可是原则问题啊。这么多支枪，一旦聚集起来，那就是一支骑兵部队。万一发生了叛乱，后果不堪设想。
2: 会不会出现叛乱，不在于有没有枪，不能让人家心悦诚服，没有枪也会出现叛乱。这就像汽车会不会压死人啊？ 会吗？那难道说为了防止汽车撞人，就不让人开车了吗？我们要想真心诚意的跟人家交朋友，那就得以心比心，以心换心，才能让人家信服嘛。再说回银元流通，牧区啊，交通闭塞，再加上刚刚解放，牧区的老百姓恐怕一时之间很难相信纸币啊。
1: 不相信就不敢用，不敢用，那就等于没有流通嘛。习书记，银元的继续流通，只能让市场更加混乱，让人民币更难以树立威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捍卫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尽量让商店。

0: 樊明同志，告诉他们代表，答应同意他这两个条件。大家还有哪方面的问题？
1: 习书记，兰州现在解放了，但是有不少同志提出啊，要把西北大厦和凯什林西菜馆都关掉。
0: 关掉？为啥要关掉？
1: 是这样，抗战期间，很多的对外机构都是在这儿，包括是国民党的空军招待所，还有美军，美军也在这个地方开过圣诞舞会。
0: 所以就有不少同志认为啊，这些西菜馆那就是资产阶级的遗产，那就应该把它关掉。哦，吃中餐是革命的，吃西菜就是资产阶级，不能这么简单的划等号嘛。吃饭就是吃饭，只有好吃和不好吃的区分，啊，上升不到这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啊。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要做的。 是力所能及的保证好日常供应。兰州回到人民手中了，老百姓想着吃个西菜，反而吃不到了，这就对吗？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一刀切倒是简单，做起来也是最容易的，把什么都搞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清爽。可是关键的是你们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我的意见啊，不能关，不仅不能关，而且要帮助他们办好，还不能干涉他们的管理，要去真正做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1: 明白。
0: 还有没有问题？

0: 司令，共产党同意了您的两个条件。哦，太好了！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如果我们正式宣布起义，将由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幺八六师、五五六团、刘光旗团长率领部队来下河接管工作。哦，
0: 那两个条件都答应了？
1: 对，是共产党西北局的书记习仲勋派派同意的。另外，习书记还给您送来了一本书。
0: 西北永贞基，金秋柱。习书记说，金秋就是宣侠父。宣侠父？
1: 啊。
0: 哦，这本书是宣侠父写的。
1: 习书记还给您写了一张纸条。
0: 哦不，这是习书记。 抄写的一首宣侠父写的诗：“人民见字梦中回，革命呼声惊四雷，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血争来。”
1: 已经好多年没有宣侠父的消息了。我记得抗战的时候，宣侠父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高级参议啊。
0: 嗯。 是好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哎呦，这个人啊，我佩服得紧啊！我跟他认识有些年头了。哦，他给我讲的是真道理啊。他说你不能只靠几条枪来保卫家乡，要带领大家打败军阀，让人民当家做主。哦，这个习书记。
2: 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1: 司令，啊，您同意起义了？
0: 同意啊。
1: 师部一车马上联系，组织欢迎仪式。我们还要把下河全体的僧众都组织起来，热烈欢迎解放军。
0: 好，习书记还希望见您去兰州见西北局的首长们。哦，当然要去啊。
1: 哪里有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将军，何龙将军，还有这位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的习仲勋书记，我当然要去了。
2: 司令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0: 子峰，你等一下。 我问你个问题。啊。
1: 你要如实的回答我。
0: 好。你是不是共产党？是的，司令，我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呀，子峰，哎呀，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再做地下党了。是堂堂正正的公开你的身份。

0: 你们从西宁那边过来，快说说，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共产党的解放军现在已经占领了兰州和西宁，马步芳的部队现在已经被打垮，败兵四处逃窜，见什么抢什么。
2: 还是大势有先见之明，让我们早日返回湘日德，看来是对的，要不然麻烦大了。
0: 你说说，甘南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2: 黄承清司令已经投降共产党，那边的秩序很好。还有，他的保安司令部从甘南的阿木去呼，迁回下河县的拉卜楞寺。佛爷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青海湖无人驻防，阻挡不了共产党的部队。
3: 他们说不定哪天就到这儿来。
0: 你们两个辛苦一下，去一趟兰州。兰州？那不现在已经变成共产党的大本营了吗？
2: 看不听以前送两个人去兰州学习，把他们接回来。另外，在来回的路上也仔细观察一下，看看共产党的政策到底怎么样，
4: 看看共产党的军队到底怎么样。罗斯。
5: 你们是兰州解放的见证人。兰州解放之后，两位什么感受啊？无比欣喜啊，无比欣喜！尤其看到广大的信众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摆脱了青泥二马的黑暗统治，我们也是无上的喜悦。
6: 只是。
5: 两位上士，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7: 是啊，有啥话就说嘛。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共产党执政之后将会怎么处理西藏地方政府，还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啊？不瞒您说，我们也在学习。知道共产党不信神佛，你们信的是一个外国人。
5: 他的名字叫马克思，
6: 是啊，你说的对，我们共产党啊，信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思想基础啊就是唯物主义。
5: 所以啊，我们还是顾虑，不知道鬼党会如何对待我们，会不会推倒我们的寺庙，逼我们还俗，收缴我们的庙产。
6: 两位上师啊，请你们放心。 共产党有明确的宗教政策，我们既不会推倒寺庙、收缴庙产，更不会逼你们还俗。解放之后啊，设藏地区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都会得到保障，寺庙僧侣起居永诵，一切照旧。
5: 这是真的啊！
6: 在这儿啊，我向你们保证。
5: 将来的
6: 新中国一定会保护合法宗教活动，但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可绝不能受外国人支配。
5: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中国人。
6: 对，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啊，希望你们能够把我这话带回湘日德，带给班禅佛爷。
5: 您刚才称班禅为？
6: 佛爷，是啊，藏族同胞不是都这么称呼的吗？
5: 是的，
6: 请你们啊，代我转告班禅佛爷：一，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啊少数民族的各项生活习俗；二，佛爷也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是真正的佛爷啊。
5: 习书记。 我们一定把你的话带到。那我们就告辞了。好，
7: 告辞。习书记，你称呼班禅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佛爷，这要是传出去，恐怕影响不好吧？
0: 有啥影响不好吧？藏族同胞不都这么称呼的吗？我叫一声佛爷，受不了了。范明同志啊，我看你这个思想啊，得转变转变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这是我们的态度。如果要想做好民族工作啊，我们就得把我们的善意、尊重、诚恳传递过去。或者说，也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局势、平定叛乱、收获民心。 逐渐实现民族地区的团结和发展吧。
7: 嗯，明白了。

0: 请您请。
1: 好。
2: 哎呀，黄将军，欢迎你的到来啊。这个夏河现在的情况都还好吧？
3: 向您汇报，夏河的交接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有20000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夏河各族人民全体僧众，都解放了，永远摆脱了旧社会，踏上了新社会的光明大道。
2: 好，好，好，来。哎呀，这是一面旗帜啊，一定要把它展示给其他少数民族。来，快请坐。黄将军啊，你为西北设藏地区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也为全国少数民族走上革命道路树立了榜样啊。
3: 习书记，我真的受之有愧。我今天能走上这条光明的路，完全是您指引的。哎，
2: 说哪里话，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做的嘛。
3: 您上次答应我那两个条件，真的就是让我彻彻底底的相信了，共产党确实是说话算数的啊。他处处为咱农牧民着想。
2: 我也更要感谢你啊。来来来，请喝茶。
3: 好。
2: 黄将军，你对涉藏地区的情况最熟悉最了解，
3: 是
2: 以后有什么建议，还是希望你能继续畅所欲言，我们共同把西北民族工作做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难办的事情，您就随时来找我。
3: 我可以直接随时来找您？
2: 当然，随时来找我。
3: 哎呀，您对我的关照真是细致入微。你看，你上次托人给我带的那本《西北远征记》，我非常感动。
2: 我知道你跟宣霞富同志的感情很深啊，只是可惜他牺牲的太早了。
3: 我也很后悔，我没有早一点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2: 现在也不晚，我们一起啊，摸索探讨解决西北民族问题的好办法。
3: 习书记，从今往后，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2: 那我就谢谢你了。

0: 李宗仁代总统致电马步芳主席，让他派飞机把我们送到广州，再转到台北。你们怎么看？
1: 我们是藏人，根在西藏，我们就委曲求全，回西藏去吧。
2: 华夏政府和达赖喇嘛
0: 与我们失和多少年了，他们是不会同意我们回西藏的。
3: 要我说，就去新疆，通过新疆再到国外去。
4: 我也连台湾都不愿意去，更不会到国外去了。
5: 共产党的军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3: 我们只有出去了才能保障佛爷的安全。
4: 共产党的军队怎么样？
6: 那是国民党说的，咱们也没见过啊。
3: 那万一要是真的吗？

0: 他们是无神论者，不信宗教，只要他们来了，就没有我们的好日子过。
1: 仁喜大人，
0: 快，快请进。
1: 这一路辛苦了，快说说，你们那里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2: 我看见有解放军就驻扎在下河，黄正兴的保安部队已经改编完了，所有信众相安无事，大家都正常放牧，正常参拜。
3: 那寺院和僧众都完好吗？
2: 完好，一点没受损失。我到了拉卜楞寺，还去了禅定寺、朗木寺，都没事。
0: 朗木寺你都去了？
2: 是啊，我原本以为我到不了，但是现在解放军进驻，山上的土匪一时半会儿都不敢下来，这路上好走多了。
4: 兰州解放的时候，我们就在城里边。解放军秋毫无犯，
3: 我专门去兰州清真寺看过，清真寺也被共产党保护起来了。
1: 那你们有没有见到共产党的大官？
3: 见到了，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位领导。这些共产党的大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爱可亲。
1: 是吗？
5: 仁喜，
1: 日不起。
5: 你们都坐下吧。你们跟我说说，是怎么见到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的？
4: 不是我们去见他们，是习书记专门派人找到我们的。他还让我们给您带个口信，他说了两点：第一，
6: 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第二，他说，佛爷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佛爷。
5: 他们也叫我佛爷？
4: 是的，是的。
3: 千真万确，我俩亲耳听到的。
0: 佛爷，您可千万不能上当啊！这共产党最会蛊惑人心，他们是无神论者，怎么会容得下我们？
5: 你的担心我曾经也有，但是共产党的习仲勋书记说的对，只有在西藏，只有在中国，我才是真正的佛爷。
0: 佛爷，您这是要投共产党吗？请恕我直言，我可不认他们。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佛爷上了共产党的当，掉进火坑里啊！
7: 我认为
5: 仁喜，当年因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上师大师不得不流落内地十多年，他一生盼望的就是回到西藏，但是国民党政府说一套做一套，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帮助他达成所愿。后来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定要实现上师大师的愿望。我去台湾或是去国外，那就是离西藏越来越远了。现在我在习仲勋书记的口信里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善意，我觉得这是我实现上师大师遗愿最好的机会，他们应该能帮助到我，所以我决定回西宁去和共产党做朋友，和习仲勋书记做朋友。
8: 习书记，
7: 习书记，你找我们？
8: 来，坐，坐坐坐。你们二位啊，马上要到青海去走马上任，我也要马上赶回西安，所以还是想走之前啊，再跟你们俩聊聊。打搅你们休息了。
9: 真没想到，组织上啊，把青海省委书记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
7: 习书记啊，我也是一样啊，我一个带兵打仗的军人，让我去当这个省主席， 我还真有些忐忑呀。
8: 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俩也别瞎谦虚了啊。坐吧。到了青海以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政策。大的方面我不担心，你们班子成员研究决定。但是有些问题啊，我还是想再多唠叨两句。
9: 习书记啊，青海刚刚解放，工作啊千头万绪，我们也是想来向您请示一下，青海的工作接下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8: 青海是多民族地区，依我看啊，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那也就是脱离了实际，搞不好民族团结，一切都是空谈。石氏班禅现在就在青海，这个情况你们都了解吧？
9: 了解。班禅先生啊，八月下旬就从塔尔寺搬到了香日德。
10: 香日德是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出入西藏的人，尤其是重要人物，大多都会在这里停留。
8: 自从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到了青海，到现如今，十世班禅又从塔尔寺搬去了香日德。我想，一方面啊，他们是为了避开马步芳溃军带来的兵祸；另一方面呢，也是想在那儿静观事态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可是我想啊，十世班禅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回到西藏。所以你们想尽各种办法，务必要争取班禅大师。
9: 好，明白了。
8: 再一个呢，就是昂拉地区的头人向前。昂拉地区人口虽然不多，地盘也不大，但是向前的影响力在社藏地区是很大的，这也要引起你们足够的重视。总之呢，争取各个部落的头人，这不仅对青海，对整个西藏的民族工作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千万不能出现纰漏。
9: 是。
10: 习书记，咱们现在在青海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个新课题呀。我们的工作具体应该怎么开展呢？
8: 民族区域自治啊，这是我们党一直在摸索的民族政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场大考啊。具体讲，就是要多斟酌，多审慎，多去倾听老百姓的心声。真遇到什么拿不准吃不准的问题啊，我建议本着一个原则，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无愧于党，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就准没错。
9: 习书记，我们明天就赶到西宁去，我一定会把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把青海的事情管理好。
8: 好，那就祝你们二位一切顺利。

0: 蒲老先生，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曾思玉军长。
1: 国南蒲老先生，让您久等了。
2: 正是老朽国南府，我响应你们西北局和彭司令员的号召，将准备前往银川，劝降马鸿逵和马鸿斌。
1: 太感谢老先生了，您这么大年纪还长途奔波。 让您受累了，我来能为兴中国出份力，那是一份荣耀。不嫌累，请。哎呀，郭老先生全权爱国之心，令人感动。二马，我们有所了解。您这次去，有把握吗？马鸿逵比较难。
2: 马鸿斌好些，那就仰仗郭老先生了。我党西北军书记习仲勋同志特意来电嘱咐，郭老安全第一，不可勉强冒险。
1: 有你如此大军做我后盾，又是为国为民，那是老朽分内之事，值。郭老先生家国情怀。
3: 敬佩！瞧你们的熊样，我手里现在还有枪有炮呢，一个个就要鼓捣我去和谈，还没交手呢，就先缴了械，算什么？蒋介石瞧不起我们，毛泽东也瞧不起我们。 你们自己就不好好想想，你们的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的鲜血？现在想着还做傅作义，做大梦去吧！听好了，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许谈求和，我马鸿逵一定会跟共产党决战到底。
4: 这都什么时候了？当今的局势，还能打出什么名堂？好，
2: 有你这句话，我就去串真引线。你们父子俩也尽快的跟解放军的代表去见个面。
4: 那就有劳郭老先生向解放军转个话，就说我马鸿斌愿意接受。
5: 解放军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但是啊，我有个条件。你讲，能否让解放军停止前进？既然谈判了，那得让我准备准备啊。1949年9月23日。 马鸿斌、马敦敬父子率国民党军第81军在中卫起义，解放军顺利渡过黄河，直抵宁夏首府银川。马鸿逵逃离宁夏，至此宁夏全境解放。 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
6: 先后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至此，西北五省全部解放。石不起，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拟定了呈送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贺电，请您亲阅钦定。
7: 念。
6: loss， 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生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君作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使拥护爱戴之臣。
7: 嗯，写得好。另外，我还有个想法。
0: 在贺电中再加几句话，表达一下我们想回西藏的愿望。
5: 老师，您请讲。
2: 班禅世受国恩，背何忧愁？
4: 念余年来，为了西藏，呼吁奔走，未尝受限。地已未获结果，良用救心，
2: 刻下激流青海，
0: 待命返藏。
5: 老师，我马上补充。
0: 还要给兰州的彭德怀将军也发一份贺电。
5: 您请讲。
2: 西北已获解放，边民同声欢乐，极久被忽视的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颈而望。补庆来苏，乃你领导一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0: 嗯，这外边什么情况？今天不是开过大典吗？我估计这些战士们啊，也想进来听一听。那就都进来一块儿听吧。啊，来来来来来来，都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都来都来来来，席地而坐。来来来来来来来，大点声，大点声。哎呀，好好好好好。
1: 同志们、朋友们，毛主席和各位首长正在缓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此时，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红旗飞扬，无数的群众欢呼跳跃，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everybody to home first.

0: 你好，
1: 进来。
0: 还没写完啊？
1: 哦，你咋来了？乔乔呢？哄了半天，
0: 好不容易睡了。
1: 这啥呀？
0: 明天不是要开大会吗？特意找人给你做了套新衣服，拿过来。
1: 做啥新衣服啊？这不挺好的？这不浪费吗？
0: 你明天那么重要的场面，你不得穿得正式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代表你个人，你代表的可是西北局。
1: 对。哎呀，我看看。哎呀，还呢子呢。

0: 你明天记着把枪带上啊！
1: 带枪干啥？这西安才刚解放，人员成分又那么复杂，带上安全。
0: 不用，子弹打不着我。
1: 真打不着你啊！
2: 不错，挺好。你明天上台，收拾点路子。
0: 没少花钱吧？你别管了。
2: 哎，正好，帮我看看写的咋样。嗯。

0: 咋样吧？
1: 你是不是有好几天没睡了？
0: 是我吧？想你想的。
2: 明天下午四点，他们要庆祝政权建立，要开庆祝大会，据说有20万人。啊，
3: 兄弟们，就剩下这些人了。前一阵儿在共产党几轮政治攻势之下，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但剩下的都是最可靠的兄弟。既然他们想搞一次什么西北空前盛大的集会吗？那我们就再给他们添把火，把他们的空前干成绝后。
4: 宗志伟，我们怎么干，你就吩咐。
3: 擒贼先擒王，我们的目标，习仲勋。
5: 你得跟着我走窗门，
6: 明白没？
5: 走。
3: 志华，
7: 哎，
3: 你在一号位。
7: 好。
3: 向海，
8: 啊，
3: 你在二号位。
8: 好。
3: 老三，你就在三号位。其余的各位兄弟啊，分散在各个聚集点，确保万无一失。记住了吗？
8: 是是。
7: 宋志辉，
3: 嗯，
7: 那您在什么位置？
3: 你们不用管我在什么位置，啊，记好各自的位置。但请各位记住了，这次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击了。我一定会跟你们在一起。行动，动起来，走。

0: 我抓起来，
1: 。你老实交代，我们轻判你。如果还不说实话的话，就地正法。
2: 我交代。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1: 你走吧，啊，我自己干。
0: 蒋总裁，胡长官，几百万部队都打不过共产党，兵败如山倒，党国大小官员还有谁肯为党国卖命？您这么干不值得。
1: 我也知道，党国这条大船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早晚得沉。但我这次留下来，也不全是为了党国。
0: 老大，您有什么放不下的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我宁愿死，也不能像蝼蚁一样苟且偷生。以前我不信命，现在信了。我和习仲勋斗了一辈子，总得有个结果吧。我也知道翻不了盘，但我也回不了头了。最后一搏，成了，名垂青史；败了，我也不怕死有余辜。
0: 老大，
1: 啊，行了，我走吧，啊，离开西安，隐姓埋名，还别说自己干过这个。
0: 来，走走走走。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

0: 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1: 大哥，你不用管我。
0: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0: 跟我走，带你赚钱。
1: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0: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1: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0: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1: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5: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九集，失望的秘密。
1: 回答我们，别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2: 休想！
3: 拜托了。
4: 你的主人，他没有跟你说实话。
2: 哼，挑拨离间，但他提醒过我，你们会这么说。
1: 那好吧，如果你不说，我们就给你来点刺激的。
3: 我觉得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但伙伴们，我不知道如果把他弄崩溃了怎么办。
2: 我才不会，我什么都不怕。哦，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不不不、好吧，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让他别这样，拜托了，别流口水了，不要。
0: 现在该锁住其他的驼宝了，我知道今天他们要偷什么了。发射！冷静一下，什么坏事都不会发生，你很快就能变回正常尺寸。
2: 真可怕！你们想知道我主人的名字？他叫失望。
1: 不敢相信，我从来没想过还能听到这个名字。
5: 他回来了，
1: 海斯。
3: 你们说明白点，你是说你们以前碰到过这个敌人？
4: 失望是第四个银河武器，他在独角兽星球长大，是正义国王的手下。他崇拜托宝战士的力量，而对自己的力量不屑一顾。他模仿银河一号武器，设计了自己的托宝战士联盟。不久之后，他的下属制造了暴乱，国王不得已让把失望锁在了静止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宇宙的安全。
2: 你说谎，我主人是个英雄。
1: 你这是什么都没弄明白？你忙着拯救城市的时候，失望背着你搞袭击。
6: 神勇贝斯，神勇贝斯。
3: 伙伴们，如果他只是想当个英雄，我觉得他不算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可以合作。

0: 没错，如果能成为朋友还有必要打吗？
1: 真的吗？
2: 我不同意，他麻烦得很，如果合作我们肯定没办法完全信任他。
3: 是吗？就是他把罪名栽赃给我们的。
4: 喂，小心点大炮头，我要看到证据。我们也不是不能成为朋友，你们会放我离开这里吗？
0: 这样怎么样？你带我们去找失望，我们给你答案。
5: 小心，你知道这很有可能是个陷阱。
0: 这个我倒不太担心。暴风特工这次让我们有了一些优势，是吗？
4: 别急，我什么都没答应呢。
0: 但是如果你不帮忙，失望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友谊，这会让他进入暗物质领域。没有人想这样。
4: 好吧，那先帮我解开。
6: 暴风特工，你在哪里？
7: 主人，能听到吗？我有个消息跟你说。
6: 你回来了，发生了什么事，伙伴？
7: 啊，我挺好的。
6: 那你有没有打败那些脱保战士？
7: 没有。但我知道了一些有趣的事。我们在总部集合。
6: 收到，我现在就去。
8: 我打赌他正把那些脱保引向正义的审判台。
6: 是啊，希望这次警察和媒体也能按计划行事，这样的话我们不用打仗就能接管这座城市。
8: 你要干什么？
4: 好，坦白吧，你们一直在陷害脱保战士。
0: 谁跟你说的？
4: 桌子上是一辆校车，一直都是你在搞鬼，是不是？
6: 你在说什么？你知道是谁干的？天哪！
3: 惊喜！惊喜吧，好久不见。
0: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6: 你个叛徒，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别害怕，我保证来这并不是为了找你的麻烦。我们就是想聊一聊。
6: 哼，你只是个孩子，你能做什么？用那些蜡笔画的计划阻止我吗？
0: 我叫谭乐，是银河一号武器的主人。现在我够格了吗？
6: 什么？这个武器属于另一个国王？
0: 我认识他的女儿，我还听说你自己也有一些技能。
6: 是啊，我的脱保战士比你的强大多了。
0: 我不是说他们，你是四号武器失望，这个很重要。
6: 哼，我的出身并不重要，我创造了那些脱保战士，这个更重要。
0: 别再说了。你出生时的力量决定了你的命运，这些是任何人都没有的。
6: 那为什么他们要把我关起来？
0: 是呀，我觉得那样不对，而且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一起保护地球，抵抗普尔萨。
6: 普尔萨这个征服者太可怕了。
0: 我们会阻止他，但是需要你跟我们合作。我们合体时他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已经拯救了宇宙，你想当英雄对吧？
6: 你知道吗，谭乐？我没有任何跟你们这些小人物合作的打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最后一个武器主人把我强行塞进静止舱，不知道多久，你肯定也是一样的。
0: 我不会的，我保证，我只是想和你成为朋友。
6: 朋友？你是人类，连个好宠物都算不上。
5: 是他当场抓住了你。
6: 后退，我是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个模型。
9: 喂，请把我放出来。
4: 主人，该结束这场游戏了，你要做正确的事。
6: 我没问你的意见。急速霹雳，我们来背水一战，结束这场游戏。
8: 当然，我要把这些家伙都打败。 Yeah!
10: 能量升级，星耀号合体。

0: 希望你准备好了最后一战。
1: 星殿号，合体！呀，你还有一次机会。趁他们大战的时候，我们去设陷阱。
0: 不行，我是个城市。

0: 观众们欢呼起来。
1: 这样下去我们会失败的，所有人出发，
2: 冲锋战士合体。

0: 银河星战王。
1: 想要之心，我们最好快点。公交车呢？哦不！
0: 够了，你不能再跑了，失望。
1: 我应该是把公交车给扔了，能帮个忙吗？
0: 什么？
1: 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没抓牢，这只是个意外。

0: 危险了。
1: 是你救了我们，谢谢你。哼，
2: 董一笑，跟我们一起走吧。
3: 不可能，你们想阻止我？别误会了，我们可不是朋友。
2: 别这样，我知道你不相信，你不用再孤单一人了。
0: 你觉得怎么样？你肯定需要帮助。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1: 然后不知怎么的，我们就恢复了原样。我们都错了，那些不是托宝战士干的，那些骗子才应该对这一切负责。
4: 好吧，至少我们洗脱罪名了。
5: 直觉告诉我，我们的新敌人就要回来了。如果他们已经永远消失，就不会隐藏能量信号了。
2: 我还是相信他，每个人都需要朋友，我们现在得给他点空间。

0: 是真的。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依旧情深。下一件。
2: 灰太狼，这是小灰灰的衣服。
5: 已经试了整整一天衣服了。红红，你究竟想穿什么衣服啊？又买新衣服啊。哎，红红你看，这衣柜里都没有位置放了。
2: 那就把旧衣服给扔了呗。
5: 你确定这衣服你昨天才买的？这一件你穿都没穿过。
2: 衣服一过时就旧了，我作为时尚教主怎么能将就呢？旧衣服不穿留着也没用。哎呦，这些衣服送给你。哇，
6: 有了这个箱子，我终于有家可归了。
2: 这些衣服给谁好呢？
7: 对了，不如我直接把衣服放在这里，想要的人直接拿走不就行了吗？
8: 喂，红太狼，站住！
2: 我不是故意扔垃圾的。
8: 这是你落下的东西。趴下！快点给我抓住他！你涉嫌危险驾驶，把他给我带回去。红夫人，你没事吧？
2: 玛丽，你的衣服破了。
7: 对了，刚好这些是我的旧衣服，都送给你吧。
8: 真的吗？我正需要旧衣服呢。
7: 总算把旧衣服送出去了。
8: 你看，你们都弄脏了。
2: 我的丝巾，
8: 我来给你们擦擦吧。
2: 不是这样用的。
8: 真是对不起。
2: 没关系，只要你记住衣服是用来穿的。
8: 你超速了，快停下。
2: 小心衣服。
8: 把它给我带回去吧，
2: 玛丽。
8: 放心，我没事。
2: 又弄破了，我怎么安心把衣服交给他呀？
7: 不同的场合要穿不同的衣服，这样衣服才能穿久一点。
8: 知道了。运动时要穿运动服，宴会的时候要穿礼服，睡觉的时候要穿睡衣。
7: 看来你终于学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8: 等
0: 但是这些衣服这么小，要怎么穿呢？
9: 等等，啊，这小衣服是这样穿的吗？
2: 不不不不不，不是这样。
9: 这样呢？难道是这样吗？
2: 衣服的配饰是要这样戴的。
9: 哇，真的很漂亮！
2: 看见你这身打扮，就不由得想起当年的自己。现在我放心把我的旧衣服交给你了。

0: 快跟你说，那件睡衣的纽扣有点松了，扣的时候别太用力啊。
1: 嗯。
0: 还有那件红袍千万不要用洗衣机洗，容易洗坏。
1: 嗯。
0: 好了，这次真的再见了。
1: 哎，等等。
0: 怎么了？衣服不合适吗？
1: 不是，装衣服的袋子还给你，我猜你想拿回去。
0: 对，这袋子可有用了。
1: 那再见喽。
2: 红红，你订的贝壳裙到了，我放在桌子上了。
0: 啊
2: 好了，又进了一个球。
0: 灰太狼，
2: 红红，你还记得那天在海边散步，把你的裙子都打湿了？
0: 当然记得，我还记得那时的小灰灰特别调皮，哄一晚上都没睡。

0: 红红，现在说起来，我还挺怀念你以前那些衣服的，多有亲切感呀。我说错话了吗？
1: 这件事该怎么跟玛丽说呢？
2: 直接说咯。
1: 玛丽，我有话想跟你说。
2: 是吗？我也刚好有话想跟你说。
1: 什么？难道他想把衣服还给我？
2: 自从穿上你的衣服，我变得很受欢迎。我很喜欢你的衣服，尤其是这套运动服，真的谢谢你。
1: 喜欢就好。
2: 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
1: 我想，我想要回我的衣服。
2: 你说什么？

0: 居然喝醉酒上路，你已经严重违反交通规则了，马上停下。
1: 我的衣服。
0: 来，我们一起把你的衣服拿回来吧。
1: 我的？
0: 嗯，当然是你的了。
1: 可是我送给你了，现在又提出拿回来。
0: 我知道旧衣服对你很重要，衣服没了还可以买，但珍贵的记忆可买不了哦。把他带走。
1: 我的衣服。
0: 怎么办？
1: 我爬下去。
0: 我和你一起下去吧。

太郎，你太厉害了！天哪，你快点过来呀！把手给我！啊啊

0: 红红，不用怕，我来了。
1: 灰太狼，你来得正好。
2: 我想该物归原主了。那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
1: 等等。作为友谊的象征，我想把它送给你。
0: 哎，红红，这不是你以前最喜欢的运动服吗？你以前总是说这件运动服是限量版的，太珍贵了，所以一直都不舍得穿。
1: 叫你多嘴。
0: 对不起，我先去扫地了。
2: 太谢谢你了，红太狼。
3: 琪琪买了什么？
4: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5: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6: 我也要。
7: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6: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8: 最好吃的食物。
5: 来了这么久，丽塔上的海洋之星碎片还是没有找到。不会坏了吧？哎
9: 呀，懒羊羊，你耐心一点，总会找到的。
5: 那还要等多久啊？
10: 吃饭了。
5: 哇，今天吃什么？
10: 我们做了很多好吃的。炖海藻汤。炒海藻。香煎海藻。
5: 可是我不想吃海藻，能不能换点别的？
9: 懒羊羊，我们在深海最荒芜的区域，附近只有海藻能吃了。
4: 是啊，不要浪费食物，快点吃吧。

0: 可是这里只有海藻。
1: 你不吃的话，怎么有力气找海洋之心碎片呢？
2: 海洋之心碎片，我找到了！刚刚我经过千辛万苦的寻找，终于找到了海洋之心碎片，所以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快点回去吧。
3: 懒羊羊，你这个是假的。
1: 你竟然骗我们。
2: 我不要再吃海藻了，我要出去找其他的食物回来。美食，美食，美食，美食，美食到底在哪里？

0: 什么声音？
1: 嗯，啊，这么多鱼聚在一起，肯定是在聚餐。啊，吃大餐，吃大餐！大家在这里聚餐，能分给我一点吗？没事啊，拜拜。啊，干嘛呀？放开我！
2: 首领，发现一个可疑人物。
3: 你是谁？你们是不是一伙的？
1: 什么一伙的？
4: 他又来了，大家快散开！
5: 小羊，没想到你也在这里呀！
1: 灰太狼，
5: 原来你也是来抢海洋之心碎片的。
6: 水滴碎片。
3: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贪婪，来人呐，护驾！
7: 是，首领。
3: 我是不会把这么珍贵的宝石交给你们这些外人的。
5: 那就不要怪我了。
1: 等一下。你不要攻击我，我只是路过这里而已。我现在就把碎片给你。
5: 怎么这么容易就得手了呢？
1: 不想要就还给我。
5: 想得美，懒羊羊，我谢谢你了。
3: 你是谁？为什么把宝石交给那个家伙？
1: 我是懒羊羊，来自……
3: 我没问你是谁，我只是问你为什么把宝石交给那个家伙。
8: 小林，你确实问了他是谁呀？
3: 有吗？
1: 其实你的宝石还在我这里。
3: 宝石怎么还在呀？
1: 因为丢给灰太狼的那个所谓宝石是我自己涂的石头。
3: 那个谁，你可真聪明啊！
4: 首领，他叫懒羊羊。
3: 我知道，我不用你提醒。
4: 是。
3: 可究竟这是什么宝石呢？大家这么有兴趣。
1: 它不是宝石，是海洋之星碎片。我和朋友也都在找它呢。
3: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是不会交给外人的。
1: 好饿啊！
3: 这里不允许有人饿肚子，就批准你到我的皇宫里用膳吧。
1: 你们家有好吃的吗？
3: 当然有了，我们的食物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
1: 最好吃的食物？
5: 好哦，我回来了。你看，我拿到碎片了。
6: 先别说碎片的事了，来看看我新买的衣服。你的手怎么那么脏？
5: 碎片怎么会掉颜色呢？懒羊羊，你敢耍我，我跟你没完。
6: 灰太狼，
4: 我还是先去找碎片吧。
6: 灰太狼，我跟你没完。
3: 这就是我的宫殿了。
1: 你的宫殿？这就是所谓的宫殿？
3: 怎么样，漂亮吧？
1: 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开饭啊？
3: 来人呐，带懒羊羊去用膳。
4: 请。
3: 懒羊羊，你不是饿了吗？赶快吃吧。
1: 你说的美食，就是海藻。
0: 对呀、啊。
1: 可是我想吃糖果巧克力饼干。
0: 我们是蓝子鱼，只吃藻类植物的。
1: 你们只吃同一种食物，难道不会腻吗？
0: 怎么会呢？藻类食物根本就是天下最好吃的食物。你看，看我们的子民都在辛勤地耕种着。你再看，我们的子民正在收割过冬的海带。你再看看这一边，
1: 石头。
0: 对呀，谁把这块石头放在这里的？
8: 首领，他一直都在这里的。
0: 我不管，快搬走他。
4: 可是太重了，一时三刻没办法把他搬走。
0: 那就叫一时四刻来搬。
4: 遵命，
8: 一时四刻。
7: 一时四刻到。回。
1: 哇，好好厉害、嗯！
8: 都是因为首领英明。
9: 首领英明。
5: 终于找到你们了，
1: 灰太狼！
0: 这位兄弟好面熟啊，在哪儿见过？
4: 报告首领，他是早上来抢宝石的那条狗。
5: 我才不是什么狗！去！我是狼，灰太狼的狼。
1: 难道灰太狼已经发现碎片是假的？
5: 你还敢说？看我的厉害！
4: 报告首领，他大声地说他是狼，
5: 岂有此理！他竟然敢大声跟我说话！
1: 别说了，快逃吧！
7: 我听到首领的呼唤。
0: 还好吧？
1: 没事，谢谢你。
4: 首领，我们的海藻田。
1: 你们的粮食，我们要想办法靠近灰太狼，抢走他手里的枪。
0: 简单呐、啊，我有办法。
1: 这算什么办法呀？
5: 乖乖的交出碎片吧。
4: 首领，首领啊，已经缴获了武器。
0: 哈哈，做得好啊！看我的厉害！坏了吗？什么破玩意儿？
9: 破呀破呀破呀破呀！
6: 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
4: 糟了，真鱼控制器坏了。
1: 咦？真鱼们好像恢复了正常，
10: 各位，就是他用机器控制了你们。
5: 事情绝不是这样的，笑死我的，跟你们解释吧。救命啊！我一定会回来的。
1: 你们的粮食全没了。
0: 我们一起再种就好了。
1: 粮食是这么辛苦的，我再也不浪费粮食了。
0: 很辛苦吗？你们城里人就是矫情。拿着。
1: 不是说不会把这么贵重的东西交给外人的吗？
0: 但你是自己人呐。
1: 谢谢你。各位再见啦！我找到最好吃的食物回来啦。
11: 这海藻就是你说的最好吃的食物。
1: 这不是一般的海藻。 这可是我亲手种的，特别好吃。你们肯定饿了吧？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路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2。新学期新出发，小主播探秘调料里的大学问。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开学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我们邀请了两位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一起来聊聊开学的新鲜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沈佳乐。上一期我们邀请了两位一年级的小朋友，一起聆听他们刚开学的新生。今天是第二期，我们邀请了两位小主播，一起聊聊刚开学的新鲜事吧。欢迎两位小主播的到来。过完假期重返校园，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你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2: 我心里满是期待，又可以和好久不见的同学一起学习玩耍，学习到更多有意思的新知识啦。不过偶尔也会有点小紧张，担心课程变难，自己跟不上，但我相信只要慢慢调整过来，又可以进入学习状态。
3: 刚开学我还会偶尔想念假期，需要一点点时间收心。后来我告诉自己，校园里有很多有趣的课程和活动，慢慢就找回上学的节奏啦。即使有这样的感受也很正常。
1: 看来开学有起伏的情绪是很正常的，慢慢适应节奏之后，不少同学都会给自己设定新学期的目标。那你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呢？
2: 我的目标是提高课堂效率，改掉做题马虎的坏习惯。时间上，我会用上课前几分钟整理文具，放学回家优先完成作业，遇到不会的题目及时请教老师或同学。
4: 我希望改掉做事拖拉的毛病，也提升和同学合作的能力。平时我会把学习和休息的时间划分清楚，不把任务堆到深夜，坚持今日事今日毕。
1: 懂得自我激励真的很重要。那新奇，除学习任务之外，新学期你会如何平衡学习任务和自己的课余兴趣呢？
4: 我会分清主次，先保证完成学习任务，再投入兴趣活动，这样既能放松身心，也能学到课本以外的本领，做到劳逸结合，让校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听了两位同学的分享，相信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也收获了不少吧。成长没有捷径，有努力的目标作为方向，搭配合理的时间规划，加上就会一点点看到进步。希望大家都能定好目标，管好时间，勇敢行。
0: 新学期新出发，今天小晴姐姐给大家送上四件宝藏装备，第二期的开学能量包
5: 新模式哦。立下的学习目标也不能半途而废。
6: 什么？
5: 坚持不了，做不到，先别着急按下放弃键。今天小晴姐姐给大家送上四件宝藏装备，第二期的开学能量包重磅来袭啦。第一件装备，睡眠变速器。我们不用一下子将作息强行扭转，每天早睡早起各往前调15分。封面整理术，杂乱的书桌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在开学前我们动手给书桌来次大扫除吧。把零食玩具收纳好，桌面只摆放课桌文具等学习用品。清爽的学习环境能够让我们快速静下心，专注投入学习。第三件装备，行动加速器。从假期模式转换到开学模式，一直进入不到学习状态，该怎么办呢？我们先做两个小步骤。一，立刻坐到书桌前，唤醒身体本能学习状态。二，先完成简单的学习任务，行动起来，学习状态就会跟着来，就能成功。

0: 切换开学模式啦。第四件装备，目标显微镜。新学期不要盲目制定大目标，我们可以先制定简单的能坚持的每日学习计划。一，及时复习当天学习知识，不拖延到第二天。二，预习新知识。三，坚持运动和课外阅读，每天积累一点点，日积月累，你的学习状态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四件装备已经全部到位啦，同学们记得准时查收哦，把假期的松弛感慢慢收回来，用好的学习状态迎接新学期。小青姐姐带你探索食品安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调料里的大学问。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栏目的主持人小青姐姐。你们快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呢？没错，是醋。那我们平时吃饭啊，都离不开它们。那你们知道这些调料该怎么选择吗？今天啊，我们邀请了一位调料专家，他可是懂得所有调料的秘密哦。走，我们一起去探秘吧。这位就是浩翔的调料专家了，金柔老师你好。
1: 小青你好。
0: 嗯，金柔老师，我平时啊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酱油拌饭，可是新闻经常说酱油不能乱买，那这个酱油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1: 问得好。挑选酱油呢，我教大家两个法宝。第一，我们要挑选酿造酱油。第二呢，要看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这个指标越高，代表酱油的鲜味越足，品质越高。当然了，肾病和控盐人群要选择低钠的酱油，这得看个人的情况决定，并不是所有酱油都是钠越低越好。
0: 嗯，没想到这小小的酱油也有那么多的学问呢。那浩翔他给学校配送的酱油都是严格挑选过的吗？
1: 当然了，我们浩翔为晋江几十所学校的食堂配送食材和调料，每一批次呢都经过严格的检验，确保优质安全，让小朋友们可以吃得放心。
0: 嗯，那醋呢？丁老师，醋应该怎么挑选？
1: 挑选醋呢有三点。第一，看颜色，优质的红醋它是清澈红亮的，白醋呢是无色透明的。第二就是闻，好的醋呢它是有浓郁的醋香味的，不刺鼻。三就是摇了，好的醋摇一摇呢会有很多浓郁的泡沫，不会立刻消失。
0: 没想到这醋啊也有很多挑选的小技巧呢。
1: 我们平时在挑选调味品的时候呢，要挑选正规的厂家，要注意留意配料表、生产日期和生产许可证，不要买三无产品。
0: 是的，小朋友，我们平时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调料的小知识，这些美味的背后都离不开像浩翔这样认真负责的企业们，他们为学校配送了优质安全的食材和调料，让每位同学每一餐都吃得开心，吃得放心。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还会探秘更多关于食品安全的大学问，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湖底。
1: 这里是一个这个乡镇的集体茶园，是我们湖底市广阳镇的这个集体茶园。它种植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
2: 这个太大了，它这是一颗，你看它就分叉了，它如果没有分叉很大的，你看它上面是一颗的，分成三个枝的。这些树也，这个是2006年有茶叶过，那前5-6年我又把它留起来了，我要让它长得很高大。那个时候不小心又把它抬叶掉，那前5-6年我又把它留起来。你看它也不少采因为它的面积很宽很大，是不是？而且长这么大，根深叶茂啊，叶子这么大了，叶子根很深啊。咱们中国有句古话根深叶茂，厚德载物，植物也一样的。所以说你看长得这么好的，是吧？而且空间我们给它留得很大。这是白茶，我觉得不要求太多的数量，要求它的质量。那平常的白茶都采平面的，这是采立体的，看这是采立体的。那这种茶一年只采4次采到4月底，这芽头很壮，这个看这芽很壮。

0: 停啊！香，停。可以吃哦，是有机的。
1: 当时我北京回来，看到这片茶园呢，我非常激动，因为要长这么高的树啊，这么这个老树的这种的，又是老品种的茶园，现在这个很少的在户顶了啊，这边的土壤呢，它是沙砾啊加烂石的土壤，茶叶的品质非常好，当年来的生态，周边的树林都是非常茂密。整个茶园的这个路啊，大概这个转一圈啊，大概有8公里左右。我记得我有一天，找同样的路，绕10来次一天，但是我觉得我一点不感觉到腿酸。当然这几年白茶发展起来了，我把路修好了，周边的老百姓，也不断在周边在种茶。但是我真的。最大的希望就是说，给这边山多留点树，让它像原来那种生机勃勃。户顶为什么是中国白茶原产地呢？它历史上两大品种，户顶大豪茶和户顶大白茶。户顶大白茶称为华茶一号，中华第一号的品种。户顶大豪茶称为2号品种，那这是户顶大豪茶的顶芽，都是明前、清明前的顶芽，一根一根采摘下来。
2: 现在这个天气还很冷，是不是？都长不上来啊，感觉有点冻掉。
3: 对，
2: 是不是？
3: 整体整产量也是挺这样的。
2: 整多少啊？
3: 整起码百分件的。二三十度，
2: 20%-30%产量减了，那今年还是影响挺重的啊。这个你看，这个有机肥还没真正吃透，就是说没有，这雨太少了，雨水太少了，是不使用任何的这个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和除草剂。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说，今年这个后期可能看一下，就是说这一段时间一直还是在下雨。就看一下这后面的这个量能不能起来，哇，那采的不错啊，那个银针，
4: 对，
2: 银针是银针，牡丹是牡丹，那你把它分开采，
4: 前面本来是不是？对，采不到多少针。
2: 今天有丰收，有收获啊，啊，等一下称一下，看一下几斤，看一下，
4: 1两。
2: 就是说，从我们这个茶园的种植管理，还有呢今天的采摘的天气，以及我们这个什么时间采摘，然后呢这个平常的这个农事管理，就是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用这个生物药剂，我们通过一个这个二维码一扫，就会知道这个茶来自什么产区。一般来说，早上他们7点钟，这个6点多，这个出门采摘呢，到差不多11点左右，就要送到厂里面。厂里面呢，厂里面的工人呢，他要及时的把它摊晾掉。
5: 66号，小茶一，大茶1.8。
1: 白茶不炒不熬。天然晾晒，看似简单，实则奥妙无穷。

0: 白茶工艺至简，其实奥妙无穷。就在这个萎凋的过程中，这个工艺啊是很深奥的。啊，现在萎凋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日光萎凋，就是鲜叶采摘回来晾在筛子上面，早上露水干了以后拿出来晒太阳，应该11点到3点之间，如果太阳大的时候还不能暴晒，暴晒会发红，这是最传统的工艺。我们福建的天气南方，春天采茶的时候有几天有北温天的太阳天啊，南温天怎么办？阴天怎么办？甚至雨天怎么办？啊，那现在的工艺呢，我们做的忽视萎凋，白天晒太阳自然萎凋，晚上加温，一般在36个小时就能萎凋完了。
1: 我们这个灯管它主要就是有三色光组合成的，就是蓝光、黄光和白光。这三色光呢，也是我们通过2年的实验，就是把我们阳光中7色光谱，哪些光对我们白茶萎凋起这个作用的，促进我们白茶萎凋的这些这个光谱呢，我们把它就是蓝光、黄光和白光是1:2:3，这种的这个比例，然后呢，充分就对白茶最佳的能起到最佳的萎凋作用的。

0: 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

0: 享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什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
5: 会
6: 有
5: 影响的，
7: 不会有影响的。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兄弟，
8: 我们不治了，医药好贵。
10: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1: 这里没有学校，
1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3: 停下，停下，我错了。
11: 医药好贵。
13: 这是账本。
1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乐善好施、崇文重教一直是晋江乡贤的良好品质，对于晋江的城市发展、乡村振兴起到很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交流一下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深户镇柯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吕子立；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省奥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达。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9月13号，新唐企业家王文墨先生向晋江市医院捐赠1000万元，助力医院学科人才科研建设。7月至8月，东石镇武校教育发展促进会也得到海内外乡贤企业家踊跃认捐，在晋江，民间的慈善行为蔚然成风。

0: 吕代表，能不能结合咱们村里的建委来帮我们谈一谈，目前我们的乡贤反哺我们的乡村的一些实力？
1: 早年渐渐的有学校、华侨营妓院，以及村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李辉华侨史谋哲先生捐建科任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及乡村的白改黑道路。陈其环三兄弟以父母的名义成立慈善基金会，助学助教，还有完善村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这些都数不胜数。
0: 我想请教陈代表，目前您观察到的，我们的很多乡贤啊、企业家，他们主要的投入精力方向主要是哪一方面？
2: 那像我所在的社区，福埔社区嘛，早期是一个工业区域，但经济相当在那个时候比较落后。那我们菲律宾华侨先生施志成先生投资了一个 SM 之后，整体的经济就带动起来了。从平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乡村小学或镇级小学里面的很多教学楼，都有冠于某些乡贤的名字捐赠，所以他们在教育事业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视的。
0: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福短短的10年、20年的时间嘛，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二位嘉宾代表哈，我们都了解到，我们的乡贤是乐善好施的，是返璞乡里的哈。目前主要是基于哪些原因？
1: 根源首先是有浓厚的乡土情怀以及那个感恩之心，其次是深厚的宗族与家庭的传承。那在闽南宗族的观念很浓很浓，大家也会说把一份那个捐赠当成一份体面啊。
0: 我想请教陈代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慈善家们愿意投入到慈善这个领域来？
2: 晋江作为一个侨胞之乡，它的发展离不开海内500万晋江人共同的努力。那在早期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边整体发展是比较落后的，我们是得到了很多从侨胞来的支持。那有了这些支持之后，刚好改革开放，很多这批做慈善的乡贤他们开始下海做生意了。那他们现在发展起来了，他们心怀感恩，他们也开始反哺家乡。然后他们因为之前淋过雨，所以他们想给下一代撑好伞。像我的大伯，那个晋京集团董事长陈建福先生，那早期的话也是贫苦过来的，那等他们现在发家之后，他也就经常在我们那个社区做慈善，每个月他都会给这些村里面的老人贫困户发放那些慰问金。
0: 你怎么看待父辈们去做慈善这件事情？
2: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值得学习，也是值得去效仿的，就是在我们有余力的时候能帮助到一些人，我们可以多去帮，并不是说这个帮助一定是要多少钱，几十块、几百块都可以。
0: 慈善家们捐了钱之后，咱们用在了什么地方？对咱们村庄的具体发展有什么样的帮助？
1: 首先是捐资和的资金可以补贴村里面基建的资金的短板，落实在道路啊、广场啊、学校啊等项目上，改善人居环境这一方面。那再者就是讲学助教这一块。那第三是帮扶困难群众。
0: 目前我们的慈善大概是分为这么两种形式，就第一种就是直接把钱呢，就是捐给这个学校啊、医院呢、或者是其他的机构里，还有一种，我们从这个10年之后开始，晋江的各大企业都开始成立各种的自己的基金会。我们想请教，陈代表，以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两种模式的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2: 其实主要还是看要解决什么问题嘛。像定向捐赠，它的好处就是能够点对点、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比如说啊，针对一些事帮事扶，或者当下一些急需的问题，这个一般来说涉及到金额相对较少一点。那从基金会跟促进会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一个国家认定批准的一个法定结构，它是受监督的。那它的资金除了乡贤自己掏腰包之外，它也可以从社会各界去募资。那它的一个就是资金的去向是比较透明化的，它是需要强制性信息公开的。它整体的一个运作可能说不是说当下就马上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统筹分配。
0: 近年来，晋江乡贤慈善公益的行为也和移风易俗结合起来。内坑土安乡贤张传家、朱慧英夫妇减半儿子婚宴， 向村老年人协会捐赠2.8万元，并为本村300多位6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赠送油米等总价值合计11万元。英林三欧香贤、欧阳金灯、庄君美减办孙子周岁宴，捐赠村老人会善款66600元。安海可木香贤、许仁谦、王美珍减办孙子周岁宴，捐资50000元支持村幼儿园建设，减办俗事、捐资行善已成为风尚。那村里面推进移风易俗的时候，主要的阻力，您觉得是什么？
1: 移风易俗的主要阻力是面子跟思想、人情攀比，还有一部分群众误以为减半就是不孝。
0: 在你们看来，就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应该怎么融入到慈善的信封去做慈善？
1: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首先红白系的减半，不攀比彩礼，不盲目的铺张，不大摆宴席，省下来的人情负担，这就是践行那个信封的最好的一个表现。那此次呢，做到后养于生前，多陪伴照顾老人，把孝心落到立场，而不是简单的靠身后再大操大办。这样
2: 我觉得就是要打破一个不是说只有乡贤企业家才能捐款这种固有思维。那我们现在要塑新风，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那普通家庭他完全也可以捐款，因为他想捐的话多少都可以。那他们现在这一代可能是在这个节骨眼是普通家庭，但不一定说他们下一代就是普通家庭。那从他们这一代开始做起，开始传承起，也许他们在下一代他们就出了一些贵人，出了一些高人，他们就把这个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基层如何避免移风易俗流于一纸倡议书哈，想请问一下吕代表，目前我们都做了哪些新的尝试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开展？
1: 我们村里面的一个村民，他也做了点企业，小企业，然后他的孙子在做周岁的时候，也是准备要大办宴席啊。那我们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组织我们的那个村两委还有家族会的老人一起到他们家里面去对他进行劝说。
0: 第一次上门的时候老人的态度怎么样？
1: 哎，不能接受。
0: 就是我就发点油跟蜜。
1: 我平时这样，我周围的人都做这样了，我现在经济上面比他们好，我不能把这个钱省下来，不行不行，说不通。第二次就第一次我们两委过去，第二次就是叫老人会再叫家族会，是三次，一次比一次的人多，过去做到他心服口服，说你把省下来的钱又不是说你不要花，你想花我们有想很多办法让你花出去。到最后他也很开心的接受了。
0: 那陈代表，您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未来我们的企业还能够做哪些尝试来补充？
2: 其实不只是企业的，那不管是乡贤企业家还是普通群众，那我们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出一点力在这个移风易俗上面，不一定要捐赠，也可以比如说通过这种新媒体这种传播去给左右邻里去说一下这种移风易俗的好处，他们也可以通过媒体说科普，说别的社区跟这个人比如说同等身价的他怎么减半的，进一步去宣传。
0: 那再请问那个陈代表一个问题啊，目前就是我们周围的圈子里的人吧，你的好朋友们，他们是怎么看待比如说婚丧减半公益捐资？
2: 说实话婚礼排场那么大，最累的还是新人，基本上整场下来你都很难吃到一口菜。
0: 是的，而且
2: 排场大，你单单敬酒这走一圈下来也要一两个小时。
0: 是的，
2: 对吧？那至于说你说丧事减半，那说实话现在更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想法。那随着有些工作也很繁忙，又没有说真的有那么多假期那么多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那随着很多这个殡仪服务业的这种丧事一条龙的推出，他们其实也很倾向这种一日账，就是一日之内就处理完这些事情，然后剩下的就是留给那些亲戚好友有时间就去吊唁这些，这样子的话大家也都比较方便一点。
0: 从古至今，晋江的发展就和慈善的力量息息相关。在当下，我们更要珍惜慈善良俗，倡导新风，用好善款，从乡贤带头到全民参与，共同涵养晋江文明向善的乡土风气。感谢两位观察员，感谢收看我们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浏览晋江市电视台官方网站。我们下期再见。
3: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 VR 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奋蹄， 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

0: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吧。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4: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1: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持，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蓝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

0: 公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往前来。

0: 官护佑百姓。
1: 烽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2: 莫想平安无代志，
0: 防火季节要谨记，
3: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力。
4: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6: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5: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6: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5: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7: 回来了。
6: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5: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9: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

0: 治理效能。
1: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
2: 板。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3: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4: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5: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6: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7: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2: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8: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2: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9: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2: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4度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

0: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1: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2: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4: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5: 范儿就挺中国范儿
4: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6: 这就是中国范儿。
4: 对，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像我们这古建筑，
7: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8: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9: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0: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2: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3: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4: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5: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8: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6: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1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
0: 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7: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18: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19: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18: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19: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

0: 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1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农历8月22。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赵龙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各项工作时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责任担当，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福建开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活动。国庆假期，福建各地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文旅市场热力足。面对如潮客流，如何守护民众的假期平安？稍后来看假日在线的公安干警和他们的智能搭子。福建第17金诞生，陈琳夺得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金牌。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10月1号，国庆长假第一天，省委书记赵龙主持召开全省视频调度会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坚守岗位的全省广大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抓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
2: 赵龙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查看景区景点、交通枢纽、大型活动场所、林场矿山、重大项目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情况，听取省直有关部门节日期间气象预报、安保维稳、交通出行、文旅服务、应急值守等工作汇报，逐一连线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了解各地安全稳定工作部署情况。赵龙指出，今年国庆与中秋相邻，人流、车流、物流增多，做好安全稳定、服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越是群众欢度佳节的时候，越是关键时刻、重大节点，越能检验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作风形象。各地各部门要把人民至上的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强化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责任担当。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问题想得更多一些，把困难想得更大一些，全力以赴保供给、优服务、保安全、护稳定，真正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赵龙强调，要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供服务热情周到，加强价格服务监管，维护景区良好秩序，营造好文旅市场氛围。要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用情用力做好困难群体帮扶，切实关心好群众生活。要紧盯交通运输重点领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道路疏堵保畅和运力调配，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要把安全生产牢牢抓在手上，强化渔业船舶、建设工程施工、矿山、危化品、特种设备、景区设施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社会面治安防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活动管理，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赵龙强调，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亲自部署协调，层层传导压力。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做好上传下达、严格请示报告制度，坚决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举措、过硬的作风，确保人民群众安心、暖心、舒心过节。省领导郭宁宁、吴协林、王永礼、林涛、魏小奎、李建成、江尔雄、武斌出席会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福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3: 在武警福建总队南平支队，一场国庆主题文艺晚会火热上演， 官兵自编自演，以古镇表演、强军故事会、文艺展演等形式重温长征历史，礼赞伟大祖国。
4: 通过观看演出，我们更加读懂了长征路上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坚守。作为新时代武警战士，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练兵动力，坚守站位，履职尽责。
3: 咏春举办以“重温长征志，聚力创新功”为主题的徒步活动，沿途设置瑞金出发、湘江突围、遵义会议、飞夺泸定、雪山草地、胜利会师等红色主题打卡点位。党员干部在徒步中回望历史，感悟初心。
5: 沿途一个个长征主题打卡点，让我近距离重温长征故事，真切体会到先辈们的艰辛与不易。
6: 红军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的奋斗历程，深深激励了我们新时代政法干警。今后，我们将传承长征精神，恪尽职守，担当作为，守护一方平安。
3: 在这荣县，非遗剪纸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剪纸传承人及爱好者历时多日，创作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遵义会议、会宁会师等12幅长征主题剪纸精品，还开设了长征主题剪纸公益课堂，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
7: 剪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征精神是红色革命文化，两者结合是传统文化与红色基因的双向赋能。
3: 活动还创新融合非遗加数字科技，将静态剪纸转化为 AI 动态效果图，让长征场景活起来、动起来。
8: 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剪纸这一接地气、有温度的传统技艺，把长征路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定格下来。
3: 在闽东革命纪念馆，无声的丰碑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蔡威专题展开展。蔡威是红军无线电通信与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创者之一，长征期间潜心破译敌军密电，为长征胜利立下卓著功勋。
9: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应当铭记无名英雄的英雄事迹，弘扬长征精神。
10: 我们当学习蔡威烈士的忠诚奉献、刻苦奋斗的品格，讲好闽东红色故事，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3: 在福州晋安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非遗工艺主题展启动，寿山石雕、软木画、漆画、木雕、篆刻等非遗作品以长征为题材，将红军将士坚定信念、不畏艰险的历程转化为可感可亲的艺术表达。
11: 用好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切实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弘扬好。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周末喜相逢荣耀之旅走进红土地松毛岭之恋红色实景演出在红军长征第一村长汀中富村上演。演出以红军桥至红军街至红军广场为动线，移步换景，沉浸互动。红军桥上，唢呐独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高亢嘹亮。情景互动演绎《生命等高线》，再现军民鱼水情。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合唱激荡人心。红军街上，竹笛独奏《十送红军》，悠扬婉转。红军广场上，《珊瑚颂》《红军阿哥你慢慢走》等歌舞轮番登场，演员、游客、村民携手互动，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介绍，本次演出是福建省歌舞剧院立足闽西长汀红色沃土，深耕长征红色 IP 的沉浸式实景文艺展演，依托红军桥原生态红色实景地貌，将红色山水、革命旧址与剧情深度融合，打破舞台与观众边界，让群众身临其境，重返历史现场，是省级精品文艺资源下沉基层、创新红色文旅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生动实践。
12: 以歌剧的方式呢，演绎出革命先烈的故事，这也提醒我们呢，就是不能够忘记先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让我们把这种红色的精神呢，一代代的传下去。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不少朋友已经奔赴山海，享受旅途风光。福建各地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城市漫游、古城烟火、上山下海，玩法多元。假日文旅市场热力全开，活力尽显。
13: 2026年度百里水上浮道千年闽都画卷龙舟巡回赛金安湖龙舟竞速赛一号在福州金安湖公园举行。14支龙舟队伍展开400米直道竞速，以一场精彩的水上对决拉开国庆假期序幕。金安湖公园水域开阔，环境优美，是福州百里水上浮道的重要节点。在福州，坐船游水上浮道正是热门玩法。记者体验了西湖至白马河航线，这也是福州首条河湖互通的游船航线。
14: 那现在我后面就是水上电梯了，我们马上就可以体验一下一个有落差的感觉。
15: 它就是连通器原理。那等到我们船闸水位升高到西湖水位持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13: 游船进入白马河后，两岸古榕垂岸，桥梁彩绘映入眼帘，一江碧水穿城而过，串联起两岸历史街区与都市繁华。
16: 刚才那个桥上的有一些壁画还有一些诗嘛，就是体现福州文化的。
17: 我们整个福州市是139条内河，那目前我们可通航的里程已经达到75公里以上，那目前我们投入的船只大概是300余艘。
13: 登船上岸，游客可走进古厝品闽韵。福建民俗博物馆推出博物馆里的闽式生活主题活动，汇集汉舞、竹笛、二胡、柳琴等民乐表演，以及曲艺、评话等节目。游客还可以参与手工漆扇、国庆宫灯、手工木马等互动体验。
18: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福建这边，主要是带孩子来感受一下祖国不一样的这种文化体验。飘漆扇这个还是很独特的，他能亲手去体验一下这个文化。
13: 来福建还可以近距离了解这里厚重的茶文化。

0: 见非遗北苑龙贝斯龙团凤饼宋式点茶国庆大赛一号在福州三坊七巷建州会馆举办，现场选手们手持茶筅，以龙团凤饼末茶粉为原料，完成整套宋式点茶实操。活动以茶为媒，融曲艺、美食、传统工艺于一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福州看见建州，沉浸式感受闽北丰厚的非遗文化魅力。
1: 通过喝茶听曲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福建的非遗，我们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建漳宋式点茶。
0: 闽式生活丰富多彩，在泰宁游客漫游古城，欣赏尚书街、状元街的红灯笼，沉浸体验热闹的鱼子灯巡游表演，感受古城里文化味和烟火气。在漳州襄城区林语堂文化旅游区举办百米长卷笔墨绘家国活动，近百名小朋友在家长陪伴下描绘家乡胶海的美丽风景。旅游区内游客们在千亩胶海中漫步，直观体验林语堂闲适哲学文化的从容豁达。在莆田，历城区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推出品兴化府宴由科举第一县科举文化主题游系列活动，一府六街九剧场沉浸式实景演绎，串联起开府迎贤、开仆来学、状元巡游等特色剧目，完整还原古代读书人的求学之路。
2: 今天我是带孩子来的嘛，然后来感受一下我们莆田这种崇文重教的科举文化，也是想让孩子们来感受一下这种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这种求学精神。
0: 艺术与运动则为假期文旅增添了一丝灵动。在闽北建瓯，北京湖环湖健身步道于国庆首日全面启用，启动当天还同步举行全民健身主题活动。
3: 我们在环湖的跑道上奔跑，感受绿水青山中的美好，非常的愉悦。
0: 第七届扬中草根音乐会一号在游戏开演，演出在舞蹈七耀同辉中拉开帷幕，情景诵读、歌伴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晚会还创新科普传播形式，省广播影视集团主持人演绎了原创歌曲《反诈你要记心间》，把安全知识编进动听旋律，在欢声笑语中传递平安理念，
4: 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带动本地的餐饮、文旅、农特产品销售。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草根文化品牌，把草根音乐会打造成我们乡村文旅标杆品牌。
0: 山海昭盛世小镇会团圆主题系列活动在平潭台湾小镇上演，现场红歌展演活力开唱，非遗糖画趣味满满，趣味摸鱼等亲子游戏欢乐不断，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节日氛围。热闹的人气也带旺了街区商户。国庆期间，台湾小镇还同步推出抽奖、打折等促消费举措。
5: 台湾小镇已经落地了好多闽台特色的一些文创空间跟文旅的空间，集齐了两岸特色的餐饮、零售、休闲等业态，打造成一站式的消费新高地，切实搭建起两岸文旅共融、商贸互通的优质桥梁。
0: 据了解，两节期间，全省各地将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和300多项惠民举措，让市民游客尽享清新福建闽式生活。
6: 今天，福建运动员陈琳获得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金牌，这是福建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17枚金牌。我们再来关注闽超，今晚闽超第17轮首场比赛打响，此时此刻莆田队坐镇主场迎战厦门队，假期首场球赛主场氛围相信会是球队最好的充电器，而客场作战的厦门队在第二阶段继续以5战全胜积15分的战绩领跑甲级组，今晚的赛果会是如何，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3天，闽超第17轮将轮番开打。本轮闽超有个关键词，那就是主场谢幕。作为总决赛前的倒数第3轮，莆田、龙岩、平潭和漳州4座城市同时迎来了本阶段的最后一次主场。在各自的收官之夜上，他们会怎样和大家告别呢？我们也将带您继续关注，一同在这个长假见证绿茵热血。
0: 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工作要求，发扬百姓过节、警察站岗优良传统，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众多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公安机关警力随景而动，景区警务室、执勤点全时运转，做好秩序维护、安全提醒和咨询救助，快速响应游客求助警情，强化景区守护，加密巡逻防控，排查整治隐患。广大公安民警、辅警坚守一线，忠诚履职，全力守护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黄金周。针对假期时间长，群众出游需求集中释放，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带来大客流、大车流的特点。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研判，科学部署，及时发布出行提示，加强交通疏导、路况监测，在重点路段、景区连接线和进出城通道增设执勤点，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6: 国庆之夜，福州各大商圈迎来如潮客流，热闹背后，一场空地协同的智慧安保正在同步运转。
7: 上下行里逛市集，闽江之星光影秀，各大核心商圈人潮涌动。国庆假期，数十万游客涌入福州，这么大的人流怎么稳得住？这么密的街巷怎么无死角？别急，公安干警的秘密武器，咱们今天挨个解锁。
8: 本次巡逻的最萌同事警用机器狗，任劳任怨，不摸鱼不打盹，全程在线打工。
9: 配备了这个4D 的激光雷达，它可以自动的识别障碍物，然后规避障碍物。那平时呢，它可以紧跟着我们民警开展巡逻，同时它搭载的音箱可以进行一个平安的语音播报，很吸引眼球，更利于我们对外的一种宣传。
7: 晚上8点，闽江之星迎来全天的客流最高峰，人潮熙攘里，安全考验也藏在暗处。
10: 指挥部通过各个探头调取的图像可以进行分析，根据热力点的聚集情况，可以知道哪个地方的群众相对密集，恐惧执法仪可以实时将现场的情况传到指挥中心。
7: 地面有步步为营的防线，天上还有一双双鹰眼全程在线。
11: 以前巡查靠走，现在不仅走还可以飞，我身旁的无人机高空全覆盖巡查，空中安保已就位。
12: 我们会设置一些航线帮我们它定时的去巡来观测人流和现场的实时情况。
7: 距离闽江之星1公里外的上下行同样人头攒动，福州公安提前部署机关警力下沉一线，把值守铺进每一条小巷每一个角落。
13: 上下行的这个地势它比较复杂，然后呢，小巷子也比较多，还有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木质的结构，人流量比较大，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加大我们的警力，提升我们平时的这个街面的见警率，还有管视率。
7: 街巷里是脚步丈量的平安，大屏后是分秒必争的调度，在台江分局指挥中枢，跨部门联席值守同步运转。公安联动文旅、应急管理等单位，人流量数据实时共享，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防患处置协同联动，从前端防控到后台指挥，满城烟火的背后是公安干警们永不缺位的守护。
0: 国庆假期，莆田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2号，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聚焦特种设备、旅游设施等，开展专项安全检查。
14: 国庆节的期间啊，我们也通过有的明察暗访，还实地检查，对整个游乐设施也是全覆盖式检查。
0: 国庆假期，莆田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系统施治，闭环管理，聚焦燃气、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涉山涉水旅游景区景点、网红打卡点以及大型群众性活动、人员密集场所等关键部位，全力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机制，配齐配强应急处置力量，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早消除。

0: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1: 八米书房，一卷月八米。
2: 山海画廊古韵张圃欢迎您。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3: 支持进出口贸易发展，服务新时代对外开放。
4: 外出游玩时应注意饮食和饮水卫生，就餐时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馆，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饮水宜选择瓶装水或烧开的水。
2: 青年张府，富美乡城。
5: 2026年福建省纺织协服质量检测职业技能竞赛日前在泉州开赛。竞赛紧扣行业岗位需求，考察选手的专业操作规范、数据研判精度与质检综合能力。由福建省商务厅、省委金融办主办的第三期八闽问道商务金融大讲堂近日在福州举办，与会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发展新路径。霞浦近日开展落水人员救护实战演练，进一步锤炼水上应急救援能力，为国庆假期群众临水游玩安全保驾护航。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材新技术新产品深度联动驱动行业创新突围；
1: 晋江市领导检查国庆期间文旅与安全工作；
0: 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医疗专家返乡义诊走进永和；
1: 超级晋江乐购全城，五大板块齐发力，点燃国庆消费热潮。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国内鞋材产业规模稳步扩张，但行业也面临着同质化竞争加剧、新材料产业化落地慢、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等现实问题。为打通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热塑性弹性体分会持续在晋江举办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日前，第八届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如期召开，来自全国鞋材产业链的生产企业、配套服务商、科研专家齐聚晋江，围绕制鞋前沿技术、新材料商业化应用开展交流探讨，助推鞋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本次研讨会汇聚国内多家科研院所技术力量，13位专家带来系列技术报告，其中展示新型材料、前沿工艺与创新产品的最新研发进展。超临界流体发泡技术是当前鞋材行业关注度极高的技术赛道，也是本次研讨会上的核心议题。华东理工大学赵林教授深耕该领域20余年，此次他跳出单一成果展示，从基础理论层面剖析技术底层逻辑。据了解，依托晋江完善的产业生态，赵林团队已经与本地多家企业开展合作。合作过程中，他也发现，目前虽然不少鞋材企业已布局超临界发泡产品，但仍依赖经验摸索，对基础原理、技术迭代路径认知不足，产业化过程中容易走弯路。
3: 我是因为毕竟是做这个研究做了20多年嘛，我就想着把我们对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理念啊、数据啊，然后还有这种方法途径啊，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能够就是说让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找到正确的方向或者是有效的手段嘛，也会把一些我们实验室最新做的一些工作这个也介绍给大家，然后希望能在产业化上能够得到应用。
2: 北京大学杨怀教授首次参会，带来液晶积温调控光膜的相关研究。据介绍，该调控光膜材料此前主要应用于建筑、汽车领域，团队正在尝试把它拓展到运动装备赛道。
4: 比如说用在遮阳帽上，是吧？这个遮阳帽呢，低温是透明的，29度以上呢，它就雾化了，就把强烈的阳光给遮掉了。那么我们无论透明状态还是这个遮光状态，紫外光屏蔽率都是100%的。除了我们现在做这个遮阳帽以外，我们想能不能用在鞋材上。那么这次也希望跟这些企业啊、这个领域专家呀，然后交流，希望把我们的材料用在鞋上。
2: 除主旨报告之外，会场同步设置特色展区，数十家企业集中展出已经走向产业化的新技术、新产品。惠州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是国内橡胶行业龙头企业，这次就带来了公司新开发的整鞋回收环保产品，紧扣行业轻量化、可循环的发展趋势。
5: 晋江其实是我们一个最早销售的地点。那我们从台湾在1996年就开始生产这个SBS 供应给晋江的这个鞋材去做这个生产这个鞋子，那我们跟晋江也是非常的熟。那当然每次在晋江办这个鞋材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尽可能的来参加，那把我们的产品介绍给当地的鞋业的厂商。
2: 行业专家、领军者齐聚晋江，让本土鞋材企业直接受益。茂泰鞋材已连续多年参与研讨会，依托会议平台对接高校科研资源，围绕材料选型、结构设计、生产设备更新开展联合技术攻关。
6: 其实我们跟其中这些老师，其实多个老师都有合作，就是来了之后他对晋江产业了解了，也知道我们一些需求，我们一些痛点，那就才有进一步的一些互动，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在一些结构的设计、材料的选用以及我们一些设备的更新，其实都有在合作了。
2: 基于这些合作，茂泰鞋材也成功研发透气防水鞋底，并在研讨会现场进行展示。据介绍，如今公司也延伸到成品鞋的研发，打造自有品牌呼吸360度，把材料技术转化为面向消费者的成品鞋，完成从鞋材配套向终端产品的业务拓展。
6: 茂泰一直在做创新，所以那我们的创新产品能够变成最终产品，让消费者能直接体验，这也是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心愿，让我们更好的产品能够面向市场。我们产业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更多的更优秀的老师能够对接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双向奔赴。
2: 作为国内制鞋产业核心集聚地，晋江聚集了完整的鞋材上下游配套体系，也成为行业技术交流与成果对接的重要阵地。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经过多届沉淀，已经从单

0: 单纯的技术分享会，升级为集前沿技术传播、产学研项目对接、产业链供需匹配为一体的行业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内鞋材行业技术迭代赋能。
1: 经济压力越大，内卷越重的时候，越要强化创新。我们要从泥潭里面走出来，用的就是创新。这个鞋底的技术代表着鞋的技术水平。在这种白质化竞争的这个大环境背景下，唯有通过创新能够走得更远更稳。
0: 十月一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检查国庆期间文旅与安全工作，实地督导交通保畅、生态流域治理、重点项目建设、景区及非景区景点安全、森林防灭火等工作落实情况，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2: 国庆首日，晋江高速出入口、晋光路等重点路段车流增大，但道路整体畅通有序。王晓阳现场查看路网通行状况，详细了解假期车流研判及疏堵保畅各项工作。他要求要紧盯假期车流变化，科学优化警力配置与疏导力量，精细做好路口交通组织、重点路段管控分流，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在庆年寺排洪沟点位，王晓阳实地查看水系综合治理、暗涵疏浚工程等推进情况。他要求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完善管网配套建设，提升污水收集处置效能，稳步优化辖区水生态环境。要严格规范有限空间施工作业，严把施工安全关口，有序推进水系整治工程落地见效。在中环城快速路晋江段项目现场，王晓阳实地查看桥梁主体施工进展，仔细询问工程节点、安全管控、假期施工保障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专题听取项目及安置房建设工作汇报，协调解决存在问题。王晓阳要求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和安全管理工作，严守施工规范，抓实风险防控，高效推进工程建设。要坚持民生导向，用心做好安置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期保质交付。在紫帽山旅游度假区，王晓阳先后前往紫湖郊野公园、玉仙池营地等点位，听取景区客流管控、交通疏导、文体旅活动筹备组织等情况汇报，同时开展巡林督导，实地检查森林防灭火工作，并向坚守岗位的应急救援队伍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慰问。他要求要动态监测景区客流，做好交通疏导，细化景区服务保障举措，提升服务品质，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要强化林区常态化巡查管控，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应急备勤、物资保障等工作，严防森林火灾风险，全力守护山林生态安全。市领导丁宏宇、吴尊义、王野夫、陈清平分别参加有关检查活动。
3: 十月一号上午，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医疗专家第十次返乡义诊活动在晋江市永和镇举行。
2: 此次返乡义诊活动邀请了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等省会医院的22名医疗专家，涵盖血液科、结直肠外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肿瘤内科、甲状腺外科、心血管内科等专科。活动现场，医疗专家们耐心细致查看患者既往病史、身体状况，细心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类疑惑，为患者提出相应诊疗建议。据悉，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返乡义诊活动已经连续开展10次，成为在外晋江乡贤回馈桑梓、守护家乡群众健康的暖心品牌。
4: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把不仅仅这个医疗专家带回到家乡，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让医疗省城的这些医疗资源跟我们本地的医疗资源来进行融合。
2: 下一步，永和镇将以本次义诊活动为纽带，深化与省会优质医疗资源的常态化联动、深层次合作，借力顶尖医疗团队的技术优势、专业资源和先进理念，聚力做强晋中医院老年医学专科特色品牌，全方位提升全域诊疗、康复、康养一体化服务水平，实现群众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有依托、康养有保障，让高质量医疗福祉更好惠及千家万户。 市领导丁宏宇、许长俊参加活动。
0: 十月一号下午，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正式开园。该公园是泉州首个万平坡道宠物友好公园，将为广大养宠市民打造全新的人宠休闲空间。
2: 在泡泡社界天地前广场现场举行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开园仪式，下张泉宠物供应链选品中心共创启动仪式。据了解，晋江社界天地创新利用建筑一层至三层大坡道空间，打造这座万平规模的坡道宠物友好公园，突破传统平地宠物乐园的空间局限，依托坡道特色打造差异化六宠场景，填补本地大型特色宠物友好场地的空白。
5: 遛狗的场地变多了，然后它也有让他们有了可以大胆放开绳子去奔跑的一个场地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养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2: 当天还举行宠物时尚走秀、顶好跑坡道人宠登顶赛、即汪星登顶、泉州首届坡道宠物马拉松、宠物市集等活动。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完善宠物友好公园的配套服务，丰富人宠互动活动，依托下张泉宠物供应链选品中心平台优势，赋能宠物相关产业发展，以特色消费场景激活街区活力，助推他经济提质发展。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3: 这个国庆假期，晋江推出了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系列活动，共有五大板块，超30个活动全程联动，一站式满足大家的吃喝玩乐购假期消费需求。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促消费系列活动贯穿中秋、国庆两个假期，将持续至10月31号。活动聚焦大宗消费、餐饮美食、国潮购物、宠物经济、品牌出圈五大方向，构建多层次的节庆消费矩阵，助推消费市场扩容提质。
7: 我们是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倡议、群众受益的方式，策划这个五大板块的促消费的活动。那主要包括潮购双节、超级出圈、宠物经济、换新好物、寻味晋江等方面。
2: 在潮购双节板块，晋江全市各大商圈街区联动，围绕超级晋江主题推出多样化年轻态促消费活动，欢乐蓬蓬局、面包超人福建首展、一错好戏轮番登场，带大家潮玩晋江。与此同时，满城国潮品牌同步让利，开展折扣、满减、满赠等多元促销，982街区全品类促销让利。
7: 在超级出圈板块呢，除了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会启幕超级晋江洛阳桥这个乐购集合店以外呢，我们还将会组织前往重庆举办超级晋江乐购山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以及在敦煌举办超级晋江闪耀敦煌时尚发布秀。
2: 聚焦新兴消费赛道，晋江宠物经济板块全新登场。国庆假期，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正式启用，同步举办首届坡道宠物马拉松等活动，依托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激活宠物经济消费动能，打造城市宠物友好新名片。
7: 在换新好物板块呢，我们今年呢首次结合车展举办了泉州市的这个房交会。那同时呢，今年呢我们各大家电家居的卖场也会继续开展家电家居的以旧换新活动，最高补贴超40%，那为市民朋友们提供好房好车好生活一站式消费的平台。
2: 人间烟火尽在寻味晋江，这个国庆假期，晋江各式美食市集也将热闹开市，让市民游客尽享舌尖上的晋江滋味。
7: 今年呢，我们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美

0: 市集，同时呢，我们还会发放咖啡消费券、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等一系列的这个促消费的这个举措。假期会结束，乐购不打烊。
1: 作为梅岭街道的晋商回归项目，10月1号上午，泉州戎马家居商场正式开业。
2: 现场举行开业仪式。据了解，泉州戎马家居商场位于梅岭街道梅亭社区，总投资达1亿元，面积约1.2万平方米，致力于打造集实景体验空间、品牌直营展厅、家居设计咨询中心、休闲餐饮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一站式家居购物综合体。
3: 我们是打造一个家居和生活体验的综合体，然后一楼的话是我们的家居品牌 Campo di Fiori，是我们的原创高端家居品牌，然后二楼的话是戎马家居直营店，然后同时的话也有我们的咖啡厅，三楼是我们正宗的巴西烤肉餐厅。
2: 据介绍，开业期间，泉州戎马家居商场上百款家具放出工厂开业特惠价，凡开业期间下单的客户还可以参与幸运抽奖，让晋江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没有中间商溢价的高品质家居。
3: 我们这边跟以往的家居卖场不同，我们这边打造的是一个更加生活化的家居体验综合体。在这可以一站式全屋配齐，然后有完整的一个售后服务。
2: 据了解，泉州戎马家居商场的投用将补齐区域高端家居消费短板，完善城市商业配套与服务功能，提升中心城区品质与商业活力，推动家居商贸、设计服务等相关产业急剧发展，有效带动就业创业，预计年营收超1亿元。
4: 9月29号下午，池店镇召开2026年正引起座谈会，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奋力打造环泉州湾产城人融合发展先行示范。
5: 会议听取了池店商会关于2026年半年工作的通报，以及池店镇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通报。工商银行晋江分行相关负责人围绕驰骋商海金融护航主题开展综合金融服务专题讲座，并举行签约授信仪式。此次座谈会进一步搭建了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以更务实、更高效的举措助力企业排忧解难，为驰店镇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
1: 在看小说。
0: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0: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0: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高甲戏，三观明月，移植进制，首演大获好评。
1: 晚上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都不够坐，都人都爆满。
0: 宋辽战争最终却变成亲中有敌，敌中有亲。一元金种子计划助力民营剧团破解困局。
2: 一元金种子计划精准地破解剧团长期困扰的剧本荒等难题和剧目改编的版权困境。
0: 老闽南戏曲闽南系列带您了解高甲戏三观明月台前幕后的故事。2026年1月4号，农历11月16，陈代镇西边村佛诞，竟将是中晚高甲剧团受邀到这里演出。团长林庆龙决定带来新戏《三观明月》。这出戏移植自晋剧，由著名剧作家梁波、戴英禄编剧。剧团已经排演了4个多月，是时候与观众见面了。
1: 我说哎，晚上这些椅子好像应该会不够吧，然后有个观众说，如果你们这些能做完就很好。

0: 月，中国戏剧家协会推出一元精种子计划，知名剧作家以象征性的一元版权费，将优质剧本的演出权交给市县级以下的基层民营剧团。
1: 中国戏剧家协会一元精种子计划精准地破解剧团长期困扰的剧本荒等难题和剧目改编的版权困境，实现优质文化资源与基层需求的有效对接，助力民营剧团在推动全面艺术普及、推动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三观明月以北宋年间宋辽战争为背景，讲述辽国太后萧银宗率兵围困三观，佘太君带领杨门女将据守关隘，两位女性统帅通过抉择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展现了对和平的深刻思考，对家国情怀的坚守。
2: 这次作为导演，最大的难点就是要兼顾全局和角色，要盯紧整台戏的那个调度啊，特别是在第二场打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团里又缺少年轻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没有谈字功的，那怎么办呢？我只好利用整体场面的造型来排练，让观众看到两国交战的时候啊，像是有千军万马在台上的感觉。
0: 台上的千军万马，导演靠场面造型搭建起来了，可戏里从头撑到尾的分量终究要演员自己扛。扮演佘太君的蔡红霞坦言，此前从没接触过这类角色。
3: 头头这个卖钱，连三千五十要穿去倒个三脚，唔知要穿去几多。啊，我真的连要穿丢都说，我讲唔知要怎啊行行法咯。可我个卖只个围裙哦，伊同我行，我是继续落去练咯，就达到演达到较熟哦，较无像伊这款紧张咯。

0: 十多年前的金沙滩一战后，杨四郎隐姓埋名，做了辽国大驸马，杨五郎则到五台山出家。战场上兄弟二人刀枪相向，却谁也下不了手。扮演杨四郎的林庆龙将亲兄弟兵戎相见的错愕演绎得淋漓尽致。
1: 两个人在战场上又不敢打又不敢认，就是那种的心情的纠结，要把它体现出来给观众看。
0: 杨五郎被辽国的皇孙射杀，佘太君内心悲痛万分。这时五郎之妻马赛英在阵前活捉了一名辽国女将，佘太君便想以命偿命。千钧一发之际，辽国女将拿出一样东西，让报仇的声音逐渐平息。
2: 卖命！

0: 我的瑶柔最特别的地方是它身在两难之间嘛，一边是家国，一边又是亲人，他心底始终盼望着和平。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尽量把这个角色演得那个可爱一点，因为这部剧本身比较沉重嘛，所以尽量用我这个角色去衬托一点点色彩出来。
1: 佘太君见索如见八郎，喜痛参半。佘太君的一句唱词道尽了这一出戏的核心困境。

可当月光照到三观另一头的辽营，照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萧太后的弟弟萧天佑战死沙场，他的二女儿姚娥又被宋军擒拿，这位辽国太后一夜之间白了头。

0: 三观明月中的萧太后跟往常塑造的反派有所不同。姚婷婷在诠释这个人物时，依据领兵打仗和面对家人的不同场景，以不同方式来处理。
1: 在面对臣子领兵的时候，他的唱腔呢要洪亮厚重，然后台步要稳，动作要大。在思念亲人的时候，在面对兄弟子女的时候，他的唱腔音调呢会偏低，然后节奏会舒缓，动作会变得轻柔缓慢。我觉得这版的萧太后呢，她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睿智。
0: 萧太后发誓要让宋营血债血偿，可就在决战的号角即将吹响之时，被佘太君放回的姚娥跪倒在了母亲面前。

0: 劝太后这段不是要单纯的去大哭或者是慷慨激昂，要说出战争的残酷，既要那种恳切，她的母后是很强势的人嘛，所以她也要也很有勇气，所以那个情绪起伏比较大一点，我觉得挺感人的，但是分寸也挺难把握的。
1: 姚娥的劝说就像一根针，扎进了萧太后心里最脆弱的地方。
2: 她的主导线是她的那个二女儿回归到宋营去，她的心里就很纠结。她其实在战场上已经有感觉，这个她的大驸马其实跟那个杨家也有关系，到事情慢慢慢慢的发展下去，她就觉得说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纠结。
1: 身在辽营的杨四郎也并不好过，得知弟弟五郎的死讯后，他不能表露情绪，只能深夜偷偷到昊天塔对着父亲杨令公的遗体哭诉。
3: 天法难，弟弟不幸亡命。

我演的时候就是时刻带着一种孤独感，独处的时候总是藏着心事，一边他是故国大宋，一边是多年相伴的辽国妻儿。在杨四郎最后一场戏的时候，萧太后她对他起了疑心，他才把情绪慢慢的释怀，把他的身不由

忠与情拉扯的内心展现出来，在唱腔啊，还有内心的这个节奏啊，要通过这样的表演，才能把它慢慢的激发出来。

0: 萧太后最终并没有处死杨四郎，因为她在杨四郎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处境。这场仗打了20年，他的女婿是宋人，他的外孙身上流着宋人的血。
1: 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女性在当家做主的时候，她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萧太后呢，我理解她好像也不是一个唯战主义者，很喜欢打仗的，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她为了维护她的辽国江山，为了担负她的子民的安全，所以只能跟大宋打。到剧情的升华的话，我就觉得说会自然而然的把那种不想打仗的心情诠释出来。
0: 5天后，三官塔楼，萧太后亲自送还杨令公的金冠，两国统帅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

最后，佘太君抱着射死五郎的孙儿，萧太后也发出是非过错，怎让后辈来承担的感慨。仇恨容易，和解最难。一轮明月，照进人间悲欢。

0: 大约半年后，中晚高价剧团又将这出戏带到了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的舞台上。演出当天下着雨，却没有影响观众的热情。
1: 我坐在头一摆只雨伞咧看，看了都也唔爱倒去。
2: 我唔捌啥物会去袂得的，我来一下去看，真唔爱倒去。阿咪感觉说去搬也倒里边去看。
0: 不仅是普通观众赞不绝口，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金爱珠看过之后，也认为表演大大超出了他对民营剧团的预期。
3: 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出来，唱腔都是顶呱呱，嗓门非常漂亮，声腔声情并茂，今天你整体都非常的完整，哪怕是一个兵、一个将、一个宫女出来带戏出场，站在舞台上非常严谨。
0: 满堂喝彩的背后，是剧团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演员实打实的苦练。
4: 民营剧团它的特殊性，它要依靠市场，特别是在经典创作上，它的整个压力啊，相对比专业团更高一点。它要创作一个好的剧目，其实难度更大。所以我们也希望，给它提供更多的平台，有机会能登上更高更大的舞台。
0: 台上，三观明月，小姐宋彪恩怨，诉说着以和为贵的中华智慧。台下，一粒一元金种子，打通了优质剧本通往乡土戏台的道路。对于扎根乡野的民营剧团来说，好剧本是火种，演员的坚守是心柴。国家级的文化资源与民间艺人的匠心相遇，让传统戏曲不断续写新篇章。
5: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 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字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顺八民。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VR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熄火啦！救命啊！
8: 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8: 春红玉鲜美无比，每
7: 天都有
8: 音乐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7: 付费，
8: 现在撑着龙雨。
7: 接着演。又付费。
9: 妙

0: 动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吴景。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超级信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暨982街区招商品牌入驻仪式举行。青羊街道喜迎国庆华诞，唱响青羊新生。2026首届泉州房交会在我市举行。为加快推动池店镇982街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一号超级信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暨982街区招商品牌入驻仪式举行。
1: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超级信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信息。
2: 982这个街区呢，已经形成一定的氛围，这边的销售跟这边的人流跟全国游客对我们进江的热爱，将会给我们品牌的销售带来新一轮的增长。
1: 据了解，982街区承载着进江工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机遇，这里依托安踏集团全球影响力与产业号召力，汇聚顶尖运动品牌资源，以国潮文化为魂，以工业底蕴为基，以消费场景为体，正加速迈向中国国潮工业旅游第一目的地。
3: 很荣幸代表我们卡宾品牌出席本次982街区的开街仪式。那我们品牌对于这个项目也是十分的看好，因为在这一边有很多的运动品牌的基础打在这一边，所以呢，我们品牌对于这个项目的未来的发展性以及成功性是十分的可观的。
4: 我们选择入驻982街区，主要是看好晋江工业文旅的和国潮产业的发展。这里有运动的氛围、年轻的氛围、文旅氛围浓厚。
1: 当前正值国庆黄金周，池店镇将以超级庆江乐购982为主题，联动全街区商户推出满减、折扣、满赠等系列惠民举措，配套国潮演绎、集章闯关、亲子 DIY 等沉浸式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在982街区买得实惠、玩得尽兴，真正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热起来。

0: 使街区旺起来。
1: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超级晋江乐购982国庆促销会活动，那包括我们安踏、飞乐、特步，还有361九牧王也推出了很大的这个优惠折扣力度。同时呢，今天我们街区招引的一批品牌也正式入驻，比如说卡宾、斯凯奇、贵人鸟等这些品牌，为我们这个街区呢注入了强劲的这个商业动能。
0: 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强化服务保障，让企业携手并肩，共赢未来，共同把982街区打造成晋江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金字招牌，为建设现代化品质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眼下2026年中国晋江国际啤酒节火热进行中，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为市民游客国庆期间提供了一个夜间休闲新去处。夜幕降临，晋江第二体育中心外广场灯火通明，中心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出，舞台周边国际啤酒品牌展位和闽南美食摊位依次排开，市民游客边逛边吃，举杯畅饮。本次啤酒节以啤酒加美食加演艺加潮玩加市集为核心，融合国际啤酒文化与闽南本土特色，同步开设安海分会场。活动期间安排乐队演出、非遗展演、啤酒划拳比赛等丰富活动。国庆七天，每天设置不同主题，包括闽南文化夜、本土乐队专场、电音派对等。
2: 很多的国际啤酒都挺好喝的，然后这边是比较多本地的啤酒，对，也是很好喝，然后挺不错的，我肯定还会再来的。
3: 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特别的舒服。然后今天也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
0: 据组委会统计，开幕以来，截至10月2号，活动累计客流量接近6万人次。组委会表示，本届啤酒节不只是夜间消费场景，更希望以啤酒为媒，推动国际酒文化与闽南人文精神、历史文化融合。
4: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啤酒节，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晋江这种精神，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城市，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历史和这种精神的存在。所以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啤酒节一路走下去，把这个超级大的一个 IP 真正的落地在晋江。
0: 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推出独具特色的湖畔书市，让市民游客在古村桥韵里邂逅书香。一号下午，吴林传统村落湖畔书市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漫步湖畔，在秋日光影与墨香书页间驻足流连。据了解，本次湖畔书市由吴林传统村落联合七桃人共同打造，是独立出版主题艺术书展市集，也是泉州目前规模最大的书市，集结了30家优质出版机构与书店品牌。
5: 我们是来自浙江的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然后我们这次主要带的是跟我们这次主题相契合的人文社科类的图书，非常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图书就是能够从我们的图书的库房里，从编辑的这个办公室里面走出来，让大家都能够有更多机会关注到我们。
6: 这次来吴林参加这个书展的话，带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出版的书，就我们自己的产品，所以很多的外面是都没有的。我们会希望说，来这边旅游的人不只是看到这边的风景啊，他还可以看到这边人更有文化深度的一面了。
0: 市民游客穿行于书摊之间，随手翻看选购感兴趣的书籍，让阅读成为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连接。
7: 我觉得还是挺有惊喜的，因为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连锁书店之外，我们也发现一些比较小众的书店，我觉得还是挺有值得去发现的点的。
0: 古村湖水书香相映成趣，这场湖畔书市也为吴林增添浓郁人文气息。
8: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丰富多彩，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书为媒介，然后让更多的人走进吴林，可以在充满书香的湖畔自由地漫步，然后来感知我们吴林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
9: 一号碗备受瞩目的

0: 茂山旅游度假区山谷奇遇记第二届晚间活动在绿意盎然的山谷营地精彩上演。
1: 本次活动将户外露营与潮流音乐完美结合，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山野狂欢。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启，乐队现场演出点燃了山谷的热情，悠扬的旋律与微风绿草交织，让游客在露营帐篷旁尽享惬意的假日时光。
2: 国庆这景区人是挺多的，大家都放假了，晚上的活动就挺热闹的，然后那歌唱挺好听的，山里面就是空气挺清新的，还有这风吹得很凉快。
1: 随后DJ 的精彩表演与互动环节穿插其中，迅速带动全场节奏。现场祖国万岁的灯光璀璨夺目，引得市民们纷纷挥舞起手中的国旗，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祖国庆生，让这场山谷奇遇记充满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3: 国庆节嘛，带家人一起出来玩，能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氛围，真的是感觉很开心。这个国庆节过得很充实，山好水好人也好，饺子帽确实是一个人适合宜居的地方。
1: 作为本次活动的举办地，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凭借其独特的山野魅力与完善的度假配套，为山谷奇遇记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这个国庆假期，不妨走进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在山谷间邂逅一场属于自然的浪漫与狂欢。
0: 9月30号晚，喜迎国庆华诞，唱响青阳新生。青阳街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在青阳街道锦清社区举行。
1: 现场，青阳街道锦清社区合唱队、青阳街道文化体育联合会艺术团等单位带来了大合唱《歌唱祖国》，舞蹈《兴隆传调》，轻歌慢舞、旗袍走秀等18个精彩的节目。整场晚会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集歌曲、舞蹈、朗诵、合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用灵动的舞姿、嘹亮的歌声、真挚的情感，深情歌颂祖国77载风雨兼程、砥砺奋进的辉煌成就，生动展现新时代祖国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主办方表示，此次国庆文艺晚会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也是一次深入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晚会以文艺为载体，唱响时代主旋律，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不仅丰富了青阳街道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擦亮基层文化品牌，更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热情与奋进力量，展现出青阳街道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首届泉州房交会在我市举行。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9月30号，为期四天的2026泉州房交会在锦江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20多个泉州地区的房地产项目集中亮相，为有购房需求的市民搭建一站式选房平台。
1: 本次房交会集结大泉州范围内的主力在售项目联袂登场，涵盖泉州城建、泉州发展、华润、建发、龙誉君鼎等品牌房企的26个楼盘。
2: 我们是华润置地和泉州城建联合打造的锦江乐府，希望说通过房展会这个平台，那给我们会带来更大的一个流量。
1: 展会还联合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泉州银行等金融机构设立金融服务专区，为消费者提供房贷政策咨询、贷款方案定制、现场预审批等一站式服务。此外，本届房交会还推出千万级购房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更大

0: 的优惠利好。
1: 恰逢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国家出来这么多优惠政策，又逢到我们酒业、职业的这样金酒银食，我们在这个期间举办这样的黄交会，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黄交会，让更多的消费者能了解到更好的楼盘，以及我们了解更好的消费的这些相应的信息。
0: 9月30号上午，陈代镇龙林中心小学举行孔子诞辰日纪念活动及终身教育活动日爱心赠书仪式。现场举行赠书仪式，爱心人士林宏伟、任怀强、林夏雄为陈代镇龙林小学捐赠图书1000余册及文具一批。
2: 我们带来了一些图书和文具，是我们小小的心意，也希望以此为契机，感召港澳侨校友常回母校，关心母校的发展。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将来做一个懂得感恩、回报社会的人。
0: 当天还举行1年级开笔礼，朱砂启智开笔礼书写人字，学生代表宣读终身教育倡议书，致敬陈代镇退教协前辈。
3: 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从小热爱学习，养成终身教育的好习惯，来感谢爱心人士林宏伟先生一行对学校进行捐赠。
0: 据了解，陈代镇龙林小学位于陈代镇杨代村，于1936年创办，现有25个教学班，含附设特教辅读班1个，学生总共有1103人。作为晋江市唯一一所中国陶行知实验学校，该校始终秉承求真教育的理念，走出了一条以陶研、书香、协文化为载体的特色办学之路。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护士，护士，人在哪儿？
2: 什么人啊？
1: 送来的县领导。
2: 县领导是吧？在急诊室呢。
1: 哦，好。
2: 哎，往右边走。
1: 哦，谢谢谢谢。哎，大夫，大夫，我是家属，

0: 里面的病人怎么样了？哦，病人伤口已经感染，正在处理。媳妇儿，媳妇儿，
1: 媳妇儿，里面是个男的，不是你媳妇儿。啊，男的？
0: 对。
1: 怎么是男的？
0: 听说是个书记。
1: 书记？
0: 对。
1: 哎呀，那一定是廖书记啊！大夫，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啊！他可是个好人呐。
0: 好好好，哦，
1: 不耽误你们了，你们忙，你们忙。
0: 没事。
1: 怎么是廖书记啊？老天爷不长眼呐！廖书记可是个好人呐。
0: 哎，老何啊，
2: 你怎么来了？
3: 廖书记，
0: 廖书记，怎么了？那里面是谁啊？哦，是老丁，丁副书记。他为了救我受的伤。那秋云呢？秋云不是去工地上了吗？
1: 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呀。
0: 会不会手机没电了？
4: 丁副书记现在情况怎么样？
5: 还不清楚。
4: 说是你们几个怎么？
6: 董秋云，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谢谢你救了我，你好好养伤，我们等你回去，啊。老丁，和你共事啊，我这心里踏实。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是郑和最难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你。

0: 我不相信雅琪的爸爸是这样的人。
1: 可是这传单贴的到处都是。
2: 丽丽，你们在看什么呢？
0: 没什么。
2: 我看看。
0: 别看了，雅琪。
2: 我看看。
0: 雅琪，这上面说你爸爸是大贪官。

0: 丫头，爸爸，哎，怎么想起跟我视频了？爸，嗯，吃饭了吗？哦，
1: 吃过了，放心吧，吃着过了。你在干嘛呢？
0: 在写作业吧。嗯，但是心里。 总觉得乱糟糟的，静不下来。嗯，这高中了，学习压力肯定大。你要自己学会面对它，啊，自己调整好自己，好不好？爸，我好想你可以天天陪着我，可以让我天天看到你。是啊，爸爸太忙了。
1: 等我退休了，你到哪儿啊？我跟你妈就跟到哪儿，只要不嫌我们烦就好了。丫头，怎么不说话了？爸，好想你。爸爸也想你了。
0: 不跟你说这些了，等一会儿我妈来了，她又得唠叨我了。
1: 写完作业。

0: 今天你在学校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1: 妈，你信吗？
0: 傻孩子，你爸这个人啊，虽然有些毛病和缺点，但他的人品绝对是一流的，这个咱们必须要相信他。
1: 嗯，我也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人。
0: 你爸那么拼，又讲原则，难免会得罪一些人，损害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呢，就反过来造谣重伤他。所以，以后你再听到这些话，你不要相信他，只要相信你爸就行了，啊？
1: 嗯。
0: 傻丫头。行了，赶紧吃点水果吧。
1: 嗯。

0: 你也问问林丽，俊波到底怎么了？
1: 问过了，丽丽说俊波挺好的，没什么事啊。
0: 那不是怕你担心吗？
1: 给儿子打电话问问呢。
0: 你就是打了，他的回答肯定也是和林丽一样的。
1: 那这事儿怎么办呢？
0: 会不会是陆星宇那工程上那事儿，被人抓住了把柄，故意想整他俊博呢？
1: 不会吧，这件事俊博没帮上星宇啊。
0: 哎呀，老太婆，你就不懂社会上的事儿。
1: 你懂。
2: 这么说，没有证据表明廖俊博违纪？
3: 对。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2: 这些照片是怎么来的？背后是否另有文章？
3: 不好说。目前我们正和银行方面取得联系，让他们配合我们，尽快调查一下廖俊波的银行流水。
2: 对，尽快核查，务必弄清事情的真相。
3: 好，我马上去办。
0: 老婆子，我告诉你啊。待会儿见了俊波，问清楚咱关心的事儿，就赶紧往回走。时间待长了会打扰他的工作的。再说了，这回去晚了，林丽和丫丫一回来没见着咱们，这不又该着急了。
4: 知道，这点觉悟我有。我就说呀，跟林丽说一声，你偏让我瞒着他。你说好，连俊波的面还没见着呢。你就琢磨着回去的事儿了，怎么了？
5: 你说我们猛不丁来看他，会不会影响他的工作呀？尤其现在在这个节骨眼儿啊！
6: 哎呀，我说老头子，怎么放风收风都是你呀？昨天晚上我就说先打电话，你怎么说的？
5: 我说什么来着？
6: 你说打电话用不着。
4: 他的回答肯定是，啊，我没事，你们放心吧。
5: 本来就是嘛。
6: 现在怎么办呢？
5: 要不，我先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我们来看看他，看看他就走。

0: 爸，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还好吧？我挺好的。你放心啊，让我妈也放心。身体怎么样？还是要定期去医院检查一下。等我忙完这阵子，我就回去看你们啊。
1: 我和你妈想今天去看看你，不耽误你工作，你就是给你带点吃的来。你妈也想你了，我们看看你就走。
2: 不影响你工作，爸，我这会儿正要出门，去省里办点事儿，这一来回就得一天啊，你们还没出门吧？你告诉他，咱们到他单位门口了。哎，你妈让我告诉你，我还没出门。
3: 那你们就不要出门了，啊？还是回去我看你们吧。
4: 哎，我们知道了，你好好工作吧。
5: 怎么着？儿子要去省城，没时间。啊，这么大老远的，坐车跑到这儿来。 连儿子的面都没见着呢，就这么回去了。
3: 公家人干公家事忙嘛。是，
5: 哎，买了这么多东西怎么办？

0: 同志啊，哟，这两位老同志，你们有事吗？我们想在这儿放点东西，麻烦您转交给廖俊波。你们是？
1: 啊，我们是俊波的亲戚。
0: 哦，那廖书记知道这事儿吗？不知道。我明白了。廖书记为你们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为你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你们是来感谢他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对不对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很多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感谢廖书记，给送了很多的土特产，我不敢收，要是收了，书记会批评我的。书记啊，专门交代过，这种错误我绝对不会犯。哎，这样吧，你们登记一下。 告诉我你们是哪个镇、哪个村的，书记回来以后，我把你们的心意转告给他。
2: 谢谢啊，谢谢
0: 啊，慢走，慢走，哎。

0: 走。
1: 干脆咱们告诉他得了，咱是俊波的爸妈。
2: 不懂事，要是俊波知道咱们来了，他又没见着咱们，他怎么想？
1: 说的也是。这东西怎么办呢？
3: 拎回去呗。
4: 关键就在这儿。
5: 行了，老丁，今天先到这儿吧。你这还受着伤了，你好好养病吧。哎
4: 呦，我受伤的是腿，脑子又没受伤啊。你看，
6: 这个青石桥的承载力
4: 确实是太低了。
5: 真是啊，对我们郑和县的民生交通啊，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哎，老丁，你原来不是持反对意见吗？怎么了？想通了？哎
4: 呀，多亏我住院了。让我有时间呢，好好静下来想一想。你说在老廖来之前，我们在工作上都习惯了求稳求安全，哎，你说他一来，给我们的工作

0: 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也感到新的压力了。哎呀，其实啊，我们是对新的工作感到不适应。
1: 是啊，我从小在政和长大，后来当了干部，也经历了一些领导，但是廖书记是我第一佩服的人。没有他，我们也不会有现在这些改变。我们的步伐确实要加紧，不然跟不上他的脚步。
0: 是啊。哎呀，尽管我对老廖还存有些看法。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政和的工作不能停，这一点呢，我还真是从他身上学来的。
1: 可是，在官渡头建新桥，确实阻力太大了。
0: 哎，老廖不是带着资料去省城了吗？情况怎么样？
1: 哎呀，刚刚接到廖书记电话，在那等了一天，你们新古册的水文资料都没递上去。
0: 这个担子不能让老廖一个人担，咱们得赶紧想想。能够在哪一方面找到突破口？哎，对了，董院长，我们呢，应该找一个权威的专家，对我们的数据呢进行分析，尽快的验证，在官渡头适不适合建新桥？哎，如果专家点头了，省里那边的工作不就好做了吗？
1: 哎，这主意好啊！那咱们找水利局？
0: 恐怕不行，项目还没立项，水利部门同志啊很难配合咱们工作。
1: 要找哪位专家呢？
0: 对呀，还得找权威专家，关键是权威呀。
2: 他们这不是变相的停工吗？
3: 我们不是已经垫付一部分工资了吗？
4: 我已经跟政和的工人们都谈好了，他们的工资可以缓一缓再发，可是还有一部分是外地来的工人，虽然我们垫付了一部分，但工人太多，吃喝拉撒都要钱，而这些工人都是定期往家里汇款的，所以他们的工资实在不能再多了。
3: 哎呀，我们县里的财政实在是太紧张了。
5: 是啊，熊主任，我们把该拨的钱都拨过来了，现在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4: 可是这工资再发不下去，肯定会影响工程进度的。
3: 银行的贷款到现在都没有批下来。我看这样吧，由我带头，全县科级以上的干部全部停发一个月的工资，这笔款项用来开发区的建设。
4: 我没问题，但我不知道其他的干部是什么态度。
3: 现在是政和开发区的发展关键时期，为了全县人民能够脱贫致富，我们做干部的不做出榜样，谁来做出榜样呢？
5: 自从廖书记来了之后啊，把咱们全政和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了。我想，无论是谁，在这个时候不会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去牺牲政和发展进程的。
6: 对，
3: 我相信我们政和干部的政治素养。
4: 那好，我们开发区的干部来带这个头吧。
3: 好。
7: 书记，你说银行人怎么这样？说好了贷款，现在不批了。还说您现在是他们贷款的潜在风险，这不欺负人吗？
8: 行了，去下家试试吧。
9: 徐经理啊，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8: 好，谢谢。我们开发区的建设确实需要这笔钱。
10: 廖书记啊，咱们贷款的事情之前确实已经说好了。
8: 是啊，
10: 但这也没有签合同啊。
7: 这没签合同就可以这样啊？那之前说好了都不算数，一点诚信都没有。
8: 好了好了，徐经理，现在啊，开发区做的都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呢，需要的资金量特别大。如果说好的贷款办不下来，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可能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10: 廖书记啊，咱们也是熟人了，我就直说了吧，我听到的消息。是你们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方案已经改了，而且还没有经过省里的正式批准，最后能不能顺利的建设完工还是个问题，这风险很高啊。
7: 不是徐经，
8: 哎哎，你说的这种风险啊我也理解，但是政和的脱贫等不起了，我们也不能再等了， 难道你连我都不信任？

0: 确实需要这汤，我绝对补给他。
1: 何家安，你能不能有点集体主义精神啊？一碗汤真是……
2: 那，
3: 董县长啊，丁副书记让我告诉你们，他去福州办点私事，让你们不用担心。
1: 去福州？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呢，你们怎么能让他出院呢？
2: 我们也拦不住他呀。
3: 啊！
2: 哎，秋月，你说这老丁会不会不在政客干了，要跳槽？
3: 瞎说什么呀你！

0: 哎呀，舒姐，你醒了？刚才有点不舒服，现在怎么样？好点没？
1: 没事了。
0: 您啊，就是太累了。
1: 怎么了？
0: 忍不顺啊，真是喝凉水都塞牙。事儿办不成，这轮胎也跟着停了。
1: 明远啊，
0: 哎，
1: 需要我帮忙吗？
0: 不用，舒姐，
1: 啊，
0: 我自己就行。啊。

0: 我听到的消息是，你们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方案已经改了，而且还没有经过省里的正式批准，这风险很高啊。但是郑和的土坪等不起了，我们也不能再等了。
1: 这银行的钱也不是我自己家的，也是国家和人民的钱，
0: 那真的是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

0: 书记，嗯，还得等一会儿，你先坐会儿。
1: 好好好。
2: 林老师好。
3: 喂，俊波啊。
1: 栗子。
3: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我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
1: 不是吧？肯定有什么事。
0: 要不然你不会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的。哎呀，有点累了。
3: 俊波，有什么事情你就说，不要憋在心里，啊，我听着呢。
0: 现在啊，我有点迷茫了。开发区的
1: 建设修改方案，省里迟迟没有批下来，银行的贷款也出现了问题，工人们
0: 发不出工资。
1: 都怠工了，唉，
0: 俊波啊，你别着急啊。我是不甘心啊。你说，他们都在跟着我干事情。丁副书记啊，受伤了，到现在还没有出院。这董县长连个正常人的生活都过不了，他们家老何整天跟着担惊受怕。
1: 这天天跟我
3: 干事情的人，这一个一个，都是拼了命的给我在往前冲。你说现在，
0: 俊波啊，你听我说，你别着急，这凡事啊都有它的自然规律，
3: 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直那么顺利的。你不如这样，趁这个机会呢，你休个假，调整调整，
0: 休息休息。
3: 你说呢？现在哪有时间休息啊？郑和的发展是分秒必争啊！再等，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我是为郑和着急啊，
1: 俊波，
3: 我还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这越是想干事情的人，遇到的困难就越多。但是困难再多，也不会难住一个真正想做事情的人。
0: 可现在问题啊，困难啊，这一股脑全来了。 我是真有点儿。
1: 你是有点想退缩了吗？
3: 这可不是我认识的廖俊波啊，

0: 是不会被困难击倒的。俊多呀，黑暗再长也长不过12个小时。
1: 一咬牙就过去了。等困难过去之后啊，
2: 明天就是一片光明的。
1: 老婆，谢谢你。每次遇到事儿的时候，都是你给我鼓励，也难为你了。整天跟着我担惊受怕的。
2: 嗨，咱俩之间还说这些。
1: 你别忘了，任何时候你的家人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真是觉得你可以趁这个时间好好休息休息。等将来开发区招商引资了，你更没有时间休息了。我知道了，没事了。好了，那我先挂了。嗯。
4: 书记。
3: 车胎换好了，咱可以走了。好，来。官渡头的桥不通，郑和的交通网络流就无法连成一片。如鲠梗在喉啊！
5: 是啊，这个官渡头就好像郑和的一个血栓。
3: 如果官渡头通了，那整个郑和的需脉不就畅通了吗？
6: 是啊，但是很多人认为，官渡头河道地质条件复杂，不适合建桥。如果要是能请到水利局的同志帮帮忙，那就好了。哎，
3: 顾主任还没下班呢，
7: 刚刚把一些数据统计表做完，您看看。
3: 好，顾主任，
7: 哎，
3: 你饿不饿？
7: 饿，真饿了。
3: 哎呀，我去。
7: 赵书记，
8: 哎，
7: 我刚刚去医院看丁副书记，他溜走了。
8: 哎呀，我正想跟你说呢，这次在剑桥的事儿上，我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他会不会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我自从来郑和，我跟他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分歧。
7: 我就知道这几天啊，您心里一定会纠结这事儿。哎，你放心吧，老丁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9: 那就好。
8: 哟，哎，各位领导都在呢，这都几点了，不回家？你们肚子不饿呀？我这肚子可是叫了好几回了啊！
10: 你看你们这弄的，我不请你们吃顿饭都不行了。行，我请你们下馆子。
11: 不能再喝粥了啊！
9: 没错，
10: 行，咱们这回吃点好的，赶紧收拾一下。
8: 哎，
10: 走走走，
8: 你们来来来，
10: 书记，
8: 行吧，
10: 差不多该走了，不错，待会再说。
8: 好，来来。
10: 上次喝那个粥啊，别说了，那家其实还不错。
8: 来，廖叔。
10: 来。
8: 今天是周末，大家都加了班，一会儿又饿人，让大家喝两口，放松放松。
10: 是啊，书记。
8: 算了吧，咱们还是以茶代酒吧。啊，来，这第一杯酒敬大家。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嗯，
10: 廖
8: 书记，这话说的，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0: 来，嗯，
8: 今天啊，丁副书记不在，这第二杯，我想敬敬老丁。 他为郑和的发展付出了不少的心血。为了救我，跳到河里，自己还受了伤，我从心底里感谢他。祝我们的丁副书记早日康复。
12: 好，
8: 你们工作辛苦，也要多保重身体。来，干了。我这人做事啊，不怕苦，不怕难，也不怕被外界质疑。 但是我就怕身边的人不理解、不信任，但是你们是我廖军波之心，更是郑和之心，所以这第三杯，我还是敬你们，谢谢，谢谢对我工作的支持。明远，来，
13: 书记
8: 啊，
13: 咱别这么喝呀，菜都一口没吃，喝水就喝饱了。
8: 来来来，咱们赶紧动筷子。
13: 改天呀，约上老丁，到我们家去，我做东，让我们家老何给大家炒几个拿手好菜。
8: 哎，好主意，还得有鸡汤。你们不知道，这老何鸡汤那是一绝哦。<笑>
10: 这样啊，全郑和人民都知道。<笑>
8: 对对对，
7: 你们拿我开涮是吧？
8: <笑>嗯，哎，各位，有件事我这想来想去，还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官渡头建桥的事儿啊，丁副书记的反对理由也很充分。
0: 弄得我都有点不自信了，不知道是不是我错了。我觉得剑桥这个事儿，丁副书记也改变了想法，他内心也是支持你的。
1: 我认为这个决策没有错，官渡头建桥，不管大家怎么想，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我相信大多数人会支持你的。
2: 丁书记，我们都支持你，
4: 我们都支持你。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们。有你们的支持，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官渡头建桥，不管有多难，一定要在咱们的手中建起来。<笑>

0: 哦，好，你好，我想找常院长，请问怎么走啊？这边大门进去上三楼。哦，好，谢谢啊，谢谢。
1: 看，这两个桥墩的承重力是相同的。 咱看图纸吧，一目了然。刚才我给你们说的这个立体图上的这个桥墩，就是这个。整个桥梁呢，建筑结构及用料，主要是钢筋。这个桥的地基的深度，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做一个明显的标记。啊，桥墩。
2: 常院长。
1: 这个呢，一定要这个。
2: 哎，您好。
1: 这距离。
2: 请问您找谁？啊，我找常院长。哎，那个常院长，常院长，
3: 这个，
2: 啊，这位先生找您。啊，
3: 常院长，
1: 我是这个门口保卫科室怎么回事？这都说过多少次了，这上班期间不定随便放人进来。请问您哪位啊？找我有事吗？
2: 啊，常院长，你不认识我了？我叫丁峰，10年前在政和县统战部工作，您到政和县去做测量，
3: 我给您做个向导呢。
1: 哦，10年前啊，哎，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哦，是这样，
1: 我们政和呢想造一座桥，这个资料呢想请您给看一下，常院长，
2: 好了，
1: 哎，资料，哦，那个你看我现在正忙，你先等一会儿，好吧？
2: 嗯，好好。
1: 还有这个桥墩，还有这个整个桥的跨度，桥，哎，那什么，那个你先出去等会儿吧，好吧？
2: 好，哎，
1: 我们再商量事儿。好好好，哎，对，桥墩、距离，小赵，这个设计图纸啊，明天早上必须要交给我。
4: 好的，今天晚上我交给他，明天早上一定交给他。
1: 好的，那个小赵，那几个数字呢，要抓紧时间再核对一下，好吧？跟。

0: 哎，同志，你醒醒啊！哎，同志，你醒醒，醒醒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在等常院长的。
0: 常院长下班都已经走了。
1: 走了？
0: 对呀。
1: 哎呦，你有他电话吗？
0: 我没有啊，你赶紧走吧，待会我们就关门了。
1: 哎，好好好。喂，啊，董县长。
2: 丁副书记，你还没回郑和呢？
1: 哎呀，这事儿没办好。
2: 办事儿？办什么事儿啊？
1: 这不是需要找个专家吗？我到了省城，找到了，来过咱们郑和的常院长。哎，
3: 他可是全国有名的专家呀。
1: 可是他不重视。
2: 你说的常院长，叫
3: 常清河。
2: 常清河。
1: 啊，对，常清河，常院长。
2: 丁副书记，

0: 清河。长清河。
1: 董事长，这次咱们镇的古建筑修复工程，多亏了小常，认真、负责，还有经验。
0: 你是学古建专业的？
2: 对。
1: 他爸是咱们省桥梁设计院的院长，有名的桥梁专家。
0: 哦，那你怎么没有学桥梁设计，而选择了其他的专业啊？
2: 我妈是研究古建的，我从小受她熏陶多一些。
0: 这一家子出了两个专家，真是不得了。

0: 哎，罗镇长啊！哎，董院长，你好。这么晚打电话过来，有什么指示？
1: 我问你个事儿啊，在你那实习的有一个实习生叫常子轩，他爸爸是不是桥梁专家，叫常清河，常院长？
2: 是啊，有什么事吗？
1: 哦，好，我就问一下。
2: 林丽的银行卡取出6万，廖俊波母亲的存折也有4万的支出，一共10万，这应该就是借给陆星宇的钱。
3: 对，陆星宇的说法、林丽的说法也都对上了，
2: 陆星宇的账目也都对上了，没有支出，也只有这10万的进账。根据各方资料，以及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来看，可以确定廖俊波同志没有任何的违纪违法行为，对他的举报。 是不实的。
1: 我提议对廖俊波同志的调查就此结束。

0: 书记，
1: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你看这天马上就要下了。是啊。哎，
0: 林局长，哈，
2: 廖书记，
1: 你们怎么来了？
0: 廖书记，
1: 廖书记啊，这几天不是有雨吗？上次咱们测量的数据啊，我怕不够，所以就带人来把数据再充实充实。
0: 你这样的工作态度就很值得我学习。哎，哪里哪里，
1: 来，我帮你们啊！你帮他一看。哎，
0: 好。
1: 哎，这个事儿啊，我是特别想帮你们，但是我家那老爷子他脾气倔，我没太大把握。刘厅长，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合不合适。
3: 说来听听。
0: 我想啊，光把材料递上去，恐怕不行。他那么忙，说不定就搁置了。我是觉得吧。
1: 咱们得想办法把长院长请到咱们镇河来，实地的看一看，这样他就有时间专门考虑这个事情了。
0: 说的对，是这样的。
4: 之前许多城市的桥梁规划，想请他去，他都婉言拒绝了。再加上设计院里的大小事务，他都喜欢亲力亲为，恐怕是没时间。
0: 你都请不动？
4: 我实在没办法。
0: 那如果他儿子出了事儿，你觉得他能来吗？
4: 出事儿？我能出什么事儿？
5: 啊，廖书记，哎，老丁，你怎么了？哎呀，你怎么又亲自去测量数据啊？啊，
6: 就是这个淋雨啊，着了一下凉。
5: 谢谢你。
6: 就是想再补充，充实一下这个水文数据。
5: 他们现在还在现场呢，我就是淋了点雨，着凉了。哎，对了，林雨，你先出去一下啊。
6: 上次你看见拿钱那事儿，其实是这样的，廖书记。在这件事情上啊，我对不起你，我对你不加分析的怀疑过，而且还有那么一刹那的摇摆。我对不起你，
5: 你可别这么说，这都怪我，很多事情没有及时的跟你沟通清楚。
6: 不说这个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啊，调查组已经。 结束对你的调查了，给出的结论是，廖军波同志在郑和任职期间不存在任何违法乱纪行为。

0: 老丁，谢谢你
1: 给我带来的好消息。
2: 爸，你消消气吧。
3: 我说你们一个个我都不知说你们点什么。
2: 不是爸，
3: 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就是家财团伙，知道吧？

0: 行，喝口水吧。啊，廖书记，哎，老丁啊，你怎么来？哎呀，你怎么又亲自去测量数据啊？
1: 就是这个淋雨啊，着了一下凉。
0: 谢谢。
1: 就是想再补充充实一下这个水文数据，
2: 他们现在还在现场呢，
1: 我就是淋了点雨，着凉了。
2: 廖书记，说的有点残酷。
1: 您可没资格生病啊，这郑和的工作可离不开您。
0: 停，明宇同志说的对啊。对了，明宇，你先出去一下啊。
1: 哦。
0: 老丁，上次你看见拿钱那事儿，其实是这样的。
3: 廖书记，在这件事情上啊，我对不起你，我对你不加分析的怀疑过。 而且还有那么一刹那的摇摆，对不起你。哎，你可别这么说，这都怪我，很多事情没有及时的给你沟通清楚。
0: 不说这个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啊，调查组已经结束对你的调查了，给出的结论是，廖俊波同志在郑和任职期间不存在任何违法乱纪行为。
4: 老丁，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好消息。为了郑和的光荣与梦想，咱们继续努力吧。
5: 一起拼搏。
6: 爸，你消消气吧。
4: 我说你们一个个，我都不知说你们在说。
6: 不是爸，
4: 我告诉你们。
6: 你们这就是诈骗团伙，知道吧？
4: 你先消消气，我们这不也是没办法吗？没办法，没办法就用这种手段来骗人吗？来，你看看，这出戏你们演的还真挺像的，你们要不去当演员拍电谅解一下。
6: 现在我手头经办的项目都是省部级的，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的发展。
4: 我耽误得起吗？
0: 不是爸，您别这么说呀。那个，我装病骗您来，是我自己的主意，不关罗站长的事儿。再说你也不能瞧不起郑和呀，我现在也是郑和的干部。
4: 就你这熊样，也算是干部是吧？啊，跟他们学着骗你老子，我看你呀，迟早给我滚回家去。
0: 常院长，常院长您好。
4: 你谁呀？
0: 我是郑和县委书记，我叫廖俊波。常院长，今天耽误你时间了。
7: 我要向你表示歉意啊！
0: 其实呢，最抱歉的是我没有答应你们的请求，下次吧啊！
7: 爸，还有下次呢。
4: 好了，你们留步，我也该走了。
0: 常院长，您稍等，明宇，把车发动一下，我们送一下常院长。
7: 好。
4: 不，廖书记，你不是刚才还输着液呢？
0: 哎呀，我这点小病不要紧，那走吧，走，老丁。

0: 廖书记啊，
1: 啊，
0: 这什么地方？
1: 哦，这就是我们之前跟您说起过的
2: 青石桥。
3: 青石桥？
1: 嗯。
0: 廖书记啊，看来你还不死心呀、啊。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是想？
4: 张院长，这可不是我们廖书记的意思。
5: 如果不走这青石桥，那可就绕远了。
1: 是啊，张院长，你来的时候坐的是大车，
2: 这青石桥年久失修，
1: 过不了大车，所以您不知道。

0: 平时老百姓也是这样过桥的嘛。啊，常院长，我来郑和十几年了，平时呢，差不多一直是这样。苦的是老百姓啊。哎，
1: 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也不是不想帮你们。很多年之前呢，我就来过郑和。这七星河的水文资料严重缺失，不好办。
0: 哦，常院长，请你看看这个。
2: 这什么？啊，这什么料数据，带人抢测出来的。这几天啊，我们又增加了5个测绘点，共测得了27组有效数据。今天、明天，我再带人去几个点，预计3天内，七星河官渡头的水源数据就可以全部完成。
3: 这可是有史以来最全的数据了，太好了，太好了！赶紧把这些数据啊充实到咱们的立项申请里。林局长，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啊！哎呀，
2: 您客气了，廖书记，我这最多算是啊将功补过啊。如果没有你的领导，这回印故都啊，我还真是没有胆量能啃下来呀。
3: 我知道，咱们郑和有些干部啊，过去是存在一些。
4: 得过且过的心态，但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郑和下一步的发展，还得靠咱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是，
5: 廖书记，您放心，您就等着瞧吧。
6: 廖书记，老廖，哎，
4: 老丁，
7: 好消息，好消息啊！
4: 什么好事啊，林长？常院长回话了啊，他看了我们七星河的数据啊，初步认定，官渡头是可以建桥的，而且他愿意亲自设计桥梁。过几天他就带人过来。 在现场做进一步的勘查。哎呀，
7: 太好了，这真是好事一桩接着一桩啊！有常院长坐镇，咱们的申请我就放心了。
4: 是啊，常院长说呀，我们在官渡头测到的水文数据、河底地质结构、流量、流速，甚至是上游的山洪泥石流对下游河道桥梁的冲击力测算，哎呀，总之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七星河官渡头段。 最详实、最准确，也是最珍贵的资料。有了这些准确的数据，今后在官渡头造桥啊，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了。而且，官渡头地质条件复杂的问题，对现代筑桥技术和新材料科技而言，那是完全不在话下。<笑>
8: 太好了！哎，官渡头的桥通了，咱们郑和的血液也就畅通了，民生问题解决了。 我们的经济开发区将如虎添翼，太好了！
9: 林局长，新的数据只要一测出来，抓紧时间补充进去，重新整理一份资料给常院长送过去，要快。

0: 这干劲儿都挺足的。
1: 对，现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还有啊，省级开发局的申请已经通过了，银行的贷款也下来了，所以咱们最困难的日子已经扛过去了。
2: 风雨之后终见彩虹，我们的坚持都没有白费啊。
1: 哎，咱们这边看看。
2: 好嘞。
3: 老何，
4: 哎呀，真是老何啊！哎呀，
5: 廖书记，
4: 哎，你这大晚上的怎么还在这锻炼？
5: 哎，不是廖书记，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这溜达呀？啊，
4: 我这刚忙完，出来转转，透透气。
5: 哎，是啊，得注意身体啊，这身体可是一切的根本。
4: 没错，哎呀，我这都习惯了，不过身体还行。哎，老何，你这么晚了没回去，跟秋云没什么事吧？
5: 哎，没事儿，我们俩好着呢。
4: 那行，那先谢谢你，谢谢，谢谢。哎，老何，嗯，
6: 这个可能有点简单了，可能达不到效果。我觉得你应该，你可以调过来，就是头冲下，脚在这上面，脚在上面，这样可能效果好一些。
7: 头冲下。
4: 对对对对对，没事吧？对，就这样，这样可能效果好。
7: 好，这样感觉到了。
4: 行，那你忙吧，那我回去了啊。
5: 哎哎哎哎哎，廖书记，不行，廖书记，廖书记，不行不行了。哎呦，哎哎，慢点慢点，哎呀，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呦呦，
7: 哎呦，好家伙，太难了。
5: 哎呀，这锻炼你是真在行啊，我还得向你学习。哎，
6: 做菜做饭我得向你学习。
5: 哎，廖书记，这秋雨呢，她肠胃不好，所以呢，我得想个法儿的啊。给他做点合胃口，
6: 是是是，
5: 这一来二去吧，有点心得。怎么着啊？蹭我们家秋云的饭蹭上瘾了？
6: 老何，跟你说句实话，我还正想拜你为师，跟你学做两道菜。
5: 学做什么呀？
6: 鱼，我们全家人都爱吃鱼啊。
5: 鱼啊！哎呀，简单啊！我告诉你啊，啊，
8: 这鱼啊，它讲究的是新鲜的，哎，清蒸啊，红烧啊，烤

0: 夏厂长，我们开发区还唱着空城计呢，就等着你们这些签了约的企业来入驻。你打算什么时候入驻啊？
1: 就现在。
0: 好，县里这么支持我，我当然也第一个支持县里。嗯，绝不能让我们这个开发区啊空着肚皮啊。
2: 好啊，夏厂长，入驻我们的开发区啊，对你们厂子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嗯，
0: 希望你们拿出新的精神面貌啊，发展好你们的事业。
1: 同志们，我们郑和的经济开发区。 终于建成了，但是对我而言，对县委、县政府，尤其是对今天在座的各位招商局的同志而言，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的困难要克服。我们是在省市两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举全县之力，埋头苦干，才把我们的开发区建成的。说句实话。
3: 林总啊，最近生意怎么样啊？我廖俊波，
4: 对呀，好久没联系了，他挺好吧？是这样，我们郑和经济开发区在搞招商。
3: 张总，我廖俊波，听说你最近又开了个厂子。哦，
4: 我已经离开荣华山了，我现在在郑和县。
3: 那么接下来，撒什么种子，怎么种，耕什么地，能不能发芽成活，怎么养才能长得好？ 这就是我们招商局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4: 姜老板，我廖俊波什么时候蒙过你啊？哎，
5: 郑和啊，真的是非常适合你来发展。
6: 招商的工作我们早就全面展开了，周边的发达县市，包括闽南、浙江，我们都在联系。其中我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江浙沪和珠江三角洲一带。
7: 明天啊，上海的招商会啊。 我和老琼啊都会过去，其他的招商会，县里能动的同志也要全部动起来。我们争取啊全员出动，多点开会，开个好局。
6: 好，我一定吩咐他们全力配合你们。
7: 应该是我配合你们，在招商这一块啊，你们比我有经验，有办法啊。哎，好好，我接个电话啊。哎，董县长，啊，我在招商局和同志们刚开完会，大家都热情都很高啊。
8: 啊，哎，你说，好，那我马上过来。
9: 廖书记，具体什么情况？
8: 还是让他自己说吧。他找到开发区去了，嚷着要见你，还说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情况。
9: 我们觉得事关重大，
10: 就直接把他请过来了，
9: 还是您亲自定夺吧。
10: 星宇，军博大哥，不，廖书记，我是来检讨的。
9: 检讨？你犯了什么错？
10: 我被小人利用了，他们把我的投标资料调包了，害得我失去了竞标资格。
9: 也给你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10: 出了事情，要从自身上找原因，不要老想着找借口，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9: 廖书记，你听他继续说。还有，他们想利用我，让我加害于你，
10: 让我到纪委调查组去举报你，诬陷你受贿。
9: 他们就是想拉你下马。
10: 事情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没有向廖书记行过贿。都坐吧。身
9: 正不怕影子斜，只要清清白白的做人做事，我就不怕别人拉我下马。
10: 老师，还有吗？
9: 还有一次，他们约我到城东夜总会去。 后来来了一个叫陈一年的客商，他们神秘兮兮的，我在旁边听着，好像跟开发区有关。
10: 他们是谁？
9: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只认识一个叫严嘉文的。哦，对了，我这儿有他照片，这是我偷拍的。
0: 是他，您认识他？这是你认识的。咱们刚搞开发区拆迁征地时，有个叫池小妹的来上访过，我去做调查，刚好碰到提前去收购民宅的这个人。后来我也调查过他，但是呢，我没找到什么线索。原来他就叫严嘉文啊。这个严嘉文几次出现，应该不只是巧合。
1: 怕就怕不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这帮人不但胆大妄为，而且心思缜密，计划周详。他们是公然与咱们为敌呀！不，他们是想与我廖俊波为敌啊！我不知道是动了谁的利益，他们这么处心积虑地想拉我下马。针对我个人，我倒不怕，但是现在看来，
2: 他们是想拿郑和的发展做赌注啊！
1: 咱们郑和能有今天的发展多不容易啊！谁要想搞破坏，那可不行。对，绝对不行。这样，我去找公安局岳局长，让他马上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3: 啊，我跟你们说啊，我之前已经跟岳局长说过了，让他暗中调查。我看，他们的背后肯定还有大雨。
4: 彭总，您是想用争来的地这去套银行的贷款？这才是我让你在澳门注册公司的真正目的。我怎么感觉这么虚呢？哼，你有什么好虚的？啊？
5: 我就是感觉这事万一出了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4: 笨，我们董事长阻止多蒙，运筹帷幄，别想那么多。 你就老老实实当好董事长的影子和手套，替童童把差事办好，把地和优惠补贴拿到手，然后再用地换银行的贷款，事成之后都有你一份儿。你躺着挣钱多实在啊！这还虚？还想什么呢？
6: 赶快给我上菜，饿死本宫了！本宫呢？我看你轻装去看多了吧，影响你的语言表达了，以后不准看了啊！
7: 哎妈，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那谁在做饭？哦，我知道了，一定是爷爷做的，他怕我吃腻做的饭，给我弄点花样。爷爷。
7: 爸爸，哎，丫头，
8: 你回来了，饿了吧？你爷爷奶奶下去遛弯去了。不是爸，你怎么在这儿呀？哦，知道了，我现在一定是在做梦。我一定是英语课的时候，我不小心，我伸手我睡着了。行，赶快醒醒。
7: 你真是我亲爸爸，真的是廖金波同志啊！
8: 行了，不就是做顿饭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
7: 我能不大惊小怪的吗？你说我这么多年，我见到这种情形，这才几次啊！再说今天也不是周末呀。
8: 我今天是在市里开会，明天我要出趟差，这不有点时间吗？哎，我跟你说呀，我是在郑和找了个大师学了两招，一会儿给你们经验一下。哼，
7: 太开心了。
8: 趁爷爷奶奶还没回来，赶紧写作业去。
7: 这作业我是写不成了，我得赶紧去平复一下我这激动的心情。来了，尝尝我这道料事红烧鱼啊！哎，今天
8: 去菜场晚了，大的都被人挑走了。这就是最大的。哎呀，这道菜啊，是我们董县长老公教给我的，他做菜特别好。哎呀。 我是现学现卖，大家一起尝尝，看看怎么样？
7: 尝尝。
8: 尝尝。
7: 哎，等一下啊！
1: 作为我们全家最年轻的一位成员，我准备以身涉险，我先给大家尝尝菜，试一个好不好？
2: 你尝尝，
3: 好，你先尝。
2: 哎呀，我这很忐忑呀。
1: 大，大。
2: 嗯，注意刺啊。
1: 嗯。
2: 嗯。怎么样？
4: 哎呀，看呀，是可惜这条鱼了。
2: 不会吧？嗯，不会。你看。成功！
5: 这丫头，
2: 来，都尝尝，都尝尝，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啊！哎，你也尝尝呀！
2: 哎，我舍不得尝啊，这鱼太小了。
7: 嗯，哎，好，不错，
4: 嗯，挺好吃的。嗯，
2: 妈妈，
7: 嗯，
2: 哎呀，咱们一家人好长时间没有坐在一起吃顿饭了，趁着明天出差啊，我也是给自己放半天假，正好陪陪你们。原谅我这个做儿子的，做老公的。做爸爸的不合格。来，祝爸妈身体健康，祝林老师工作顺心，祝咱们宝贝丫头学习进步。
1: 好，
2: 咱们一起碰一下。
1: 好，
4: 祝你经常回家。
2: 好，
5: 对，
2: 你们吃的好吃，下次我只要一回来，我来做给你们吃。啊，嗯，这回谁来了？
8: 哎，星宇，俊波大哥。你没上班啊？
2: 哦，我明天去外地出差，这不是要从这出发吗？你，
8: 哦，我没什么事儿，啊，我就买点水果来看看叔叔阿姨。这东西放着我就走了。
2: 进屋吧。
8: 不了不了，俊波大哥，那事儿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
2: 别说了，星宇，这事儿啊翻篇了啊。
5: 俊波，谁来了？
2: 啊。是星宇来了，
9: 快进来呀！
5: 进来呀，进来！
9: 快点，快点！
2: 走，你快吃个饭，
8: 大哥。
2: 哎呀，进来吧，进来吧！哎呦，这都来来来！
5: 哎呀，小雨啊，
9: 快来呀！
5: 快来来来
9: 快来快来快来！
2: 来来来，
9: 坐着跟他说声好。
2: 陪我喝
9: 两杯，坐着。
2: 来来坐着，
7: 来来来，陪叔叔喝两杯。
2: 来坐，
7: 坐着坐。
2: 哎
8: 呀，来来来，嫂子你别忙了。
4: 不忙不
2: 忙。星宇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这筷子还没动呢，菜刚上桌。
7: 来吧，来吧，
8: 来来，
7: 吃吧，吃吧。
8: 俊博大哥，我想说两句。
2: 那你说。
8: 叔叔，阿姨，我从小到大，你们都特别照顾我。这次你们全家又拿出那么多钱来帮我，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7: 啊。哎，小雨啊，不说了，不说了啊。人家不是都说吗，知错就改，那就是好同志。
4: 对
7: 啊，
4: 过去就让他过去吧。你今天来的真巧，这是你哥做的，你尝尝他的手艺怎么样？
7: 对，我做的这一桌菜都是我做的。
4: 对，快尝尝，
2: 来吧，来吧，
4: 来来来，
2: 尝尝，
4: 来来，
2: 对对，
4: 赶紧吃。
2: 来，咱们先碰一下。
4: 来来来来来，
10: 星宇也好长时间没跟我们全家吃饭。
11: 上次住院，
7: 多亏有小雨照顾啊。
10: 是啊，
4: 是啊。
2: 来来来，好，
4: 来来来，
2: 来来来，先喝一口。
10: 哎呀，
4: 来吃菜吧啊！
2: 吃菜，
4: 嗯。哎，老兄，你这干嘛收那么多衣服？你要上哪儿去？
12: 到上海去招商。
4: 到上海，你带那么多东西干嘛呀？啊，你打算不回来了？想离家出走啊？
12: 哎呀，不是，我们先去上海，如果招商情况不好的话，再去北京。北京不行，再去广州、深圳；如果再不行，就去成都、武汉、杭州、宁波。
4: 哎，你们县委有矿了，这么有钱，让你们全国各地到处旅游。哎，不行，我还得赶紧收拾东西，我要跟你一块儿去。咱俩可好长时间没去旅游了啊！趁着这个机会呀，哎，咱们到全国各地到处转转去，是不是？
12: 哎呀，转。我们是全程火车，而且是硬座的，你行吗？
4: 啊，这么抠门啊！
12: 住宿标准一天100，啊，伙食补助每天30。我们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而且还得把招商这件事情办成办好。哼！
4: 哎呦，这太抠门了！行了行了，我不去了，你也别去了啊！
12: 我不去怎么行啊？说实话，这标准呢是我自己定的，得给县里省钱。
3: 那你得走多久啊？我跟你说啊，你知道的，你走了，我连觉都睡不着。现在一天到晚东奔西跑，还越跑越远了，你怎么陪我？
12: 宝贝儿，我这么拼就是为了以后能好好的陪你。我们这次招商要是成功了，那郑和的经济很快就能有个变化，到时候马路也宽了，灯也亮了，人也多了，什么大商场啊、咖啡厅啊、电影院啊，都有了。到那时候我天天陪你逛，那多有意思，是不是？哎呦，
3: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你说说，哎，就你现在这个年纪，你说你像这些事，你让他们那些年轻人干去得了，你非得要去。
12: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工作，趁现在还干得动，再干几年。你说一个大男人成天躺在家里，能有好日子过吗？
3: 行行行行行，那你去干吧，干吧啊！得注意身体啊。哎，你胃不好，你那个胃药带了吗？
12: 放心，我带好了。
6: 你搁那儿吧，我来洗吧。
2: 我来吧，你的为我忙活这么多年了，难得让你清闲一会儿。
6: 哟，这今天怎么了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又是做饭又是刷碗的，表现这么好啊？
2: 哎，你就让我好好表现一回啊。
6: 表现一回啊？以后你能不能经常表现表现？
2: 行，只要我有空就回来，回来我就洗衣做饭，我要做牛做马，好补偿你。
6: 你呀，就是嘴上说的好听。哎呀，哎，你那儿都没刷干净吗？你看你的后面都还是油呢。
2: 啊，行了行了，我这待会儿还是洗一遍呢。
6: 行不行？要不我来吧。
2: 哎呀，好了，你去看看丫头作业啊，去吧。
6: 你干活我这么不放心。哎，待会儿地还得擦一遍啊，你别忘了。
2: 我知道了。
6: 辛苦了，廖大书记啊。
2: 不辛苦，林老师，你去忙吧。
11: 吴总，你就别谦虚了，哪怕你现在再没落，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哎，我知道你现在不能来我们郑和投资落户了，但是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13: 这次上海招商会能不能帮我多介绍些企业家？
11: 哎，这个忙你得帮我呀。好好好，那就谢谢了啊。嗯，再见。
6: 老廖
13: 啊，
6: 你电话打完了吧？你赶紧去洗洗睡吧，明天又是一大早。
2: 好。
14: 李子，有时候觉得自己挺那什么的。
15: 挺什么的呀？
14: 好像没有事儿，不出差，都不回家似的。而且每次回来，在家最多也就待一晚上。
15: 哎呀，行了，我都已经习惯了，你也别内疚了。说好了，以后是要还的哦。
14: 一定补上。我洗澡了，
15: 去吧。

0: 廖书记，
1: 来了，不好意思，来晚了。今天人太多了，打盐店的快被挤爆了。那咱们现在进去吧。
0: 哦，那个趁着会前跟客商们好好聊聊，争取留个好印象。我在这儿等一位老朋友。
1: 好，
0: 哦对了，一定要记住，我们是来自穷地方，人家来投资需要千百个理由，人家不来，只要一个理由就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态度，
1: 接待呢真心实意，
0: 交流专业专注，服务贴心用心。
1: 放心吧，廖书记。
0: 哦，对了，把资料给我俩。
1: 好，
0: 赶紧去吧。
1: 啊，我们去了，走。
2: 廖主任，
3: 哎，吴总，
2: 哎呀，我还在这等你呢。现在啊，应该叫廖书记了。
3: 我可把你盼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同事。
2: 好，
4: 来。第一次来我们这里。再见。
2: 哎，老邱，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郑和县抓工业的一把好手啊，熊一光，熊主任。
3: 老邱，
2: 你好。这是我在荣华山的老朋友吴总，竹子深加工行业的著名企业家。
5: 你好，吴总。
2: 啊，你好。
5: 你好，
2: 老邱。哎，
3: 吴总，我们这次来就不跟你客气了。这次招商，你得多帮我们的忙
5: 啊。是啊。现在的我呀，恐怕是有心无力了。
2: 怎么了？
5: 哎，帮人家搞担保，人家跑路了。把自己给搞破产，我现在呀，整个公司都卖掉还债，债还没还完呢。现在呀，我这个老赖说话不管用了。我现在自己还在你们福建的企业打工赚钱，继续还债。
2: 哎，吴总啊，这怎么会变成这样？
5: 人生嘛，起起落落，快得很啊。我没事儿，早就习惯了。倒是你。听说在郑和那边也有些坎坷，
3: 我也早就习惯了，没事，只要我们自己挺得住啊，这人生也会后看无疑。
5: 你老廖永远都是这么斗志昂扬、热情满怀呀！好啊，这才是干事业的状态。我现在虽然是位卑言轻了，但是呢，还有些人脉，我可以介绍几个好朋友给你认识。
2: 好啊，
5: 哎，看看你能不能说动他们。到你们那边去投资，哎，你们那边都需要什么产业呀？
3: 哦，目前我们当地的企业招了一些，但是我们想再找一些大企业、大项目。
6: 你也知道，我们是山区小地方，要想搞成功，必须先得造个势嘛。
5: 是。听说江董事长待会儿会过来，一会儿啊，我引荐你认识一下。
3: 江董事长是？
5: 哎，他可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佬精英呢。
3: 那就有劳吴总了。
7: 让下。
8: 说过了，每个公司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是什
9: 么？张董事长，请问贵公司会将业务向海外转移吗？
10: 这个财团会是在寻找经济开发区进行新的项目投资吗？
11: 今天江董事长只是作为特邀嘉宾来露个面，并没有寻找工业园区投资的意向。
6: 到时候麻烦你把你熟悉的客商啊、企业家多介绍一点，给我们认识。
5: 江董事长。
12: 你好。
1: 廖书记，风头都被那几个发达地区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抢走了。人家区委好，条件好，政策好，企业都想去。对咱们有兴趣的本来就不多，一听说咱们是在闽北，还是个山区贫困县，所以就……
13: 是，廖书记，
2: 嗯，
13: 我们跟那些条件好的开发区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
2: 是啊。哎，老邱。你在这盯一下，我过去一下。
13: 好，
2: 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谢谢啊。啊，吴总啊，麻烦你现在帮我引荐一下江董事长。

0: 江董啊，我觉得呀，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1: 江董事长，哎，你好，老吴来了。
0: 哎，
1: 这是我们政和县的县委书记廖俊波。
2: 你好，江董事长。
1: 你好，各位，你们先聊，不好意思，我先失陪一下啊。
2: 江董事长，擦一下吧。
1: 你好。
2: 啊，不好意思，我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政和的县委书记，我叫廖俊波。听说贵集团现在有打算往其他地区转移业务，扩大生产，寻找生产基地。恰好我们政和的经济开发区已经建成了，所以呢，我特别希望江董事长百忙中能抽出时间来我们政和实地考察一下。
1: 谁跟你说我们在这儿逛医院了？您忙，我还有事儿。
3: 一周前，贵集团收购了美国科利米药公司，
4: 进一步拓展了你们在欧美市场的销售渠道。
3: 同时，随着业务的增加，你们原来生产基地的规模显然是不够用了。再加上并购完成之后，海外市场的需求增加，你们现在急需建一个新的生产基地。当然，我也知道，对一个上市企业来说，在事情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你们是不能随便放消息的，以免影响股价。所以呢，这
1: 你刚才说你是哪儿的？
3: 哦，我是福建省政和县。
1: 没听过，离厦门有多远？
3: 啊，离厦门还有500多公里。我们是在福建的闽北。
1: 闽北？
3: 对，我们是地处于闽北山区，但是我们区位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的条件非常优越，政策也很优惠，配套设施特别完善。当然，关键是我们的服务，
2: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开发区都能有我们这样的服务。
3: 所以，我是真心希望江董事长能百忙中抽出时间，去我们那里看一看。
1: 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你的能力很强，尤其是对待工作的这种热情，这种投入是我很少见到的。我做企业这么多年，对自己的眼光还是很自信的。依我看，你是个人才。我的企业现在发展得很快，急需人才。这样，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回头呢，我让人力总监亲自联系你。你们可以聊一聊具体的待遇，我们也会尽可能的满足你的一切要求。我希望你能尽早的来我这上班。
3: 啊，
1: 这个我能看一下
4: 吗？哦，当然可以。
5: 哎呀，这么说，你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厕所招商，这招商没招成，还差点把自己给赔进去了。我说老廖，你是不是真的想去企业赚大钱啊？
6: 我这不是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吗？人家那么大企业老总，哪有给我们说话的机会啊？不过最后，他算是有成果，我把资料给他了，他答应回头看看，研究一下。
5: 那你的个人资料呢？
6: 啊，
5: 怎么不顺便递上去也应聘一下呢？
6: 应什么聘啊？我工作也不是为了钱。
5: 老廖，
7: 我听说现在的这些大企业高管年薪可是好几百万的，
5: 你一年就能挣到这一辈子挣不到的钱。
6: 好你个老兄，你又逗我。
8: 廖书记，熊主任出事了。
6: 怎么了？
8: 我们被招商会赶出来了。你好，欢迎了解一下我们政和开发区。
9: 你们是福建政和县的？
8: 是啊。
10: 那就没错了，霍女士说的就是这个政和。不好意思，请你们出去。
6: 什么？为什么？是不是我们自己有不注意的地方？
8: 这倒没有，我问了，是某个商会的强烈要求，招商会主办方非常重视这个商会，所以。
5: 我知道了。是霍兰英捣的鬼。
6: 你知道这个人？
11: 这个霍兰英是以前来咱们政和投资的一个女老板，她来的时候是我接待的。她说要搞一个食品加工厂，我就费了很大的力气给她跑，批了当时城边的一块地，就等他来入住。

0: 否则你怎么体现公平竞争啊？
1: 可是老丁，
2: 这
1: 他老家和闽北是邻居啊，而邻省的工业又比我们发展的快，
3: 我们郑和可以借他们的力来发展自己的工业，所以我建议对霍兰英的惩罚还是谨慎为好。
1: 咱们不要轻易得罪客商了。
4: 这怎么是得罪客商了？
0: 明明是他违约在先啊，现在还有脸跑回来让我们退还保证金啊？
4: 这位客商是你引进的，
0: 现在他不如期履行合同违约了，你还帮他，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啊？
3: 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我跟他有什么猫腻吗？
0: 你知道什么叫瓜田李下吗？
5: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6: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材新技术、新产品，深度联动，驱动行业创新突围；
1: 晋江市领导检查国庆期间文旅与安全工作；
0: 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医疗专家返乡义诊走进永和；
1: 超级晋江乐购全城，五大板块齐发力，点燃国庆消费热潮。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国内鞋材产业规模稳步扩张，但行业也面临着同质化竞争加剧、新材料产业化落地慢、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等现实问题。为打通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热塑性弹性体分会持续在晋江举办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日前，第八届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如期召开，来自全国鞋材产业链的生产企业、配套服务商、科研专家齐聚晋江，围绕制鞋前沿技术、新材料商业化应用开展交流探讨，助推鞋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本次研讨会汇聚国内多家科研院所技术力量，13位专家带来系列技术报告，其中展示新型材料、前沿工艺与创新产品的最新研发进展。超临界流体发泡技术是当前鞋材行业关注度极高的技术赛道，也是本次研讨会上的核心议题。华东理工大学赵林教授深耕该领域20余年，此次他跳出单一成果展示，从基础理论层面剖析技术底层逻辑。据了解，依托晋江完善的产业生态，赵林团队已经与本地多家企业开展合作。合作过程中，他也发现，目前虽然不少鞋材企业已布局超临界发泡产品，但仍依赖经验摸索，对基础原理、技术迭代路径认知不足，产业化过程中容易走弯路。
3: 我是因为毕竟是做这个研究做了20多年嘛，我就想着把我们对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理念啊、数据啊，然后还有这种方法途径啊，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能够就是说让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找到正确的方向或者是有效的手段嘛，也会把一些我们实验室最新做的一些工作这个也介绍给大家，然后希望能在产业化上能够得到应用。
2: 北京大学杨怀教授首次参会，带来液晶积温调控光膜的相关研究。据介绍，该调控光膜材料此前主要应用于建筑、汽车领域，团队正在尝试把它拓展到运动装备赛道。
4: 比如说用在遮阳帽上，是吧？这个遮阳�帽呢，低温是透明的，29度以上呢，它就雾化了，就把强烈的阳光给遮掉了。那么我们无论透明状态还是这个遮光状态，紫外光屏蔽率都是100%的。除了我们现在做这个遮阳帽以外，我们想能不能用在鞋材上。那么这次也希望跟这些企业啊、这个领域专家呀，然后交流，

0: 希望把我们的材料用在鞋上。
1: 除主旨报告之外，会场同步设置特色展区，数十家企业集中展出已经走向产业化的新技术、新产品。惠州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是国内橡胶行业龙头企业，这次就带来了公司新开发的整鞋回收环保产品，紧扣行业轻量化、可循环的发展趋势。
0: 晋江其实是我们一个最早销售的地点。那我们从台湾在1996年就开始生产这一个SBS 供应给晋江的这个鞋材，去做这个生产这个鞋子。那我们跟晋江也是非常的熟。那当然每次在晋江办这个鞋材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尽可能的来参加，那把我们的产品介绍给当地的鞋业的厂商。
1: 行业专家、领军者齐聚晋江，让本土鞋材企业直接受益。茂泰鞋材已连续多年参与研讨会，依托会议平台对接高校科研资源，围绕材料选型、结构设计、生产设备更新开展联合技术攻关。
2: 其实我们跟其中这些老师，其实多个老师都有合作，就是来了之后他对晋江产业了解了，也知道我们一些需求、我们一些痛点，那就才有进一步的一些互动，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在一些结构的设计、材料的选用以及我们一些设备的更新，其实都有在合作了。
1: 基于这些合作，茂泰鞋材也成功研发透气防水鞋底，并在研讨会现场进行展示。据介绍，如今公司也延伸到成品鞋的研发，打造自有品牌，呼吸360度，把材料技术转化为面向消费者的成品鞋，完成从鞋材配套向终端产品的业务拓展。
2: 茂泰一直在做创新，所以那我们的创新产品能够变成最终产品，让消费者能直接体验，这也是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心愿，让我们更好的产品能够面向市场。我们产业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更多的更优秀的老师能够对接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双向奔赴。
1: 作为国内制鞋产业核心集聚地，晋江聚集了完整的鞋材上下游配套体系，也成为行业技术交流与成果对接的重要阵地。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经过多届沉淀，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分享会升级为集前沿技术传播、产学研项目对接、产业链供需匹配为一体的行业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内鞋材行业技术迭代赋能。
3: 经济压力越大，内卷越重的时候，越要强化创新。我们要从泥潭里面走出来，用的就是创新。这个鞋底的技术代表着鞋的技术水平，在这种白质化竞争的这个大环境背景下，唯有通过创新能够走得更远、更稳。
1: 10月1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检查国庆期间文旅与安全工作，实地督导交通保畅、生态流域治理、重点项目建设、景区及非景区景点安全、森林防灭火等工作落实情况，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4: 国庆首日，晋江高速出入口、晋光路等重点路段车流增大，但道路整体畅通有序。王晓阳现场查看路网通行状况，详细了解假期车流研判及疏堵保畅各项工作。他要求要紧盯假期车流变化，科学优化警力配置与疏导力量，精细做好路口交通组织、重点路段管控分流，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在庆年寺排洪沟点位，王晓阳实地查看水系综合治理、暗涵疏浚工程等推进情况。他要求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完善管网配套建设，提升污水收集处置效能，稳步优化辖区水生态环境。要严格规范有限空间施工作业，严把施工安全关口，有序推进水系整治工程落地见效。在中环城快速路晋江段项目现场，王晓阳实地查看桥梁主体施工进展，仔细询问工程节点、安全管控、假期施工保障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专题听取项目及安置房建设工作汇报，协调解决存在问题。王晓阳要求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和安全管理工作，严守施工规范，抓实风险防控，高效推进工程建设。 要坚持民生导向，用心做好

0: 安置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期保质交付。在紫帽山旅游度假区，王小阳先后前往紫湖郊野公园、玉仙池营地等点位，听取景区客流管控、交通疏导、文体旅活动筹备组织等情况汇报，同时开展巡林督导、实地检查森林防灭火工作，并向坚守岗位的应急救援队伍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慰问。他要求要动态监测景区客流，做好交通疏导，细化景区服务保障举措，提升服务品质，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要强化林区常态化巡查管控，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应急备勤、物资保障等工作，严防森林火灾风险，全力守护山林生态安全。市领导丁宏宇、吴尊义、王野夫、陈清平分别参加有关检查活动。
1: 10月1号上午，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医疗专家第10次返乡义诊活动在晋江市永和镇举行。
0: 此次返乡义诊活动邀请了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等省会医院的22名医疗专家，涵盖血液科、结直肠外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肿瘤内科、甲状腺外科、心血管内科等专科。活动现场，医疗专家们耐心细致查看患者既往病史、身体状况，细心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类疑惑，为患者提出相应诊疗建议。据悉，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返乡义诊活动已经连续开展10次，成为在外晋江乡贤回馈桑梓、守护家乡群众健康的暖心品牌。
2: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把不仅仅这个医疗专家带回到家乡，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让医疗省城的这些医疗资源跟我们本地的医疗资源来进行融合。
0: 下一步，永和镇将以本次义诊活动为纽带，深化与省会优质医疗资源的常态化联动、深层次合作，借力顶尖医疗团队的技术优势、专业资源和先进理念，聚力做强晋中医院老年医学专科特色品牌，全方位提升全域诊疗、康复、康养一体化服务水平，实现群众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有依托、康养有保障，让高质量医疗福祉更好惠及千家万户。市领导丁宏宇、许长俊参加活动。
3: 10月1号下午，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正式开园。该公园是泉州首个万平坡道宠物友好公园，将为广大养宠市民打造全新的人宠休闲空间。
0: 在泡泡社界天地前广场现场举行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开园仪式，夏章泉宠物供应链选品中心共创启动仪式。据了解，晋江社界天地创新利用建筑1层至3层大坡道空间，打造这座万平规模的坡道宠物友好公园，突破传统平地宠物乐园的空间局限，依托坡道特色，打造差异化遛宠场景，填补本地大型特色宠物友好场地的空白。
4: 遛狗的场地变多了，然后它也有让他们有了可以大胆放开绳子去奔跑的一个场地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养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当天还举行宠物时尚走秀、顶好跑坡道人宠登顶赛、即汪星登顶、泉州首届坡道宠物马拉松、宠物市集等活动。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完善宠物友好公园的配套服务，丰富人宠互动活动，依托夏章泉宠物供应链选品中心平台优势，赋能宠物相关产业发展，以特色消费场景激活街区活力，助推他经济提质发展。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这个国庆假期，晋江推出了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系列活动，共有5大板块，超30个活动全程联动，一站式满足大家的吃喝玩乐购假期消费需求。我们一起

0: 去了解一下。
1: 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促消费系列活动贯穿中秋、国庆两个假期，将持续至10月31号。活动聚焦大宗消费、餐饮美食、国潮购物、宠物经济、品牌出圈五大方向，构建多层次的节庆消费矩阵，助推消费市场扩容提质。
2: 我们是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倡议、群众受益的方式，策划这个五大板块的促消费的活动，那主要包括潮购双节、超级出圈、宠物经济、换新好物、寻味晋江等方面。
1: 在潮购双节板块，晋江全市各大商圈、街区联动，围绕超级晋江主题推出多样化、年轻态促消费活动。欢乐蓬蓬局、面包超人福建首展、一错好戏轮番登场，带大家潮玩晋江。与此同时，满城国潮品牌同步让利，开展折扣、满减、满赠等多元促销。982街区全品类促销让利。
2: 在超级出圈板块呢，除了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会启幕超级晋江洛阳桥这个乐购集合店以外呢，我们还将会组织前往重庆举办超级晋江乐购山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以及在敦煌举办超级晋江闪耀敦煌时尚发布秀。
1: 聚焦新兴消费赛道，晋江宠物经济板块全新登场。国庆假期，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正式启用，同步举办首届坡道宠物马拉松等活动，依托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激活宠物经济消费动能，打造城市宠物友好新名片。
2: 在换新好物板块呢，我们今年呢首次结合车展举办了泉州市的这个房交会。那同时呢，今年呢我们各大家电家居的卖场也会继续开展家电家居的以旧换新活动，最高补贴超40%，那为市民朋友们提供好房好车好生活一站式消费的平台。
1: 人间烟火尽在寻味晋江，这个国庆假期，晋江各式美食市集也将热闹开市，让市民游客尽享舌尖上的晋江滋味。
2: 今年呢，我们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美食市集，同时呢，我们还会发放咖啡消费券、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等一系列的这个促消费的这个举措。假期会结束，乐购不打烊。
0: 作为梅岭街道的晋商回归项目，10月1号上午，泉州戎马家居商场正式开业。
1: 现场举行开业仪式。据了解，泉州戎马家居商场位于梅岭街道梅亭社区，总投资达1亿元，面积约1.2万平方米，致力于打造集实景体验空间、品牌直营展厅、家居设计咨询中心、休闲餐饮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一站式家居购物综合体。
3: 我们是打造一个家居和生活体验的综合体，然后一楼的话是我们的家居品牌 Campo di Fiori， 是我们的原创高端家居品牌，然后二楼的话是戎马家居直营店，然后同时的话也有我们的咖啡厅，三楼是我们正宗的巴西烤肉餐厅。
1: 据介绍，开业期间，泉州戎马家居商场上百款家具放出工厂开业特惠价，凡开业期间下单的客户还可以参与幸运抽奖，让晋江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没有中间商溢价的高品质家居。
3: 我们这边跟以往的家居卖场不同，我们这边打造的是一个更加生活化的家居体验综合体。在这可以一站式全屋配齐，然后有完整的一个售后服务。
1: 据了解，泉州戎马家居商场的投用将补齐区域高端家居消费短板，完善城市商业配套与服务功能，提升中心城区品质与商业活力，推动家居商贸、设计服务等相关产业急剧发展，有效带动就业创业，预计年营收超1亿元。
4: 9月29号下午，池店镇召开2026年正引起座谈会，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奋力打造环泉州湾产城人融合发展先行示范。
5: 会议听取了池店商会关于2026年半年。

0: 工作的通报，以及池店镇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通报。工商银行晋江分行相关负责人围绕驰骋商海金融护航主题开展综合金融服务专题讲座，并举行签约授信仪式。此次座谈会进一步搭建了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以更务实、更高效的举措助力企业排忧解难，为驰店镇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段同志，特务把行动都烧毁了，这个是我们根据烧毁后的残片修复以后重新绘制的。根据特务的交代，魏海的所有窝点都已经被端掉了，他现在手里无人可用。但目前的情况看，魏海是否会根据原计划进行刺杀行动，目前无法判定。这个魏海我了解，非常极端。
1: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就算是所有人走了，他也不会走，所以，他一定会继续行动。

时间不多了，潘柱，你带队，以中心舞台为圆心，方圆500米之内所有的建筑严密地搜查一遍。

0: 跟校方说，洗手间那边再加一个接力班。
1: 是。

0: 小人听好，我们以舞台为中心，周边所有的商号、店铺、民居，我们再仔细的搜捕一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大会的安全。
1: 是。

投资们，朋友们，昨天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

0: 今天是10月2号，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我们向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1: 世界和平万岁！
2: 世界和平万岁！
0: 100年来啊，我们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现在胜利了。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国内外压迫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了自己的人民政府，我们这个政府的主席啊，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1: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3: 班长，没有，
0: 我们要感谢人民解放军，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陕甘宁、清新五省已经基本解放了。
4: 处长
3: 啊，
0: 但是
4: 全都搜了一遍了，
0: 我们还要
4: 没有发现魏海的踪迹。
0: 最大的力量，
3: 可一点也没有吗？
4: 没有。
0: 向西南进军。
3: 这个老狐狸可藏哪儿去了？
0: 参与敌军。
3: 这样，我们重来一遍，以中央舞台为中心，周边500米，继续给我搜。
4: 是
5: 是。
3: 等会儿。
0: 如果他们不投降，那我们就消灭他。

0: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就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国内各民族齐发，在乡村，
1: 老大，
0: 有步骤的实现农村改革。
1: 我知道你在上面。
0: 在乡村，
1: 老大，
0: 有步骤的实现农村改革。
1: 我知道你在上面。
0: 在城市，
1: 老大，
0: 依靠工人，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1: 这楼上我搜过，
2: 等会儿，
1: 老大，
2: 迎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的高潮。处长，这块梯子，老大，下面都是共产党，你赶紧跑吧，活命要紧。
0: 不知道让你走了吗？你回来干什么呀？哎，
3: 老大，你听我说，现在跑还来得及，赶紧走！
0: 没有动静。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0: 世界拥护和平的斗争胜利万岁！
5: 世界拥护和平的斗争万岁！
0: 毛主席万岁！
1: 我先放下。

0: 魏先生，我现在就是个阶下囚，不是什么先生。可你毕竟做过我的老师啊，只不过你这个老师啊，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坐吧。
1: 为啥绝食啊？就是想见你一面。对于共产党来说，我不光是反革命，还是叛徒。反正你们判我死刑，要杀要剐，我都不好说。但我就是想见你一面，说说话。他可能是人质将死成这样。
0: 那也得吃饭啊！来，给你做的油泼面，趁热吃。
1: 没胃口。
0: 那饭不吃，老家的柿饼总得尝一个吧。嗯。

0: 咋？这味道变了？嗯，味道没变，是倒变了。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20多年前富平城下的你。是啊，22年了。
1: 当年富平城下，你我都是热血青年啊。只不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对了，我就是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是共产党最落魄的时候，啊，到处都是人头落地，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跟着他们？
0: 你看到了什么？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所以不管那个时候有多么黑暗和危险，我们也要站出来为中国、为人民去做些什么。那我做错什么了呢？你啊。 你恰恰相反，你选择了荣华富贵，为一己之私。所以啊，为个人还是为国家，这就是你我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结局。
1: 那个时候你是学生，我是先生，你是共产党。 我是国民党，现在你是西北军区大书记，我是你们通缉榜上的第一人。哼，逢王败寇啊！我一心追随蒋先生，其实就是为了坚持我自己的信仰。什么信仰？全中国人民都反对的信仰。
0: 蒋家王朝已经覆灭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什么历史啊？简单的说，如果那天我那枪放出去，你死，我名垂千古；你没死，我遗臭万年。成败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哈哈哈哈。
2: 魏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你以为你杀了我习仲勋，共产党就会垮台？另外，你把自己也想得太重要了。你既不会名垂千古，也不会遗臭万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什么能成功？那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个人的利益，只有党的利益。
1: 而我们党的利益又和人民的利益永远一致，所以人民才会拥护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哎，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别以为你们打下了江山就万事大吉了，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一旦你们掌权，早晚都会变的。
2: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我们党啊，是一个有自我批评能力的政党。早在进城的时候，毛主席就向全党发出号召：把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更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防止糖衣炮弹的侵蚀。我们党啊，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清醒。
0: 啊，钟勋，我想最后再求你一件事儿。
2: 你说，让我死得体面点儿。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讲情感的。 还有什么要求？或者要给家？

0: 你交代什么，你都可以提。
1: 他，哎呀，截然一身。

0: 沈伯谦，大老远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1: 沈伯谦，收到回电了。谁的回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我们的复电。
0: 念，快念给我听听。
1: 罗斯，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 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0: 给我看看，
1: 老师。

0: 新中国承认我了，我们返回西藏终于指日可待了。任性，老，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到北京，去拜一下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呢？
1: 以前不敢想象，现在完全有可能。还有，路过西安的时候，我想去见一见那位不曾谋面的习仲勋书记。
2: 老四，好，我来办。主席，张志忠先生到了。主席，
3: 文来。
2: 好，
4: 文白先生。
2: 好，马上要动身回西北了，我今天是专程过来向主席和总理二位辞行的。
4: 同时也想请二位面授机宜，看看对西北的工作还有哪些具体的要求。来，坐下说，坐下说。来，请。哎呀，
3: 文白先生来的正好啊！现在西北局最着急的就是修建铁路的工作，
4: 中央也认为不能等华北、东北的铁路修好之后再做西北的打算。当然了，困难也是不少的。嗯。
3: 彭德怀同志在电报上说呀，西北地区辽阔，交通运输困难，运一担粮到新疆，要费啊十余担的军费，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从。

0: 各民族同胞生活改善方面考虑啊，大西北都必须要尽快发展现代交通啊，这是个大原则。具体办法嘛，等你到了西北，钟勋同志会主动找你商量的。
1: 说到这儿了，我想有个不情之请。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由彭德怀将军任主席，我和习仲勋同志同任副主席，但是我位列习仲勋同志之前。经过思前想后，我认为此事不妥。我希望将来中央能够审慎考虑，最终的排名还是以彭、习、张为宜。
2: 文白先生，您就不必太过谦虚了，让您做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已经很受委屈了。
1: 本来主席，我是真诚的。
2: 文白先生，
0: 本来啊，我们就尊重文白先生吧，这样他在那里工作就工作的舒服啊。
1: 是的，这样好，这样好。到了西北之后，我会尽快的开展工作，一定会尽最大可能把自己所学所知所长全部贡献于工作。
0: 好啊，好。快喝口茶，一会儿茶都凉了。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哎呀，文白先生，邢主席，舟车劳顿，辛苦了啊！但是你们这个到来，真是太及时了。我们代表啊，西北局，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下一步啊是这样的，我们准备筹建呢，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西北地区呢最高一级的军政领导机关，是统筹整个西北地方工作、军事工作的机构。今后啊，要欢迎大量的人才啊，不断的给我们涌入，这才对呀。
0: 是啊，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执政14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就要撤销了，感慨颇多呀。14年的执政经验，我们可得好好总结和继承啊。
1: 再一次踏上西北的土地，还是心生感慨，思绪万千。文白，愿同在座的各位一道，为新中国的建设，为西北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4: 这也是我的心声啊。
1: 好啊，
0: 啊，好，好。
5: 这个诸位，在咱们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中央的意思啊，咱们这个即将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要设在兰州，可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啊，兰州的财力有限，如此众多的公务人员，光是吃喝拉撒恐怕就吃不消啊。所以之前跟彭总、贺总我们商量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西北军政委员会改设在西安。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又是历史古都，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座城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想法。
1: 鄙人曾经受国民政府的委派，长期供职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依我对兰州的所知一二，这里的经济发展的确是过于缓慢，底子很薄。我们在这里多年，也无非就是修了一座三脉堂，很惭愧。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选择，也不失为上策。

0: 那我们就根据文白先生的意见，给中央打个报告，把我们的这个想法跟中央汇报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同时啊，我代表中央啊，宣布一个决定，啊，我们的贺老总马上就要去指挥十八兵团南下，追击南撤的胡宗南集团。
2: 协助刘邓的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了啊！哎呀，要离开大西北去西南喽，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能够跟坦荡正直的彭老总共事一场，我和胡子没什么遗憾了。
3: 跟仲勋，我们俩就更不用说了。小何会议之后就在一起搭档，白天骑马并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俩合盖一床被子，是吧，仲勋？啊！后来解放西安以后，我做西安军管会主任，要是没有仲勋这个老关中帮我呀，哎，好些事儿不那么好办嘞。要走了，仲勋。
0: 谢谢你啊，彭老总。嗯，谢谢啊，谢谢诸位了啊，谢谢了。今天既是文白先生的欢迎会，也是呢贺老总的饯行会。新朋友加盟，这要庆祝；老朋友要远行，这得送别啊。 啊，贺老总，怎么的？那咱们就胜利那天见。
2: 彭老总，保重。
0: 你也保重啊。<笑>

0: 哎，彭总，嗯，您坐。钟局啊，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个工作，一直都是你负责筹备的。现在委员们应邀应聘的都到位了，你这还有什么困难吗？
1: 彭总啊，嗯，还真有困难。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延聘委员。你比如说，像三原的如意力老先生，请了好几趟了，就是请不动啊。
2: 什么原因？
1: 难道老先生对我们共产党有误解？
2: 派人去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只见到一次就一句话：“不再过问政治，一心归隐田园了。”这怎么行呢？如老先生啊，这是一定要请来的。他不仅是同盟会的元老，于右任的同学。 当年辛亥光复，他就是秦陇赴汉军政府的秘书长，在后来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参与其中，为陕西呀奔走疾呼，可谓是用心很深的。
0: 是啊，如老不仅在陕西，嗯，在整个西北，那的确是威望很高，影响深远。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曾经托人，请他做陕西省政府主席，被他断然拒绝。47年国民政府又邀请他参加伟国大，他更是把韩电和汇款全退回去了。也许是真的对以往失望透顶了。看来这个症结就在这儿啊。他对我们共产党啊。 看来了解的不够，周迅。当年呢，这刘备能够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我们共产党人怎么了？就不能请出来一个如老先生吗？不行，这样，你亲自跑一趟，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好。好，您放心，我就是再跑七趟八。

0: 秦书记，就是这儿。好。哎呀，谢谢。哎，又来了。来了。你好，
1: 赵书记，
0: 你咋又来了？我们有事拜见朱老先生。啊，先生说了这几天不见客。 哎，咱们是朋友啊，我们不是客呀。那天你听到了，朱老先生说咱们是乡党，可以随时来，不用通报。可是先生正在写字，恐怕不太方便吧？哎，
2: 我们轻点，咱们轻点啊！
0: 对对对，我们轻点，我们轻点。
3: 进来进来。
0: 哎呀，还是薄平兄有面子呀，要不咱们这连大门都进不来。
4: 但到桑麻掌，而无车马喧。看来老先生，这是真心要归隐田园啊！
5: 先生，赵伯平书记来了。
6: 如龙，打扰了，我们又来了。
5: 不好意思，我们失礼了，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闯进来了。
6: 愿为，
5: 哦，这位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去年蒋介石要胁迫您去台湾，得到消息后，就是习书记指示我们给您写的信。
6: 希望您举家前往陕北，避避风头。卢老啊，你好啊！哎呀，卢老，是我失礼，早该来看您了。哎呀，还是没有客气，随便坐着吧。
5: 好，您老先坐。对，您坐。哎，您坐。您坐。说说。哎，将军义气，足豪英。高视乾坤，济物情。哎，
6: 谢谢你。 和平善，和平稳。杨子成将军的遗憾在重庆被发现了，我的心一下子，所以，也许可能解脱了的爱情。这个将军是，下一个是主角。 杨虎城将军写的这幅挽词，是有感而发。虎城将军算是我的主角，更不费什么的关公的豪杰，单凭他三人精神。
5: 只想抗日的意志，就可以永存不朽。是啊，只是可惜，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胡成将军却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我们跟您老一样痛心啊！
6: 他什么时候？虽然。 当时的幸福和善良起大作用，可惜。

0: 才没有陪在那边，我下次才办。
1: 那既然您老留在了新中国，那
0: 我们探讨的机会，不管什么事儿都好说，唯独做饭这个问题免谈。
1: 卢老，您老也是咱关中豪杰，是咱关中人的骄傲啊。不论从当年您加入同盟会推翻帝制，还是到护国讨袁反对袁世凯称帝，您老都是一马当先啊。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您老的时候。
0: 谢谢你。我是感觉我老了，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自从在南京我吃了老蒋国民政府的饭以后，我就下决心归隐田园，不再做饭。另外，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信仰三民主义。和你们共产党有所不同，所以我不能违背自我自己的信仰去做政策。
1: 卢老啊，既然您说到政治，那依我看啊，这政治就是求同存异嘛。您信仰三民主义，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可是在我看来啊，我们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或者说呀，我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您看啊，我们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和高压统治，这您支持吧？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0: 这一条啊，这是秦始皇以来第一次，我当然支持。

0: 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1: 这一天，这是建党以来第一次，我下面支持。那共产党主张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 在彻底消灭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对于咱们的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你也支持吧？
2: 哎呀，谢谢。
1: 可是民主的新中国建立，需要社会各界来共同参加到建设当中来。如果您也不参加，他也不参加，那怎么能叫民主呢？所以啊。 我说我们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大于不同，对不对？
2: 那我们怎么还三番两次请您来参加我们的军政委员会，您还不答应呢？那徐书记的才华。
1: 那不敢不敢不敢！哎，
3: 卢老，那这么说，您是同意加入我们西北军政委员会喽？
2: 我再考虑考虑。
1: 卢老，可不敢再考虑了。我今天来啊，也是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来请您的。毛主席还说了。 请张治中将军来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请邓宝山将军、马鸿斌将军来担任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唯独不能少了您老啊！
2: 文科将军来吗？
1: 是啊，已经到了。
2: 是啊，今天看来这个分不好使了。原配三顾茅庐，请出白杨出山，让夫妇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
1: 是不还是？分分，在一二三三三的开始，我不答应，好像没有一个分人分义了呀。那如老，我可就当你已经答应了，咱一言为定啊。
3: 对，
1: 一言为定啊。
2: 徐书记，我就在这里，庄严的告诉你，今天共产党这个份儿，我站定了。
1: 好，好，谢谢如老，谢谢你的深明大义呀。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报告一下。 之前啊，我们已经以西北局的名义向西南局邓小平同志发去了电报，请虎城将军的亲属去重庆接洽夷陵事宜，决定将虎城先生的遗骸运回西安安葬。到时候啊，我们也准备组织陕西各界为虎城将军举行追悼大会。
2: 所以到时候啊，还要请您老作为治丧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出席参加呀。我一定参加。我要替这个世界上一切。 愿我身上现在亲朋好友和人们感谢共产党。 发现现在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咱们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就正式成立了。本委员会是由西北各地区的各民族、各民族党派、各革命阶级、人民解放军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所组成，是西北地方性的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一句话，本委员会是集中陕甘宁清新五省2300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成立的。今后我们就要同心协力，一起为西北的未来而奋斗，为西北人民而奋斗。

0: 齐书记，齐书记，哦，请进。哦，
1: 文白先生，仲勋书记啊，这么晚还没有休息，
0: 给您拿了点点心，嘿，饿了垫垫肚子，
1: 谢谢谢谢。啊，坐，快坐。
0: 好，看您也没休息，所以啊，就来拜访拜访，有些问题呢。
2: 也想向您讨教讨教。哎，坐坐。钟勋啊，你真是心细呀！您说哪里话？您主政西北多年，经验丰富，关于西北发展的问题啊，要多听听您的主张才是。
0: 您啊，也要不吝赐教啊。
2: 我来这里之前，毛主席一再叮嘱我们，到这里开展工作。
0: 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缺乏了民族大团结的局面，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
1: 是啊，落实中央的民族政策，实现民族大团结，这的确是咱们的首要任务。
0: 可是除此之外，关于咱西北发展，您认为咱从哪里入手才好啊？
2: 说一点个人的感受。我认为这些年来，西北一直处于
0: 贫瘠落后的局面，主要是有两点形成的：一是连年不断的战火，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二呢，就是这里的丰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没有工业，缺少商业，经济如何发展呢？那在您看来，要想
2: 发展西北的经济建设，首要应该抓住什么？当然是修路。孙中山先生在他早年提出的建国方略当中就明确地指出，建铁路系统，其北方大港，弃中国西北极端。核心的想法就是，通过修建铁路，可以做到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0: 要想把西北的经济发展好啊，的确是要先抓住交通这个牛鼻子。路路通，一切通吧。你看咱们西北的矿产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像中国最早的石油就是咱延长石油嘛，可就是苦于没有运输能力运不出去。如果真的是能够尽快把铁路建好，那这些问题倒的确是能够迎刃而解了。
2: 我们如果想把西北建设好，既要有短期的打算，也要有长期愿景。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整修宝天路，修建天兰路。这样一来，可以尽快的把西安和兰州打通，就可以初步形成西部交通动脉。在今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础上，从兰州向东北方向修到银川。 修到包头，向西北，也可以考虑把它修到迪化去啊。
0: 是啊，如果真的能够按照计划把这几条铁路干线修成，西北与各行政区之间，那这交通就真的便利了。

0: 司机师傅，看到顾林顾代表了吗？顾代表，熊经理找你。哦，哦，顾代表，哎，你怎么钻车底下去了？哈哈，熊经理，他们这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哦，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是啊，那这个工资表是你调整的吗？
0: 对，我调整的，怎么了？
1: 我觉得这职工的工资啊。
2: 差距还是有点小吧，
1: 差距还小了。嗯，差距不能再大了。熊经理，我们都是劳动者，要平等啊，不能三六九等。哎呀，这个意见我同意，但是我们沙场啊，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劳动的价值也不同，我觉得。
0: 不能一概的划等号吧？没划等号啊！哎，你看，你看这儿，你看职称高的，他的工资还是有区别啊。技术工人比普通工人也高啊，对不对？啊，熊经理，你的工资比以前确实是低了不少，但是呢。 就是现在，你的工资也是沙场里边最高的。顾代表，我个人不重要。那如果大家的工资都一样，我觉得会影响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产量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样，熊经理，这人多，我们回办公室聊啊。
1: 坐，熊经理，在我们党，在我们的军队，没人计较钱不钱的，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难道说不给钱就不干革命了？这是两回事情，管理沙场和干革命是两回事情。 管理企业不能够乱来呀，都是为了劳苦大众。我看啊，就是一回事儿。顾代表，我怎么跟你就讲不清楚了呢？我看我们两个人还是各尽其职，你确保沙场的稳定，具体管理我负责。好啊，我确保沙场的稳定。那我请问？ 沙场怎么稳定啊？那就是要让所有的工人人人平等才能稳定啊！你以为我不懂管理啊？我以前在苏联的时候，我待的那个工厂，那比现在大华沙场的可是大多了。嗯，
0: 熊经理，我希望您能够明白，
1: 不能再以旧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那种管理方式，来管理新中国的工厂啊！
0: 我什么时候剥削过工人？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我们沙场的事情？啊！我请你讲清楚，顾代表。熊经理，我希望你心里要有数，我们对你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 难道你忘了吗？你以前就是资本家，那些技术工人，他们就是曾经帮着资本家来干活工作。要放在早几年，我让你们谁都跑不了。这份工资单我说了算，谁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
1: 熊某人对我们沙场、对新中国，我是一片赤诚。

0: 这个地方，昨天晚上，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边进攻啊。今天，朝鲜的通知发来电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局势发展迅速，很显然，如果朝鲜被美国占领，将会对我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1: 美国的海军第七舰队已经驶入台湾海峡，台湾的飞机频频袭扰我沿海城市，造成严重伤亡。
2: 我们不能等着他们把飞机带回拉到我们家门口。蒋介石集团是蠢蠢欲动，想要反攻大陆啊！
0: 朝鲜的局势不仅关乎着东北的安危，也关系着新中国的安全。我认为啊，我们要尽快派一部分军队。 进入朝鲜，早介入，早主动啊！现在的关键是要有一位好的统帅选出来啊！大家异议啊！
3: 西安呢，这可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城市啊，在城区改造方面呢，
4: 副总，中央军委急召，毛主席请您马上到北京去开会。

0: 现在吗？是，马上，总理派的专机已经在机场等着了。我收拾一下，看看吧。说走就得走啊！啊！哎呀，钟勋啊，我离开这段时间，西北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啊！
1: 是，请彭总放心。
0: 辛苦了，同志们，我们回来再见，啊！

0: 出兵朝鲜，你胆子不轻啊，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安排，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我们这是新中国，要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能被敌人压倒。
1: 走吧，
0: 开了几天会，出兵朝鲜的事情就这么定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走，西北这一摊子交给谁啊？
2: 主席心里已经有人选了。
0: 我们大家。 都想听听你的意见。老郝，我呢，在西北工作了这么多年，对那个地方啊，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习仲勋同志，在西北这个地方，群众的威信那是很高的。他年轻有为，扎实肯干。 我100%看好他，主席，你放心，只要把这个担子交给他，他一定会把他调好的。
3: 你的眼光很准，啊，仲勋同志，不仅是年轻有为啊，依我看，他现在是炉火纯青啊，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老彭。
0: 嗯。
3: 看来我们又想到一起了啊！

0: 顾代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 你不要说，听我说。那些出了故障的设备，什么时候可以修好？
0: 那我正带着他们在抢修啊。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材新技术、新产品，深度联动，驱动行业创新突围；
1: 晋江市领导检查国庆期间文旅与安全工作；
0: 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医疗专家返乡义诊走进永和；
1: 超级晋江乐购全城，五大板块齐发力，点燃国庆消费热潮。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国内鞋材产业规模稳步扩张，但行业也面临着同质化竞争加剧、新材料产业化落地慢、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等现实问题。为打通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热塑性弹性体分会持续在晋江举办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日前，第八届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如期召开，来自全国鞋材产业链的生产企业、配套服务商、科研专家齐聚晋江，围绕制鞋前沿技术、新材料商业化应用开展交流探讨，助推鞋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本次研讨会汇聚国内多家科研院所技术力量，13位专家带来系列技术报告，其中展示新型材料、前沿工艺与创新产品的最新研发进展。超临界流体发泡技术是当前鞋材行业关注度极高的技术赛道，也是本次研讨会上的核心议题。华东理工大学赵林教授深耕该领域20余年，此次他跳出单一成果展示，从基础理论层面剖析技术底层逻辑。据了解，依托晋江完善的产业生态，赵林团队已经与本地多家企业开展合作。合作过程中，他也发现，目前虽然不少鞋材企业已布局超临界发泡产品，但仍依赖经验摸索，对基础原理、技术迭代路径认知不足，产业化过程中容易走弯路。
3: 我是因为毕竟是做这个研究做了20多年嘛，我就想着把我们对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理念啊、数据啊，然后还有这种方法途径啊，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能够就是说让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找到正确的方向或者是有效的手段嘛，也会把一些我们实验室最新做的一些工作这个也介绍给大家，然后希望能在产业化上能够得到应用。
2: 北京大学杨怀教授首次参会，带来液晶积温调控光膜的相关研究。据介绍，该调控光膜材料此前主要应用于建筑、汽车领域，团队正在尝试把它拓展到运动装备赛道。
4: 比如说用在遮阳帽上，是吧？这个遮阳帽呢，低温是透明的，29度以上呢，它就雾化了，就把强烈的阳光给遮掉了。那么我们无论透明状态还是这个遮光状态，紫外光屏蔽率都是100%的。除了我们现在做这个遮阳帽以外，我们是想能不能用在鞋材上。那么这次也希望跟这些企业啊、这个领域专家呀，然后交流，希望把我们的材料用在鞋上。
2: 除主旨报告之外，会场同步设置特色展区，数十家企业集中展出已经走向产业化的新技术、新产品。惠州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是国内橡胶行业龙头企业，这次就带来了公司新开发的整鞋回收环保产品，紧扣行业轻量化、可循环的发展趋势。
5: 晋江其实是我们一个最早销售的地点。那我们从台湾在1996年就开始生产这个SBS 供应给晋江的这个鞋材，去做这个生产这个鞋子。那我们跟晋江也是非常的熟。那当然每次在晋江办这个鞋材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尽可能的来参加，那把我们的产品介绍给当地的鞋业的厂商。
2: 行业专家、领军者齐聚晋江，让本土鞋材企业直接受益。茂泰鞋材已连续多年参与研讨会，依托会议平台对接高校科研资源，围绕材料选型、结构设计、生产设备更新开展联合技术攻关。
6: 其实我们跟其中这些老师，其实多个老师都有合作，就是来了之后他对晋江产业了解了，也知道我们一些需求，我们一些痛点，那就才有进一步的一些互动，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在一些结构的设计、材料的选用以及我们一些设备的更新，其实都有在合作了。
2: 基于这些合作，茂泰鞋材也成功研发透气防水鞋底，并在研讨会现场进行展示。据介绍，如今公司也延伸到成品鞋的研发，打造自有品牌呼吸360度，把材料技术转化为面向消费者的成品鞋，完成从鞋材配套向终端产品的业务拓展。
6: 茂泰一直在做创新，所以那我们的创新产品能够变成最终产品，让消费者能直接体验，这也是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心愿，让我们更好的产品能够面向市场。我们产业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更多的更优秀的老师能够对接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双向奔赴。
2: 作为国内制鞋产业核心集聚地，晋江聚集了完整的鞋材上下游配套体系，也成为行业技术交流与成果对接的重要阵地。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经过多届沉淀，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分享会升级为集前沿技术传播、产学研项目对接、产业链供需匹配为一体的行业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内鞋材行业技术迭代赋能。
7: 经济压力越大，内卷越重的时候，越要强化创新。我们要从泥潭里面走出来，用的就是创新。这个鞋底的技术代表着鞋的技术水平，在这种白质化竞争的这个大环境背景下，唯有通过创新能够走得更远更稳。
1: 十月一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检查国庆期间文旅与安全工作，实地督导交通保畅、生态流域治理、重点项目建设、景区及非景区景点安全、森林防灭火等工作落实情况，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0: 国庆首日，晋江高速出入口、晋光路等重点路段车流增大，但道路整体畅通有序。王晓阳现场查看路网通行状况，详细了解假期车流研判及疏堵保畅各项工作。他要求要紧盯假期车流变化，科学优化警力配置与疏导力量，精细做好路口交通组织、重点路段管控分流，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在庆年寺排洪沟点位，王晓阳实地查看水系综合治理、暗涵疏浚工程等推进情况。他要求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完善管网配套建设，提升污水收集处置效能，稳步优化辖区水生态环境。要严格规范有限空间施工作业，严把施工安全关口，有序推进水系整治工程落地见效。在中环城快速路晋江段项目现场，王晓阳实地查看桥梁主体施工进展，仔细询问工程节点、安全管控、假期施工保障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专题听取项目及安置房建设工作汇报，协调解决存在问题。王晓阳要求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和安全管理工作，严守施工规范，抓实风险防控，高效推进工程建设。要坚持民生导向，用心做好安置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期保质交付。在紫帽山旅游度假区，王晓阳先后前往紫湖郊野公园、玉仙池营地等点位，听取景区客流管控、交通疏导、文体旅活动筹备组织等情况汇报，同时开展巡林督导，实地检查森林防灭火工作，并向坚守岗位的应急救援队伍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慰问。他要求要动态监测景区客流，做好交通疏导，细化景区服务保障举措，提升服务品质，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要强化林区常态化巡查管控，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应急备勤、物资保障等工作，严防森林火灾风险，全力守护山林生态安全。市领导丁宏宇、吴尊义、王野夫、陈清平分别参加有关检查活动。 十月一号上午，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医疗专家第10次返乡义诊活动在晋江市永和镇举行。 此次返乡义诊活动邀请了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等省会医院的22名医疗专家，涵盖血液科、结直肠外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肿瘤内科、甲状腺外科、心血管内科等专科。活动现场，医疗专家们耐心细致查看患者既往病史、身体状况，细心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类疑惑，为患者提出相应诊疗建议。据悉，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返乡义诊活动已经连续开展10次，成为在外晋江乡贤回馈桑梓、守护家乡群众健康的暖心品牌。
8: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把不仅仅这个医疗专家带回到家乡，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让医疗省城的这些医疗资源跟我们本地的医疗资源来进行融合。
0: 下一步，永和镇将以本次义诊活动为纽带，深化与省会优质医疗资源的常态化联动、深层次合作，借力顶尖医疗团队的技术优势、专业资源和先进理念，聚力做强晋中医院老年医学专科特色品牌，全方位提升全域诊疗、康复、康养一体化服务水平，实现群众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有依托、康养有保障，让高质量医疗福祉更好惠及千家万户。市领导丁宏宇、许长俊参加活动。
1: 10月1号下午，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正式开园。该公园是泉州首个万平坡道宠物友好公园，将为广大养宠市民打造全新的人宠休闲空间。
0: 在泡泡社界天地前广场现场举行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开园仪式、夏张泉宠物供应链选品中心共创启动仪式。据了解，晋江社界天地创新利用建筑1层至3层大坡道空间，打造这座万平规模的坡道宠物友好公园，突破传统平地宠物乐园的空间局限，依托坡道特色，打造差异化遛宠场景，填补本地大型特色宠物友好场地的空白。
9: 遛狗的场地变多了，然后它也有让他们有了可以大胆放开绳子去奔跑的一个场地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养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当天还举行宠物时尚走秀、顶好跑坡道人宠登顶赛、即汪星登顶、泉州首届坡道宠物马拉松、宠物市集等活动。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完善宠物友好公园的配套服务，丰富人宠互动活动，依托夏张泉宠物供应链选品中心平台优势，赋能宠物相关产业发展，以特色消费场景激活街区活力，助推他经济提质发展。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这个国庆假期，晋江推出了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系列活动，共有5大板块，超30个活动全程联动，一站式满足大家的吃喝玩乐购假期消费需求。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促消费系列活动贯穿中秋、国庆2个假期，将持续至10月31号。活动聚焦大宗消费、餐饮美食、国潮购物、宠物经济、品牌出圈5大方向，构建多层次的节庆消费矩阵，助推消费市场扩容提质。
12: 我们是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倡议、群众受益的方式，策划这个5大板块的促消费的活动。那主要包括潮购双节、超级出圈、宠物经济、换新好物、寻味晋江等方面。
11: 在潮购双节板块，晋江全市各大商圈街区联动，围绕超级晋江主题推出多样化年轻态促消费活动，欢乐蓬蓬局、面包超人福建首展、一错好戏轮番登场，带大家潮玩晋江， 与此同时，满城国潮品牌同步让利，开展折扣、满减、满赠等多元促销，982街区全品类促销让利。
12: 在超级出圈板块呢，除了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会启幕超级晋江洛阳桥这个乐购集合店以外呢，我们还将会组织前往重庆举办超级晋江乐购商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以及在敦煌举办超级晋江闪耀敦煌时尚发布秀。
11: 聚焦新兴消费赛道，晋江宠物经济板块全新登场。国庆假期，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正式启用，同步举办首届坡道宠物马拉松等活动，依托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激活宠物经济消费动能，打造城市宠物友好新名片。
12: 在焕新好物板块呢，我们今年呢首次结合车展举办了泉州市的这个房交会。那同时呢，今年呢我们各大家电家居的卖场也会继续开展家电家居的以旧换新活动，最高补贴超 40%， 那为市民朋友们提供好房好车好生活一站式消费的平台。
11: 人间烟火尽在寻味晋江，这个国庆假期，晋江各式美食市集也将热闹开市，让市民游客尽享舌尖上的晋江滋味。
12: 今年呢，我们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美食市集，同时呢，我们还会发放咖啡消费券、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等一系列的这个促消费的这个举措。假期会结束，乐购不打烊。
0: 作为梅岭街道的晋商回归项目，10月1号上午，泉州戎马家居商场正式开业。
11: 现场举行开业仪式。据了解，泉州戎马家居商场位于梅岭街道梅亭社区，总投资达1亿元，面积约1.2万平方米，致力于打造集实景体验空间、品牌直营展厅、家居设计咨询中心、休闲餐饮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一站式家居购物综合体。
13: 我们是打造一个家居和生活体验的综合体，然后一楼的话是我们的家居品牌 Campo di Fiori，是我们的原创高端家居品牌，然后二楼的话是戎马家居直营店，然后同时的话也有我们的咖啡厅，三楼是我们正宗的巴西烤肉餐厅。
11: 据介绍，开业期间，泉州戎马家居商场上百款家具放出工厂开业特惠价，凡开业期间下单的客户还可以参与幸运抽奖，让晋江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没有中间商溢价的高品质家居。
13: 我们这边跟以往的家居卖场不同，我们这边打造的是一个更加生活化的家居体验综合体，在这可以一站式全屋配齐，然后有完整的一个售后服务。
11: 据了解，泉州戎马家居商场的投用将补齐区域高端家居消费短板，完善城市商业配套与服务功能，提升中心城区品质与商业活力，推动家居商贸、设计服务等相关产业急剧发展，有效带动就业创业，预计年营收超1亿元。
1: 9月29号下午，池店镇召开2026年正引起座谈会，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奋力打造环泉州湾产城人融合发展先行示范。
2: 会议听取了池店商会关于2026年半年工作的通报，以及池店镇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通报。工商银行晋江分行相关负责人围绕驰骋商海金融护航主题开展综合金融服务专题讲座，并举行签约授信仪式。此次座谈会进一步搭建了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以更务实、更高效的举措助力企业排忧解难，为驰店镇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14: 你们这是抢修啊，还是磨洋工啊？前天坏了3台设备，到现在只修好了1台，今天又坏2台，那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呢？
15: 顾代表，不少技术工人都离职了， 剩下的技术工人都在加班加点的在抢修。
14: 熊经理，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想告诉我，那些离职的技术工人就是因为我给他们调了工资才走的？你是不是想说今天产量下降也是我顾林的问题，对不对？
15: 顾代表，既然你明白，我就不多说了。上次谈话我们情绪上都有些激动，我觉得过了这几天你应该想清楚。
14: 应该想清楚的是你，这几天你不停地为以前跟着你的那些技术工人为他们讨薪，你总是维护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看不惯。
15: 哦，你要是这么说，我熊某人无话可讲。
14: 无话可讲就不要讲了。熊一新，我限你12小时之内带领你的技术员工把那些设备都维修好，恢复生产，否则的话我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

0: 熊经理，大家都知道你对沙场的感情，你舍不得离开这儿。如果您真走了，你说这沙场怎么办啊？
1: 顾代表针对的是我这个资本家。为了沙场，为了你们，我走。我走了，也许一切就会好起来。
0: 沙场真不能没有您，熊经理，要不然您回去道个歉，低低头，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建厂的时候。 为了尽快投入生产，我到处求人，我低过头。抗战被日寇轰炸，为了保护原料，我想尽了办法也低过头。这次离开沙场，就是最好的低头啊！
0: 熊经理，
1: 我要叮嘱你们一句，顾代表不会为难你们的，我走。 你们不要走。如果你们都走了，我们的沙场真的要瘫痪了。算我熊某人拜托你们了。我们不太懂您说的这些，反正您走，我们就走。
2: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是谁在具体负责这个工作？顾林。
1: 顾林？
2: 嗯。顾林在大华沙场工作。以前他的组织关系不在咱这儿，因为犯了很多错误，解放以后就降职留在了西安。后来组织部门就安排他到大华沙场去做军代表，这谁想到这又出事了。
1: 派他去做军代表，这不出事才怪了。这事我有责任。我们现在已经安排其他的同志，暂时接管他的工作了。那你对这事儿什么意见啊？打算怎么处理啊？
3: 要不安排他到别的岗位工作？换一个岗位，不还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吗？
2: 这样吧，找个时间，我来跟他单独谈一谈吧。他来了，就在门口，执意要见见你。我去。关林同志，请进。
4: 习书记。
1: 关林同志，很久不见啊！你是没见着我，我倒是经常见着你。多少次开会的时候，你都在主席台上。客观地说，你现在的理论水平，还有看问题的高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啊！谢谢啊，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和表扬啊！
4: 托付同志说，你要见我。习书记，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的。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把大华沙场熊毅信经理给气跑了，很多技术工人也都跟他跑了。现在多条生产线都停产了，这都是因为我错误的工作方式所导致的。
5: 那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办呢？我痛定思痛，这几天我一直在大华沙场跟工人们在一起，我深入调研，我跟他们推心置腹的谈话，可最终我发现，工人群众都支持熊经理，我确实有点意外。看来，熊经理是对的。 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生产力，按劳分配比平均主义更有利于生产效率。这是我这几天做的调研报告。
1: 顾林同志啊。
5: 看来你的认识和觉悟也是大大提高啊，起码知道承认错误，自己下去搞调研了。我革命快20年了，我发现我的战友们没人喜欢我。 他们谁看见我都讨厌我。开国大典那天，我真的高兴呢。我准备了一桌子菜和酒，我想把战友们都请来，可是没人来呀。那天晚上，我想到了你，习书记。我们都是干革命。 怎么就不一样呢？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朱军同志，你是我见过的把党性和人性结合得最好的共产党人，你身上有人味儿啊！
1: 你又夸奖我了啊！
5: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也听见了。
1: 托付同志说，要给我换个岗位，我接受。那你想去哪儿啊？我顾里是共产党员，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哪儿都别想去。熊一庆先生，是因为你的错误做法才离开的。你现在。 怎么把他气走的，就怎么把他给我请回来。
5: 徐书记，你还让我在大化沙场工作？
1: 我还需要重复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去四川、去成都，把熊经理给我请回来。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去组织部门开介绍信。 先把熊经理请回来再说。

0: 刘炫啊，古林这种人还能用吗？
1: 驼峰老兄啊，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志犯错误，可我们也不能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啊。我们党提倡开展批评与。

0: 你怎么还能同意顾林留在大华沙场啊？
1: 王兰同志，您先别激动，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2: 我不坐，顾林这个人你不是不了解，问题那么严重，你让他当军代表，那就是个炸弹。他炸……
1: 我有责任，是我工作不够细致。刚才我已经向洗漱机检讨过了。
3: 顾林这样的人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你不知道吗？
1: 秦老师，刚才呢，我跟他谈过了，我认为啊，这个人的改变还是很大的。
3: 我们也不能总是用老眼光来看别人吧。我用老眼光，他是不是有犯错误了？这是不是事实？这么多年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他改过吗？
1: 是，顾林这个同志呢，的确是太过教条，也犯过非常严重的走的错误。但是，这样，秦老师，你坐。
0: 来来来，孟兰同志，坐坐坐，坐下慢慢说。来，快。
2: 我们也要看到他身上的优点吧。毕竟，他是熟悉马列主义理论的，在工作上也是一向不徇私情，又在苏联的国营工厂工作过。应该说放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合适的。我认为不合适。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徇私情，懂理论，那是最基本的要求。可如果作为一个好干部，他必须得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他顾林有吗？
1: 他就是一个死教条。总之，
2: 我认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再做领导工作。
1: 可是他毕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承认了错误，现在呢也学会了塌下身子去搞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再说，我们也要给这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一个改正的机会嘛。
2: 那如果他再犯错误？
1: 洗漱机，我们以前付出的代价不够惨痛吗？当年你和老刘的坑，他都挖好了。徐烈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我没忘，并且一辈子也不会忘。秦老师。 也正是因为我们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我才下决心宁愿把他留在我身边，留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以免他再到别的地方去犯错误。你相信我，顾林也不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同志，他还是可以改造的。
2: 我不认为他能改，左天生就在他骨子里。

徐书记，木兰同志的心情，你应该可以理解。其实不光是大华沙场，对于各企业的军代表，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要经常有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工作，加强纪律性，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请坐。同志们啊，

0: 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即随行官员，赴京谒见毛泽东主席，途经西安。在这儿啊，我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表示热烈欢迎。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你们是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受反动派的迫害才离开西藏的。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利益，保护西藏的利益，才被迫流离失所。而几十年来啊，你们是一贯反对外国侵略，为了祖国的团结和统一而坚持奋斗的。 西藏是中国人民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我们啊，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啊，早就下定决心要解放西藏，要援助藏族人民啊，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要让我们。 西藏人民啊，和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祝愿西藏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请坐。佛爷啊，我们为您专门准备了关中的美食，您快尝一尝。
1: 习书记，您作为共产党的高官，为什么也会称呼我为佛爷？
0: 您是宗教领袖啊，我们共产党人尊重宗教信仰，就必须尊重您，而尊重您。 也是对我们西藏信教群众的尊重。
1: 感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
0: 来，敬您。

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深。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

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